炮弹足以让我们相信战争发生在这里。即便真的找到了那座军火库，我们真能感受到鲜血喷洒在脸上的温度吗？战争结束后，有人说谈判的时候，嘎利亚点着了汽油桶，与日本人同归于尽了。还有人说他被日本人当场杀害。那时候，嘎利亚的父母在天长山上找了好久，始终没能找到嘎利亚

天走的路程长得太多了。我们不想接受嘎利亚和爱他的那个小伙子死在了山里，我们安慰自己说，这座大山放飞了他们的青春。

0: 启禀帝君，抓了个大头娃娃。啊，
1: 说吧，招是不招？招吗？招不招？说呀，说说说。
2: 我说什么呀？你也没问呢。
0: 大胆，把你这壳摘下来。嗯。
1: 此人犯何罪呀？
0: 启禀帝君，此人乱扔垃圾，长的垃圾，用毁容的方式模仿帝君您的脸。
1: 放肆！给我打50个大嘴巴，100个脑瓜崩，圈踢一上午，揪着嘴来回揪，揪肿了让他哀求，然后不理他再揪。
2: 帝君，求速死啊！
1: 没说你，我再问你一遍。他犯什么罪了？
0: 他乱扔垃圾，长的垃圾，用毁容的方式模仿帝君您的脸。
1: 对了，赐你50个大嘴巴，100个脑瓜崩，圈踢一上午，揪着嘴来回揪，揪肿了让你哀求，然后不理你再揪，揪揪揪揪，就这么讨厌你。
0: 是帝君赐揪。
3: 啊，疼疼疼疼疼疼！
2: 你们这人说话真费劲，
1: 费劲。你是哪儿的呀？
2: 我是外星球人。哦，
1: 哪个星球的呀？
2: 地球人。哦，
1: 外地人。那你来我们这个星球？
4: 父亲，父亲，你怎么在这儿呢？父亲，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
1: 别叫我父亲，叫我夫君。不，帝君。
4: 父亲，你是失忆了吗？你是得阿尔卑斯山海默症了吗？
1: 你们都给我下去，我想跟他说两句话。哥哥。
4: 哥。
1: 对呀，咱们两个人父亲是一个人啊。30年前咱们父亲的飞船出上事故了，降落到这个星球无法返航，然后在这个星球生下了我。你是他另一个星球生下来的。
4: 怪不得咱俩长得这么像呢。
1: 对呀。
4: 哎，妹妹。
1: 谁是你妹呀？我纯爷们
4: 儿。哦，弟弟。
1: 对呀。
4: 哎，那你这么年轻怎么活成了爷爷的模样？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4: 哎，那咱爸呢？
1: 咱爸不在了。
4: 哎，他就没留下什么话吗？
5: 儿子，爸爸不行了，但是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其实在其他的星球你还有一个亲哥哥，如果有一天你们相见了，人类会占领你们的星球，你们将会走向灭亡。记住，一定要留住他。 Please don't go。
4: 弟弟想什么呢？
1: Please don't go 是什么？
4: 留住他。
1: 那就对了，来哥哥，既然来了就别走了。
4: 什么意思？
1: 哎，所有人都给我上来。
4: 不是什么意思？哎呀，
1: 不是哥哥，你来了我激动啊。啊，我特别的享乐呀。哈哈
2: 哈哈哈哈！你这笑的也太假了吧。
1: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那么你们都称为我帝君。从现

0: 在开始，他跟我并为君王，你们以后就叫他病君吧。
1: 病君，病君，病君，
2: 这名字也太不卫生了吧？
0: 那这么换一个啊？你现在是我最珍贵的新人，以后你就叫真君吧。
1: 真君，真君，真君。
2: 行了，别叫了，这名字听着都膈应。
0: 哎，既然哥哥喜欢，那就
1: 膈应，膈应，膈应。
3: 你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走，赶紧跟我回飞船。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哎呀，吓死我了！我是出现幻觉了吗？
0: 站住！
3: 得，
0: 这位是啊，
2: 这是我同事啊。哦，
0: 那就更不能走了。
3: 更得。
0: 好，上座。
3: 哎，哎哎，这人怎么长得跟你这么像啊？你找着你父亲了？
2: 没有，他不是我父亲，他是我弟弟。我爸在这个星球啊结婚生子了。
3: 那太好了！哎。这说明这儿很适合人类居住啊。
0: 对呀、啊、
3: 走，赶紧回地球回报。
0: 哎，别着急，既然来了就尝一尝我们星球的小吃吧。
3: 这
2: 哎对，
3: 这
2: 在这待会儿，我刚跟我弟见面。
3: 这
2: 什么呀？哎，
3: 合适吗？
0: 合适啊，
2: 尝尝他那小吃。这什么小吃？这不就是花生吗？啊，
0: 在你们星球那叫花生啊，在我们星球不是这么叫的。
2: 叫什么、
0: 我们星球叫表皮坑坑洼洼，剥开有俩，偶尔有仨豆。
2: 我看你就够逗的，
0: 尝这个。
3: 嗨，这不就瓜子儿吗？
0: 你们星球叫瓜子儿，我们这儿叫吃咖啡。
3: 哎，行了，赶紧走吧，你没看人都催咱们了吗？
0: 别着急，我不是这意思啊。你们先吃着，这样，我送给你们一个小节目。
2: 节目，
3: 节目。

0: 二位喜欢吗？不是，不光这节目我送给你，这人我都送给你了。
1: 嗯，真的吗？
0: 但是只能你不走。
1: 我不说什么呢？我们是有任务的人，区区四个女生，追我呀！
0: 长官，来，你们四个见过大哥。来，音乐给我停下来，来停下来，来停，来你们四个站，不是。我没让你们四个勾引他啊，这是咱们的亲大哥，
2: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不是，这个是咱们父亲在这个星球生下的四个女儿，也是咱们的亲妹妹。
2: 啊？咱爸在这个星球上这么逍遥吗？
0: 你这事儿干嘛呀？啊？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春香、夏香、秋香、冰香，
2: 冰香，
0: 哎。这是小封号，大封号是风雨雷电，风春香，哎，雨下香，雷秋香，电冰箱，
2: 电冰箱。
0: 对，
2: 那咱是不是还应该有四个弟弟啊？
0: 什么意思？
2: 电视机、洗衣机、抽油烟机、旧报纸。
0: 说这干嘛呀？啊，行，你们四个去把那傻子给我揪回来，啊。哎，
2: 这四个妹妹真好啊！
0: 再给你点惊喜。
2: 还有什么惊喜啊？
0: 来人呐！咱父亲走的时候啊，留了一笔钱。我觉得你既然来了，这钱也应该有你一份儿。
2: 哎，我不要，要什么钱呀？这是钱，这不就土吗？这是。
0: 对呀，父亲说过呀，视金钱如粪土。
2: 那也不能全是土啊。
0: 哎，我把这给忘了。来人，上点牛粪来。
2: 哎，我不是那意思啊。啊，行了，我赶紧走吧，要不我找博士去吧。
0: 不是你老着急走什么呀？不是哥哥，你们那星球就那么好吗？
2: 哎，我们的星球原来很好，但是现在。生病了，
0: 病了，把我那个瞧的猴老远拿来。
3: 瞧的猴老远，
2: 什么叫瞧的猴老远啊？
0: 不是你不懂啊，
2: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哎，你们这星球怎么还戴个口罩呢？
2: 一言难尽啊！
0: 一言难尽，这更别走了。来，过来，让你看看我们星球的景色。拿着。
2: 哇，太震撼了。
0: 那南风吹来清凉，
2: 你也会唱。

0: 对呀，
1: 我也会唱，
0: 你也会唱
1: 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所有人都过来，来来来，咱们坐近一点啊，坐近
1: 什么意思？
0: 显得这个亲近一些，好吧？哎，来来来，快来，
1: 干嘛呀？
0: 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好，准备好了吗？
1: 什么准备好了吗？

0: 省顽石。
1: 太好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美食节。
2: 小师爷，你等等我。啊！哇！
1: 老板，老板，馄饨、臭豆腐、小笼包，哇哇哇！还有林大叔家的糍粑，这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啊！
2: 大大，哎，小师爷快过来呀！你不是一直念叨着要吃红糖糍粑的吗？
1: 来喽，
3: 老板，给我来一份。
4: 好的，这是您的一份红糖糍粑，请拿好，慢走啊。
5: 老板，两份红糖糍粑。
3: 好嘞，两份红糖糍粑，一共20文。
6: 快点，今天我一定要吃的。
1: 秦旺，好巧啊，你也来买糍粑吗？哦，
6: 已经排这么多人了。
1: 是啊，
7: 急死了！
2: 我们刚到就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等了。
3: 是，这队得排到什么时候？
6: 这什么时候才能排到我们啊？
5: 来一份，老板，来一份，
3: 给我也来一份。
8: 这红糖糍粑真有那么好吃？这么多人来买，要不然我也尝尝。
5: 给我来一份，
4: 我也要，我也要，
3: 还有我的，
4: 我要一份，
5: 一份糍粑。
9: 给我一份，
4: 我一份，
9: 我要，
3: 我也是，
9: 我要一份。
1: 没有了。
3: 小师爷，今天的糍粑已经卖完了，下次再来买吧。
6: 哎，又没买到，
8: 卖完了。可恶，害我等这么久。算了，这糍粑不吃也罢。
1: 只能等到下次再来买了。
10: 小师爷哥哥，你们下次什么时候过来？我帮你们留几份。
1: 明天，明天可以吗？
10: 明天可以。
1: 好的，谢谢你小雨。
10: 不用谢。
3: 儿子，过来帮一下老爸。
10: 好的。小师爷明天不要忘记来拿哦。
1: 好的。我明天一定会来的。
3: 儿子，你拿着篮子先回家，老爸还有点事情，晚点回去。
8: 事情？
1: 林大叔，你的钱掉了。
3: 哦，谢谢你，小师爷。
1: 没关系的。
8: 难道篮子里装的是钱？
10: 嘿嘿嘿嘿。老爸，那我回去了。
3: 好，路上注意安全。
8: 机会来了，
11: 便宜卖喽！便宜卖喽！
5: 不要错过。
1: 老板，我要这串。啊，
5: 给，这串最多。
1: 啊，谢谢老板。
2: 小师爷，少吃点甜食，会长蛀牙的。
1: 我就吃一串。小月，你真的不吃吗？
2: 我不吃。
6: 哎，小月说的对，会长蛀牙的，我也不吃。嘿嘿，
1: 去，又没人问你吃不吃啊。丁丁，你要吃吗？
12: 我也要一串。
1: 老板，麻

0: 串。
1: 好的，给。
2: 这糖葫芦真甜。
0: 是啊，不过还是要少吃。嗯，
3: 这样的好日子真想天天过。
0: 我跟你说，我这个菜啊是青岛的。
2: 你们看，那不是小雨吗？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4: 慢慢就行。
0: 谁能帮帮我？
5: 怎么了？
0: 我去看看。小雨，你怎么了？
6: 我把老爸卖糍粑的钱都丢了。
0: 我这菜绝对新鲜。小雨，不要着急，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6: 是这样的，卖完糍粑后，老爸让我拿着卖糍粑的钱先回去。途中，我靠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了一会儿。可休息好，我的篮子和钱都不见了。
0: 什么？篮子也不见了？
6: 是的，篮子是老爸用来装糍粑的。卖完糍粑后，老爸就把卖糍粑的钱放在了篮子里。
0: 原来是这样。那你有看到拿走篮子的人吗？
6: 没有。
0: 那篮子里放的是钱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6: 我老爸是在美食街把钱倒进去的，应该只有在美食街待过的人才知道。
3: 那范围也太大了，怎么找？
6: 小师爷，你可以帮帮我吗？
0: 让我想想。有了。小雨别哭，先跟我去县衙报案。
7: 冰糖葫芦
8: 是吗？嘿嘿，真有意思啊。
9: 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行窃？什么人这么大胆？
0: 不知是何人，我们前来报案就是希望包大人可以帮忙尽快抓捕到犯人。
9: 这什么线索都没有，很难办呐。
0: 包大人，我有一件，不知可不可用。
9: 小师爷，你说说看。
0: 我们可以这样，然后这样，再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您觉得可以吗？
9: 本官觉得可以一试。王忠王，
10: 属下在。
9: 你和小雨一起将小雨靠着休息过的那块石头搬到县衙来。
10: 是，属下遵命。
0: 包大人，剩下的工作就交给我和小白吧。
9: 好，散布消息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
0: 包大人，您和大家在这稍等片刻。小白，我们走。
2: 嘎嘎。
0: 包大人要审石头了，听说是因为石头能偷钱。
11: 偷钱？这又怎么审？
12: 一起看看。
0: 包大人要审石头了。
11: 审石头？
8: 什么什么什么？
13: 审什么石头？
9: 你这石头，小雨靠在你旁边打盹儿，醒来钱不见了，定是你偷的。快从实招来，以免受刑。
14: 石头怎么会说话呢？
13: 就是啊，
14: 包大人这案子要怎么审啊？
9: 肃静！这顽石死不开口。来人呐，给我打他30大板。
15: 是，大人。
16: 包大人为何这样做？石头又感觉不到痛，看来这案子是审不出来了。
9: 看来这顽石今天是铁了心不开口啊！既然如此，继续打，打到他开口为止。
15: 包大人，石头又不会讲话，你再怎么打他，他也不会开口啊。
9: 这位乡亲讲的有些道理。可这小雨父亲辛苦卖糍粑的钱被偷了，本官实在于心不忍，也实在是想帮小雨找回被偷的钱呢。
0: 包大人，这位大叔说的对，审石头是审不出的。
9: 那这可如何是好？小雨一家还要靠这些钱糊口。
0: 包大人，我身上有些钱，我自愿把它捐给小雨。
9: 不愧是小师爷，本官甚是欣慰。那就把钱放在前面这个装有水的盆里吧。
0: 好，你。哎呦！
9: 捐钱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请问还有人愿意捐钱给小雨吗？
2: 我捐。我也捐。
14: 这孩子看着怪可怜的，我也捐。
12: 哎呀，我也捐，
17: 我也捐。
18: 怎么大家都去捐了？

0: 他应该不知道是我拿的吧？俺早知道就不凑热闹，直接回家藏钱去了。算了，捐了就走。
1: 欧大人，找到犯人了，是他。
2: 小仙，你乱说什么？大胆茄子还不认罪，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说茄子是犯人？
1: 大家发现没有，在茄子把钱投入水后，水面浮起一层油膜。
3: 是啊，
1: 这是因为小雨被偷的钱是小雨爸爸卖完糍粑用手一枚一枚数过放进篮子里的，所以沾满了油渍。相信大家出门肯定不会把带有油渍的东西放进衣服里，毕竟衣服沾上油渍可不好清洗。
3: 你好聪明啊。
4: 是啊是啊
5: 是啊。
1: 所以茄子大叔，你这钱是拿小雨的吧？
2: 嗯，事到如今你还不认罪，非逼本官用刑。我承认是我拿了小雨的钱。
3: 真是的，
2: 本官先命你把钱如数还给小雨，此外关押四天，一事警告。
6: 欧大人英明，
7: 欧大人
8: 欧大人
9: 欧大人。
10: 钱官的烦恼。
11: 钱官，你又迟到。
10: 哎呀，肚子疼死了。先生，疼死我了。
1: 钱官，你看上去都瘦了，看起来肚子确实是非常疼了。
11: 好了好了，钱官你快点回到座位上。既然人都齐了，那我们来商量一下下周的野餐。
12: 野餐准备带什么啊？小明要带自己做的点心。
13: 对呀对呀，我们带点什么好吃的？我们可以做个大蛋糕。
12: 钱大少，快和我们一起商量商量。
14: 钱大少，你肯定会带好吃的。你怎么了，钱大少？
15: 钱大少都不理我们。
14: 钱大少，你怎么了？好像看上去不开心。
10: 没什么。
1: 钱官这是怎么了？
1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这节课就上到这儿，我还没布置作业呢。这个钱官怎么这么着急？
1: 钱官这是要干什么？
10: 好累啊，好热啊，回家看看。
1: 最近钱官好奇怪啊，
16: 上课迟到，平时还一个人闷闷不乐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4: 他好久没和小师爷较劲了，
16: 他会不会有什么烦恼？
1: 钱大叔可能知道点什么，我们去酒楼问问钱大叔吧。
17: 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也没有什么事情，钱大叔，你知道钱官怎么了吗？他最近好像有点不开心。
17: 一两酒钱九十文。怎么会少算钱？
1: 钱大叔，你有在听我们说吗？
17: 你们刚刚说罐罐怎么了？
1: 钱官一直在家待着，好久没有和我们一起玩了。他最近很忙吗？
17: 不是和平时一样吗？
1: 钱大叔，你难道都不关注钱官的吗？
14: 对呀、啊、对呀、啊。
17: 罐罐那么乖，用不着担心。
18: 老板，买单。
17: 来了来了。
1: 钱大叔是真的不太注意钱官啊。
11: 你们的毛笔字作业我都批改好了，你们跟着批注修改一下。
1: 你怎么了？
10: 因为我的字太差了。
1: 你怎么突然开始注意你的字了？
10: 我写的字太难看了，作为妈妈的生日礼物拿不出手。前段时间为了练字花了好多心思，比如我最近熬夜练字才经常迟到，一下课就走也是为了去练字。这是我最近练的字。
1: 怎么全是批注啊？

0: 我还尝试了剪纸、画画，效果都不理想。
1: 让我好好想想，看看能不能有其他的办法。
0: 小师爷，你有想到什么办法吗？
1: 下次测试你考个好成绩啊。

0: 当时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1: 再让我好好的想想。小师爷，你可以教一教钱罐写字啊，这样钱罐就能有进步了。
0: 练字进步哪有那么快？
1: 再好好想想，一定会有办法的。
2: 小师爷都想不到，那我该怎么办？
3: 哎呀，忙活了一天，累死了，艾丽。
4: 在想什么呢，儿子？你怎么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1: 钱罐妈妈的生日快到了，她想要给她妈妈送礼物。
4: 想不出送什么礼物吗？
1: 我们之前帮她想了好多办法，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
4: 作为父母，不会有什么要求，心意到了就好。
1: 体现心意的礼物吗？
4: 儿子，你先吃。啊，
5: 好吃啊！吃东西果然是最幸福的事。
1: 吃东西最幸福的事，我想到了。
6: 哎，今天回家吃什么呢？哎，
7: 是胃口特别好，又怎么办？
2: 做菜吗？可是我经常做菜给我妈妈吃。
1: 这个生日礼物重要的不是味道，而是心意呀。你妈妈吃了这道菜，一定会很感动的。
2: 但是我要怎么把心意炒进去呢？
1: 包含心意的菜，一口就能吃出来。你就放手去烧吧。
2: 那我先把我的拿手菜做出来。

0: 小诗颖，快来尝尝我的拿手菜。小师爷，这些菜可以吗？
1: 确实很好吃，可是还是觉得缺少了点心意。嗯，
0: 这些我最拿手的菜都不行吗？
1: 要不我们再试试其他的菜，钱罐一定可以做出来的。
0: 好，我一定要做出满意的菜。这道菜一定可以。

0: 你先不要着急，多试几遍总可以做出来的。
1: 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包含情意啊？
0: 这我也说不清楚啊。
1: 可是我把我的拿手菜都做了一遍还是不行，生日也快到了，这可怎么办？
0: 这个我们再一起想想。
1: 小实验你也想不出来吧？完了，我现在脑子也一片空白。小实验你想出来了吗？如果我妈妈平时没有吃那么多山珍海味的话，那么这个生日礼物就比较简单了。
2: 山珍海味，
3: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你妈妈平时山珍海味肯定吃腻了，我们就做点简单朴素又有意义的食物，就像之前给我妈妈做的家常菜一样。你也想想有没有类似的菜可以做。
1: 我想到了。
0: 你想到什么了？
1: 我去用妈妈的独家配方做长寿面，妈妈一定会感到惊喜的。
0: 既然如此，那快去做吧。

0: 你看桌上，
1: 长寿面。
0: 妈妈，你喜欢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吗？
1: 还特地给我准备了礼物。
0: 为了妈妈生日，应该的。
1: 罐罐，
0: 妈妈，
1: 罐罐准备这个礼物一定花了很多心思吧？
0: 我想了好久才想到这个办法。小时候妈妈一直照顾我，陪我长大，比准备礼物辛苦多了。如果妈妈喜欢，这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1: 真是辛苦你了，
0: 妈妈，先吃菜，再不吃要凉了。
1: 对对，先吃菜，这么棒的生日礼物也得让你爸爸看看。请要多。
2: 哎，来了来了，这些菜是在干什么？
0: 这是我给妈妈生日做的。
2: 罐罐懂事了，是个大小伙子了，
1: 将来肯定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人。罐罐做菜真好吃，儿子你先吃。
3: 不消费。

0: 梨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香留醉，几时重？
1: 嘎嘎。
0: 哎呦，差点睡着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2: 师爷他居然读了一整天的书，我师家真是代代人才出啊。师爷啊，这么晚了还在看书呢？
0: 老爸，这几天天天下雨，我都没法出去和小伙伴们玩了，什么时候雨才能停啊？
1: 嘎嘎。
2: 哎，看这样子梅哥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了。老爸去一趟乐器堂买点风寒药，你在家里乖乖等我，我回来后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3: 哇，好耶，红烧肉。
2: 这小子回来好好给他做点好吃的吧。我回来了。
0: 咦，老爸，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接连几天的大雨导致河水泛滥，那座年久失修的老桥被大水冲垮了，如果绕路去的话就来不及做晚饭了。
0: 那老爸，你不是买不到风寒药了？你的风寒怎么办？
2: 没事，这种小病过两天就好了。我先给你做红烧肉。
3: 好耶。
4: 绍兴城的第二天。
5: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
6: 这是坐地起价，
7: 要坐船的通通五文钱一次，嫌贵的绕路去吧。
6: 他不坐我坐，我急着出城。
8: 我也要坐，我出八文。
9: 还有我，还有我。
10: 现在大家都需要桥过河，如果我现在建一座桥的话。
4: 钱大把的钱，这回发财喽。各位父老乡亲，来一来看一看啦。我钱要多，听闻大家苦于交通不便，为了答谢各位往日对八王酒楼的照顾，为大家造了一座桥。
11: 钱老板真是为民着想啊！走，我们过桥。
4: 几位客官且慢，想我花了大价钱连夜帮助大家，收点过桥费也是应该的吧？只需要一人十文就可以过桥了。
8: 十文，那也比坐船方便多了。走吧。
4: 发财了，发财了。
12: 这个钱要多居然动手这么快，我也要赶紧抓住这个商机。
4: 绍兴城的又一天。
13: 怎么一夜多了这么多桥？
4: 来来来，过桥通通十二文。
14: 怎么价格还越来越贵了？

0: 你知道我们为了大家修桥耗费了多少心血吗？多收一点辛苦费难道不应该吗？
1: 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小师爷，你不知道这座连接两岸最重要的桥被冲垮后，为了不绕路，大家都选择坐船过河，导致船费越来越贵。
1: 啊，这样可不行啊，得去和包大人反映一下。
3: 老李，
4: 这可好啊。嗯，
1: 包大人，我有件事要向您汇报。
5: 是小师爷呀，有什么事就说吗？
1: 前几天的大雨把桥冲垮了，乡亲们现在过河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都为此感到头疼。包大人，您快去看看吧。
5: 嗯，走，随我去看看。嗯。嗯，这些桥是怎么回事？
6: 有些有钱的商人造了几座简易木桥，却要收取高额的过桥费用。
7: 对呀，
8: 昨天收费15文，今天都涨到20文了。嗯，
1: 这样下去可不行。哎，不如我们来集资修桥吧。
5: 小师爷说的对，每人出一点就行，大家意下。
9: 不行。
10: 大家前几天都把钱花在了钱要多的过桥费上，
11: 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钱集资修桥了，这该如何是好？
1: 让我想想。
12: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 想到办法了。如此这般，如此这般。
13: 让一让，让一让。
8: 大家过来一下，包大人有话要讲。
13: 哦，包大人啊。
1: 包大人来主持公道喽。
13: 快快，
14: 包大人来了。
15: 等等，大人，
13: 我也去看看。
5: 是这样的，本官看到大家绕路很辛苦，决定为大家造一座桥。
9: 哇，哇塞！
5: 但是桥造完之后是要收过桥费的。
1: 那不
9: 还是
1: 和
9: 他们一样，还以为是什么好事呢。
5: 哎，各位别急嘛，如果有谁愿意一起造桥，那么他之后不用出过桥费也可以过桥。
16: 什么？有这种好事？算我一个。
17: 建设绍兴城可是大家共同的事情，也算我一个。
2: 我也要一起造桥。
16: 我也要。
9: 我也要
18: 一起造桥。
9: 我也是。
13: 还有我。
19: 我们力气大，来搬材料。
8: 我是来给大家送吃的。
1: 大家辛苦了。绍兴城有你们，一定会越变越美好。
16: 终于把桥造好了，赶紧回家去吧。
1: 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群众的力量永远是最强大的。
16: 嘎嘎，
8: 又要下雨了，得赶紧回家收衣服。
16: 回家。
10: 我的桥
0: 怎么全塌了？
10: 这可怎么办呢？
0: 没办法，去走包大人的桥吧。
10: 看我神不知鬼不觉的过去。
1: 这位大婶好面熟啊，好像在某个酒楼里见过。
5: 哎呀，你认错人了，
10: 人家是隔壁县
5: 过来买药的。
16: 那你之前没有参与造桥吧？那可是要收过桥费的。想过桥就交钱吧。
5: 哎，你开玩笑了，人家之前可是给大家送过水呢。
1: 哦，是吗？那你过去吧。
5: 哎呀，多谢小师爷。

0: 荣兄还是让我过来了吧。
1: 小八上，
2: 爸爸，
3: 你这臭恶，快还给我！
1: 哟，这不是钱老板吗？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0: 我看这篇挺热闹的，过来看看。
4: 钱要多，鬼鬼祟祟的，做什么呢？
0: 哎呀，是王捕头啊，我正要过桥呢。
4: 过桥？缴纳过桥费了吗？没参与过造桥的人都要缴纳过桥费。
3: 什么？还要交过桥费？小师爷要交多少啊？
1: 不贵不贵，十两银子。
3: 什么啊？十两？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4: 你交还是不交？
3: 我叫。

0: 死了。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
1: 他到底什么身份？正在处置他的目标。
2: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法庭任务。
1: 前沿任务是什么？
2: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也盟”计划，保护会场。
3: 不是军统的营造，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4: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5: 这次打的是明白了。
6: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还在城里吗？

0: 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0: good time. どうした?
1: どこか
2: ロクナ

0: 团长，团长，团长，救我！带团长先撤，姚晨一块撤。
1: 团长先撤，
0: 不，一起是让我们撂的。带团长先撤，我顶一切。不，这是命令。
2: 不，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团长有什么闪失，
0: 我哪里是？听到了没？
2: 如果周正的少一根头发，我剃头来接，行了吗？

0: 结果，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1: 你呢？
2: 想。
0: 想我妈。
1: 守住，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么样，疼吗？虎子，自己走吧。那怎么行？
1: 走，自己走。胡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
0: 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虎子啊，我真的走不动，我的伤越来越重了。

0: 你得活下去啊！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小雅报仇？
1: 胡子啊，日本人快来了，你要再不走，咱哥俩得死一块了。

0: 啊，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
1: 啊，
0: 答应我，自己走。
1: 你不行，打死我都不走。
0: 放老子就打死你！
1: 哎哎哎，别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我走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来来来，你看我。
0: 走，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乡，有人在吗？老乡，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乡，把门打开吧，我求你，把门打开吧。
2: 你们是？
0: 老乡，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这儿歇歇脚吗？
2: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好，就放这儿。

0: 他是怎么了？
1: 我哥在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0: 那他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1: 谢谢大爷。
0: 你再等着，我给他吃点草药去啊。
1: 谢谢大爷。

0: 事啦，
1: 坐这休息会儿。
0: 哎，
1: 慢。
0: 虎子，哎，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没事儿，只要你伤能好，怎么着都成。
0: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1: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0: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1: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0: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1: 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0: 是吗？
1: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0: 虎子，哎，咱走吧。啊，
1: 上哪儿去？
0: 徐州找部队。
1: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0: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快点。

0: 我们现在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啊。
1: ，
2: 哎，兄弟，劳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3: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是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2: 谢谢啊。
3: 不客气。

0: 怎么回事？
1: 老钱，你点事儿？
0: 不是，这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哎
1: 呀，这徐州城两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国军全都撤了。
0: 不是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1: 打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0: 撤哪儿去了？
1: 我也不往好。

0: 来不及了，
1: 你们快跟我走。

0: 我回的路上，这鬼教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
1: 旧伤复发了，走，快走，快，快，小心！
0: 你们在门口看着啊！
1: 是。
0: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1: 哦、好的。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四中救萧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又遇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萧雅不是也在南京吗？萧雅人呢？<咳>
0: 快快，快过来！怎么样了？情况不是很好，那伤疤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那怎么办？

0: 明天什么时候走？明天咱们出发，我想临时加上两个人。什么人？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1: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10名学生，我们只选了10名战士这些人，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 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0: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1: 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
0: 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0: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1: 没错，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2: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 飞冲天。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

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倔。

来，快坐。

0: 好了，大家停一下，原地休息五分钟。快歇会儿，
1: 把他扶起来。
0: 哦，

0: 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这样对他康复很不利。
1: 怎么了？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
2: 走吧。
0: 等一下。 你们两个，帮忙抬下担架。说你们呢，没听到吗？去吧。是。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 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
1: 不用了，不用了，照顾好学生吧。
0: 嗨，没事。
1: 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
0: 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
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0: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啊？
1: 行，理解就好。
0: 走。
2: 这是哪儿啊？
3: 老徐，他醒了。
1: 醒了，
2: 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
1: 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0: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4: 没事，我背他。
0: 那现在走。
4: 好。
2: 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哪儿啊？
1: 去虎头山的路上。
5: 虎头山？虎头山是哪儿啊？
1: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5: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门。到虎子。
1: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让他好好疗养疗养。
5: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儿没兴趣。虎子，咱们走。
1: 是。不行，虎子，山下发现鬼子，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

0: 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十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十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
2: 那家门口和鬼子顶上了，缘分呢？老徐，我给你派一名战士，你们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1: 好，但是不许恋战。
2: 你们快撤！铁牛，
3: 到！
2: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3: 部长，我也要留下。
2: 别啰嗦了，快走，保护我学生们。哎，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
3: 是。
4: 班长同志，给我们也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
5: 对，给两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
2: 胡闹！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吗？等待会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快撤！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
0: 等一下，赵班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组织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多久？能坚持十分钟吗？还有，就算你坚持十分钟，这帮学生又能跑出多远？能跑出日军的火力范围吗？
2: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懂得这么多？
0: 赵班长，把你望远镜借我用一下。
6: 班长，我刚才听见有人叫他团长，看来他是国军的人，咱们要小心一点。
2: 老徐，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是什么人？
0: 赵班长，在学生跑进玉米地之前，绝对不能让鬼子摸上山顶。我们现在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第二，这儿的地形对我们还算有利，我们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7: 赵班长，给我一杆枪，再给他一杆枪。
3: 枪。
0: 赵班长，我需要十枚手榴弹。
2: 你要那么多手榴弹干什么？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收到。
1: 卫国，注意安全。走，
0: 走，虎子。虎子，你带一个人守在这儿，记住，等我们打响之后，配合我们，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来。还有，要先挑鬼子的掷弹筒和机枪打，明白了吗？手榴弹呢？
1: 在这儿。
0: 你知道该怎么做？
1: 过来，瞧我的吧。
8: 哎，他让我们给鬼子准备什么？
1: 鬼雷。
8: 鬼雷？那什么玩意儿？
1: 给小鬼子的见面礼。
9: 隊長。こんな高外のところにまで来て指導検査していただき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
10: 亀田、我々は同郷だから気にする必要はない。実はサイアン支援にいる間毎日やることもないし本当に病気になりそうだ。だから今日君と一緒に治安強化ということでいい気晴らしになる。
9: はい、光栄であります。
10: これらの信濃共産党撃退部、いつもいつも我々の帝国軍隊とは戦わない。野戦師団の少佐がこんな田舎で治安強化訓練をせねばならなんということだ。
9: 山本少佐が内安支援に進駐なされてからこの近くでは遊撃隊の襲撃など何の事件も発生しておりません。奴らは我々大日本帝国軍の威厳を恐れどこかへ逃げ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10: 亀田君、もう言うな。関心、一応尽力む。感謝、一参路。お、あの山に登ってちょっと見てみようじゃないか。
9: はい。

0: 先不着急，我得先看到鬼子的指挥官，
1: 那儿有个哨所，我先干掉他。
0: 等一下，鬼子小队长的军衔是少尉，我先把这个少尉打了，等我打掉这个少尉，你再打那个哨所。

いいか、お前ら俺にすげえ基準弁護士しろ。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反正他们已经撤了，快，拉拉线，咱们也撤，到青山上集合。
2: 是。

0: 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架机枪，等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哎，
2: 你爸呢？
3: 行走正义。

0: 情况怎么样？
1: 鬼子被我们消灭了30多个，估计他们还有30-40人。
0: 鬼子现在在哪儿？
1: 放心吧，都被我们甩到后面了，估计这会儿啊在山上转呢。这回可多亏你这个兄弟了，他枪法太神了。
0: 那当然，他可是有名的神枪手。
1: 是吗？
2: 哎，你没事吧？
0: 没事。他最好的止伤药就是打鬼子。
3: 不好了，鬼子来了！
1: 减下丹药，准备战斗，快！
4: 老赵，这里你要去地方还有多远？
1: 再有10几里地儿就是杨村，到了杨村是咱根据地。
4: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1: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哎，这儿地形我熟，夜里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4: 好，但大家注意隐蔽，不要走动，不要说话。我们躲在这儿，鬼子一般不会发现我们。就怕。
0: 怕什么？
4: 老赵，快认真拿刺刀把这些玉米都砍掉。
1: 为什么？
4: 快！

0: 老张，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生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在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
2: 快过来，快！
3: 撃て、危ないぜ。
4: はい。

0: 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
1: 哎，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

0: 这个地方肺部应该是跳弹，不过要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
1: 范大夫，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烨和同学们先撤。
2: 这，
1: 虎子，
3: 哎，
1: 上次到，
3: 是。
1: 虎子，
3: 哎，
1: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走。
3: 阿布列塞。

0: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玉欢、谢新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1: 哎呦我天哪，
2: 嗯，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0: 刘刚、贾怡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3: 都给各位安排上。
4: 好吃的呢，
5: 美食九宫格，
6: 我受不了。
7: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8: 这个给到一个汤了。
0: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哎，老徐怎么样了？危不危险？
1: 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2: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0: 长官，
3: 你们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啊。
4: 是。
3: 参谋长，
2: 肖毅同志，情况怎么样了？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那怎么办？赶快
4: 送到城里，找家人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
2: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
3: 等等，
2: 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
3: 你好。
2: 嗯。
4: 那你们好好休息，照顾好啊。
3: 好。
5: 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啊。马上调查一下。好。来，快进来。哎，就这儿吧。你们俩现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好，来这边。来，进来吧。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
6: 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铁饼子吃。赵班长，许连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到连铺开会。知道了，你先去吧。好，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啊。团长，咱们不会是真留这儿当八路了吧？
5: 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
6: 黑山港的战斗我们尽管已经清楚了，你就不用再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哎，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
5: 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
6: 朋友？
1: 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
5: 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他也不说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6: 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
5: 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港以后，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在黑山港，
1: 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
5: 自己的情况，那倒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
6: 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去。
3: 是。
1: 哎，等等，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5: 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
1: 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
5: 这
1: 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把范小雨叫来。
5: 是。

0: 这次护送的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倒出了事儿。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接应我们才对。
1: 对，是是。肖玉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肖玉同志的批评。
2: 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
1: 还有事儿吗？没事儿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0: 你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
1: 啊，
2: 小雨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
1: 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好像还救过老徐。 当时周卫国救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岗那一仗还真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0: 肖玉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也是军人。
1: 军人，这就对了。嗯，接着说。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周卫国叫团长。
0: 团长？
1: 对，是团长。
0: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1: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鬼子了吗？
0: 好了。
3: 没事，
0: 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啊，就谈到这儿。
3: 行，先走了。嗯。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4: 老李，别生气啊。
3: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永玉多么恨国民党吗？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4: 是，这我都知道。
0: 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5: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他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虎头山干什么？
0: 这个赵杰太糊涂了。这两个人很危险。国荣啊，我不放心。我们去看一下。
5: 怎么样？吃的还好吗？
0: 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6: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0: 嗯，这次多亏了你们，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6: 谢就不用了。
0: 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嗯，说得好。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嗯，改天请你们喝酒啊。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
1: 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
0: 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2: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

0: 团长，咱去哪儿？
1: 走着看呗。哎，
2: 周大哥，
1: 饭呢？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出来干嘛来了？
2: 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
2: 不受欢迎？
0: 嗯。
2: 谁不欢迎你们了？
0: 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帮我们看押起来？
2: 看押你们？
0: 嗯。
2: 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0: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就这么对老子？团长怎么办？
1: 范大夫，你还是让我们俩走吧。
2: 周大哥，你们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呦，
0: 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2: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0: 团长，万一他……
1: 万一什么呀？
0: 带人来抓咱们呢？

0: 大哥，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那
1: 这
2: 里边是俩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
1: 谢谢啊，
3: 谢谢你啊，范大夫。我们走了。你喜欢啊？
4: 报告。
5: 什么事儿？
4: 刚才我去给周月国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
5: 什么？跑了？好你个张杰，连个人都扛不住了。他们怎么走的？
4: 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
5: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来咱们虎头山一定怀有特殊的任务。这样，我带一个排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呢，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6: 是，到。

0: 大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
1: 走。
2: 团长，咱接下来去哪儿？
0: 哪能打鬼子去哪儿？
2: 哎，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
0: 行啊，那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
2: 我这都快饿扁了。
3: 报告。
0: 怎么样了？
3: 都搜遍了，这……
4: 传达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5: 是。
6: 等等，
5: 参谋长，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

走走走走走走，哎，你过来。

0: 小鬼子搞什么名的？
1: 不知道，反正不是冲咱们来的，找机会就走。哎，
2: 快过来！快上车来再见。
3: 哎，
0: 怎么了，团长？
1: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0: 啊！
4: 辛苦了。
5: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4: 哎，坐吧。哎呀，最近连连有什么事吗？怎么，出什么事了？
6: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汇报一下。
1: 十二点位置的鬼子吗？
7: 看看，
1: 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7: 来，
8: 站住！干什么去？
1: 爷，俺上个便所。憋不住了，
8: 去吧，快去换位。哎。

0: 弟兄们，所有家伙事儿能拿的都拿走，搜他们身，值钱的都拿走。快，有钱的都掏出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来，来了。哎，老四，后面那俩。
1: 好了，你俩。哟，接着，接着。好，你们俩了。
2: 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唠两块。
0: 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刑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
1: 这帮人倒有点意思，
3: 你说什么？这帮人有点意思，咱不走了，
1: 留在这儿打鬼子，
2: 在这儿，
1: 我们上清风寨，
2: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了，差点是差点。
4: 人是我带出杨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

0: 怕他们自己出洋村，会和我们的战事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不管上到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的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1: 哎，坐坐坐。
2: 你受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3: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笑>
2: 陈干事，谈谈你的看法。
4: 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
2: 许连长和
3: 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
2: 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的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
1: 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 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是。
5: 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994，快，还有六个，加油！996，快，96。
6: 97，998，997，快，还有一个，下去。行了，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组。
5: 啊！
6: 团长饶了我们，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5: 我也没吃饭呢。
6: 哎，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5: 等天黑啊。 天黑了上秦风寨，
6: 啊？为啥？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这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带份见面礼，啊？见面礼？我说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就这两块大洋还是人朱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
5: 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家，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吗？可也是，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人家不拿咱当回事儿，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哇哒哒哒哒哒，咱也不懂这方言呢。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
7: 什么脑子？再做1000个，快点，快点！我坐。
5: 什么脑？开始。一，哎呀，自己数，自己数。二什么二？一，来。
6: 哎呀，
5: 开始。
6: 一，二。

什么声音？那人哪儿去了？老四。

0: 二位是谁？怎么进来的？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来人！来人呐！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1: 笑黑土，鹤飞长白，正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阿白，深夜造访是有何贵干？ 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
1: 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

0: 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
1: 大哥，弟兄们有想法。
0: 说。
2: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
0: 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我把这座让给你们。
1: 大哥，他们这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哼。
0: 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3: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我来。
4: 好，你果然够爽快。让你三招，
3: 少啰嗦，四个一块上。
1: 弟兄们，上
5: 来。

0: 总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黑之前赶到团部。
0: 好嘞，
1: 去。

0: 团长，小鬼子在这儿设了一个卡子，要不走这儿，咱们得多绕两天的路呢。
1: 你说什么？绕过去，门也没有。
2: 团长，您说吧，怎么办？
1: 小龙，看见对面的山岗子了吗？
0: 看见了。
1: 你过去给我放两枪。老许给的那两包鞭带着呢吗？
0: 带着了。
1: 给我点上，咱们路过去。
2: 是，团长。团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一课呀？
1: 参谋就是参谋啊，我们走。

0: 什么东西？
1: 这是草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是不是给八路送的？
1: 不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妈的，看你都不是好人。团长，活干完了，
2: 咱们冲过去。
0: 是，站。

0: 几个小鬼子还能打得住咱们？行，回去。
1: 班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子们喝一壶的。
2: 你觉得还行吧？
0: 可以啊。
2: 这我们团部看看吧。
3: 嚯，
1: 不错呀，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
2: 团长，我先去三连看看。
0: 去吧，去吧，去吧。
1: 张伟，
2: 老邱回来了，
1: 哎，
2: 老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任命咱们独立团的参谋。
4: 张楚，
0: 老吴，
4: 哎，怎么是你呀？
2: 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4: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
2: 别站着了，坐着聊吧。
4: 来啊，坐，
0: 坐坐坐，坐。
4: 哎，你现在在哪儿啊？过得怎么样？
5: 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正赶上特务把你押上车。
0: 哎呀，这几年我可享福了，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这不，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4: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儿工作了。
0: 是啊。
4: 哎，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陈怡也在咱们独立团。
0: 陈怡也在。
6: 来了，张楚，
0: 没想到吧？
6: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0: 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了。
6: 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0: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
7: 张楚，
0: 哎，范小雨，
6: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0: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
6: 哎，你们俩认识啊？
0: 哦，我们俩是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
6: 你们俩认识啊？
0: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呢。
6: 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小雨，你担心我揍你啊？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快说，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死丫头，又没正经的。
0: 这次来是组织上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6: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不打跑日本鬼子，我是不会结婚的。
2: 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全靠你主持，辛苦了。最近团的情况怎么样？
4: 啊？哦，还好，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
2: 不对吧？啊？鬼子可把钉子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
4: 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
2: 老吴，这颗钉子我们迟早得拔，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连以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会。
6: 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0: 哎，你说这个老徐是谁啊？
6: 江苏特工委的。
8: 那他有生命危险吗？
6: 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得也差不多了。哎，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
0: 像你说的这么邪乎，有这么严重吗？
6: 真的，我们才十个战士，鬼子啊有70多号人呢。
0: 相差这么悬殊啊，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
6: 他叫周卫国，现在他离开虎头山了。
9: 报告，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团部开会。
0: 好，我们这就过去，先开会吧。
8: 好吧，走。

0: 同志们，从去年的七七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要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七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
1: 论持久战，只要大家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很艰苦，正是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主席说过，攻守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
0: 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我们下一阶段该怎么办。
2: 团长，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小鬼子他们？
0: 坐。同志们，你们看，这是奇峰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
3: 躲。
2: 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4: 团长，打吧！
2: 这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
0: 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怎么着才能把这个钉子给拔了。
4: 枪蹲好了，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缺口、准星、目标，三点一线。射击。鬼子，上茅房呢？不要了。
5: 上膛，
4: 瞄准。
6: 报告，山下演着来了一封信，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七风口。
5: 什么？八路要打七风口？
6: 就八路那点家门事儿，打七风口，
5: 打得赢吗？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
4: 嗯，
6: 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6: 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咱们就可以呀，浑水摸鱼，打捞贼吧。
7: 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哎，这是咱的拿手好戏啊！
8: 哎，
7: 大哥，
8: 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9: 就这一两天呢。
6: 大哥，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合伙干，你看怎么样？
9: 不行。
6: 这次鬼子人多，我琢磨着八路多半打不赢，
9: 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
6: 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4: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10: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真规矩啊？
4: 那也不能装怂。
9: 行了。
10: 吵什么吵？别吵了。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奇峰口。奇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奇峰口这驻扎了有100多人。
11: 对，没错，他们有2个小队。
10: 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奇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增援，奇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12: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10: 兄弟，你说呢？

0: 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七风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打。
1: 帮？怎么帮啊？

0: 来啊！数清楚了吗？好了，咱们现在啊有8箱手雷，19箱炸弹，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歪靶子2挺，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杆，那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
1: 行啊，你小子，脑子里还真有数。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
0: 放心吧，
1: 兄弟，你说，咱带多少？
2: 全带。
3: 什么？全带上？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啊？再说。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4: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400-500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去啊？这，
2: 对，没错。
3: 大当家的，这次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
4: 是啊，
3: 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2: 是啊，这事儿你得拿主意。
1: 兄弟，你说怎么着？
2: 大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
1: 好，
5: 报告团长，1营、2营、3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取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围点和打援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
6: 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
5: 为什么呀，团长？
6: 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鬼子援军太近，我们要不把小鬼子吊得满山跑，七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6: 三连长啊，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1: 要说情绪，多少有点。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
6: 哼，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齐风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1: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齐风口可是场硬仗。
6: 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去打阻击吗？你来看。这是齐风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萧村、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1: 援军？
6: 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齐风口，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莱阳县城援军的3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3个小时，你能做到吗？
1: 能。
6: 好，我把张楚也派给你们，这一仗就看你们的了。
1: 是。
6: 回去休息吧。
1: 好。
0: 兄弟，
2: 大哥。
1: 照你的意思，咱准备得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2: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

0: 你看你瓦匠的，哎，有啊，他干过。二当家有什么吩咐？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两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1: 大哥，这个赵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2: 是，我这就去。
0: 大哥，
1: 山下眼子又来信了。
0: 怎么说？来的信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1: 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哎，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3: 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肯定要打，但是邪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1: 恐怕咱们睡不成了。按原计划行动。好。
4: 这二当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哎，赵爷，哎，您知道二当家怎么寻思的了吗？
5: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就是这儿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那准备吧，二当家你说吧，咱们怎么准备？现在离天亮大概还有5个小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山谷里头所有的石头搬出，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看见了。大哥，你们一会儿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埋上炸药，埋伏在那儿。
1: 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然后咱们去肉搏。还有，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轻重机枪。兄弟，那你得跟咱说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
0: 这离哪儿最近呢？
1: 离莱阳县城近呢，可离七风口可就远了去了。
0: 是啊，八路在七风口打。
1: 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七风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嗯，
2: 行，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
1: 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
0: 行，那咱们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准备。
3: 好
0: 啊，少天，
1: 啊，
0: 你得跟我走。
3: 天亮以后，咱还有别的活干。
1: 等会儿，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
0: 他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白忙活了？
1: 对呀，
3: 相信我。
1: 好，听二当家的，动吧，
3: 走。

0: 哎，慢点啊，
1: 徐爷。
0: 哎，
1: 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
0: 小子，读过书吗？
1: 没读过。
0: 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诡

0: 道义，懂吗？
1: 不懂，不懂，不能让人当家子去，你就懂了。来，把真雷给我。
0: 哎，一拳再给你。
1: 喂，麻将。
0: 拉肚子，解决一下去。
1: 上哪儿解决？这不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之后把他放进去，然后查查他，啊。

0: 了。好，你们到那边去炸，快，手短把力点啊！
1: 大哥，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不白忙活了吗？
2: 是啊，大哥，你看看这个地儿，这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你再看看，啊，这两边这都是高山呢，就这一条路啊，那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哎，
3: 我觉得二当家的这么能打仗，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
1: 嗯，这个真不好说。
0: 哎，你瞎嘀咕什么？盯什么干活？快点！
1: 哎，好嘞。

0: 团长，都准备好了。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8点整准时进攻。
1: 是。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八郎です。
2: 早く行け！早く行け！
1: はい。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

0: 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1: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2: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4: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4: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4: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4: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5: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4: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

0: 滋羊奶粉，梦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梦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2: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梦美滋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3: 这个梦美滋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4: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滋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2: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滋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酣睡成分。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这老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6: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5: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6: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滋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5: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6: 不怕不

0: 识货就怕货比货。嗯，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嗯，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来
1: 来倒水。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嗯，主持人您闻一下。嗯，
1: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嗯，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嗯。
1: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嗯，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嗯，
0: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嗯，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嗯，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哇，
1: 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0: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您拿回家睡前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

0: 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1: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

0: 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旺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1: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2: 旺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3: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旺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旺美姿羊奶粉，旺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旺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旺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1: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2: 旺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3: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旺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旺美姿羊奶粉，旺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旺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那边战役已经打响了，鬼子连军马上就会到这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看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这一仗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绕膝战，麻雀阵。总之，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就是拖。 我们要拖他3个小时。这次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2: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
1: 连长，咱们你们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吧。就算咱们拼光了，也一定撑足他3个小时。
0: 好。

0: 报告郎家，鬼子来了。
1: 来了多少人呢？
0: 少说得百十来人，还有个铁王八。
1: 让大家把东西收拾好，注意隐蔽。
0: 好。

0: 撃つのやめろ。
1: 团长，前方鬼子的散炮火力很猛，我们二营无法推进。
2: 大龙，
1: 哟，
2: 把炮兵班调上来，用迫击炮对准山炮，给我狠狠地打，必须在3小时内给我拿下来。
1: 是。

0: 正走呢。
1: 怎么样，二当家的厉害吧？
0: 厉害个屁呀、啊！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
1: 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0: 上课怎么办？
1: 去看看。哎，
0: 班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
0: 是。
2: 大哥，这都等了两个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啊？会不会？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4: 也好，你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了。
3: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
3: 哎，大哥，打一刀。
2: 小鬼子还真来了。

师傅。

0: 小鬼子，过来呀！啊，过来呀！好玩吗？小鬼子啊，知道厉害了吧？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奇怪了，鬼子的援军怎么还没到啊？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
1: 连长，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绕道走了？
0: 赵杰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赵杰，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敌情，立刻回报。
2: 是。

0: 这些我要给许光荣记忆的，要不是他们成功阻击蓝阳的援军，齐风口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
1: 好。
2: 怎么样？你发什么呆呀？说话呀！
1: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连长？咱们，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撒手！你撒手！你给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
1: 你真有意思，凭什么给你呀、啊？我先拿的。
0: 你撒手！他妈敢跟老子抢，你知道吗？这个金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说这枪就应该是我的。
1: 人谁看你打死的？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
0: 哪有人放屁？哪有十几个金枪手鬼子啊？
1: 你撒手！撒手！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就看你没出息！
1: 给你，
3: 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
4: 好，
5: 来敬二当家的。
3: 弟兄们，怎么样？这回还有谁不服二当家的？小田
6: 啊，
3: 这回你服二当家的了吗？
6: 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
3: 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
6: 那是，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来，哥。痛快！哎，对了，二当家的，我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
7: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
8: 哎，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
7: 哎，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6: 还是不太明白。
7: 这问题太高深了，就不跟你们讨论了吧。

0: 館長でございますが、田中です。先ほど本部からの届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1: 田中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

0: 双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

0: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扫码更优惠，免费领取营养荞麦面。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扫码更优惠，免费领取营养荞麦面。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

0: 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黑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扫码更优惠，免费领取营养荞麦面，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扫码更优惠，免费领取营养荞麦面。
0: 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
1: 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

0: 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扫码更优惠，免费领取营养荞麦面。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扫码更优惠，免费领取营养荞麦面。
3: 雨来了，雏鸟们乖乖等候着妈妈。它们属于松雀鹰家族，是一种小型森林猛禽。

0: 回来了，还带回了丰美的食物。由于雏鸟的恒温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喂食后鹰妈妈马上开始暖雏。天晴了，勤劳的松雀鹰妈妈将新鲜的松枝折断衔回来铺在巢内。这些新鲜的松枝是天然的香氛，还可以覆盖食物残渣，保持居室清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长白山脉，这里有典型的针阔叶混交林，是鸟类栖息和繁衍的天堂。松雀鹰雏鸟已经能在巢周围活动，鹰妈妈并不需要将它们交给专门的幼儿教育机构，她会亲自训练自己的幼崽。她用叫声和食物引导着小鹰一步一步尝试飞行。风雨是昨天的，此时不用为明天发愁。在这个森林生态系统中，在这个春天里，松雀鹰雏鸟将很快长成，等待它们的是更广阔的世界。
1: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宇欢、谢欣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2: 哎呦我天哪，
3: 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1: 刘刚、贾一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4: 都给各位安排上。
5: 好吃的呢，
6: 美食九宫格，
7: 我受不了了。
8: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9: 这个给到一个框了。
1: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昨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正式公布，获得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提名的有《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
1: 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是王宝强、成龙、朱一龙、刘昊然、易烊千玺、梁家辉。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是魏诗雅、马丽、庄达菲、宋佳、张子枫、高叶。
0: 2026年7月11号至20号，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启幕。7月12号上午，第23届长春汽博会与第8届红旗嘉年华将联袂举行开幕式。
1: 今年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行业领军人物、国内外重磅嘉宾将齐聚北国春城，重温民族汽车工业荣光，共话产业变革前路。
0: 2025至2026学年度长春市中小学暑假时间公布，义务教育学校7月11号至8月30号，普通高中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7月18号至8月30号。
1: 中等职业学校可提前一周进行社会实践。全市中小学8月31号开学，部分大学暑假时间为吉林大学7月13号至9月6号，东北师范大学7月13号至9月6号。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依托青年创业园孵化平台，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搭建多元资源对接渠道，精准破解青年创业成本高、融资难、缺资源、招人难等痛点。
0: 一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实业，在数字科创、智慧服务等赛道逐梦前行，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
2: 2018年，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初期，本土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空白，初创成本高。

0: 少、资源匮乏、招人困难等诸多难题，让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园区的政策扶持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1: 得到了园区的支持，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

0: 夜稳不壮大的良性循环。
1: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包括我们有大学生实训基地，会有一些见习的补贴。我们呢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留在我们企业，
2: 真切感受到园区政策奖补带给我们的实在的红利，也让我们就业更稳定，成长呢也有支撑，干事也更有底气。
0: 在吉林青年创业园，不少科创企业也像云图信息一样在帮扶下破局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园区后，从政策申报到市场对接得到了全链条支持，企业卸下包袱稳步发展。
1: 像房租减免减轻我们的压力，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3: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已经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拥有国家多个专利还有软著。下一步我们在智慧教育领域推动更多的国家级的项目的落地。
0: 一家家青年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吉林完善的青年创业孵化体系的强力支撑。目前园区已集聚百余家优质青年创业企业，覆盖数字科创、文创、农业、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领域，培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的核心阵地。
4: 下一步呢，将聚焦青年创业的痛点和难点，从园区建设、服务升级、品牌打造三个方向主要发力，持续完善创业辅导，切实降低青年创业成本，打通资源壁垒，助力青年创业者成长和发展。
5: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联动，扎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入汛以来，松原市对重点县市区防汛工作进行调度部署。在扶余市长春岭镇、松干国堤四处涵洞为防汛核心风险点，相关部门对堤深、涵闸、结合部等关键部位逐项加固。同时，全镇储备编织袋20000条、沙子2000立方米，组建镇级30人抢险队，确保险情发生时队伍拉得出、物资用得上。在长岭县，岭城路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针对辖区低洼地带等防汛薄弱点位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
7: 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重点走访危房户、独居老人，建立重点人群包保台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6: 四平市成立中心城区排水防涝工作专班，建立应急预案，聚焦城市排水防涝薄弱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目前完成16处风险点动态管理，累计修复清淤雨水管网5.5公里。东丰县气象局依托全县31个自动气象监测站点，实时监测各地降水量变化，并通过防汛微信群等渠道，将最新雨情汛情信息及时推送至各级防汛责任人及相关部门，为防汛科学调度、险情快速处置提供保障。
8: 我们加强值班值守，每天滚动发布未来3天预报，强化周边县市区会商联防，提早研判、提前预警，为防止提供科学气象决策依据。
6: 日前，靖宇县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救援桌面推演暨实战演练，演练采用指挥中心桌面推演加仁义渡口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模式，群众转移、城区内涝处置通过视频连线实时调度展示，近20个县直部门单位连同8个乡镇及多支专业救援力量参与其中。
9: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遇到山洪地质灾害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10: 遭遇山洪突袭，绝对不能沿河道上下游奔跑，必须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发现泥石流来袭，立刻向滑坡山体的垂直方向高处撤离，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一种都要马上撤离。
5: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吉林市川营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以学促干，以干见效，聚焦民生福祉、产业发展、安全稳定，作风建设精准发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发展实效。
11: 吉林市船营区紧盯群众急难投盼问题，靶向破解民生痛点，针对老城区校

0: 校园周边交通拥堵、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当地推行一校一策精细化治理模式，统筹多方资源补齐配套短板，通过新增千余个停车泊位、优化交通标志、落实错峰放学等暖心举措，辖区校园周边高峰拥堵时长下降30%，车辆违停率下降40%，师生出行通行环境大幅提质。
1: 我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学校周边环境的变化，家长的车辆停放的都特别整齐，道路两边的小商贩也都清理得特别干净，孩子们每天上下学都能够自觉地排队出入校园，这让我们家长都特别的放心。
0: 校园环境提质是船营区深耕民生事业的生动写照，当地扎实推进八大领域34项民生实事落地落实，常态化开展解题暖心大走访活动，累计走访群众21.08万户次，精准解决出行、教育、医疗、养老、供热、住房等民生难题3375件，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惠民利民的同时，吉林市船营区深耕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开展九解一协调助企服务，累计办结企业各类诉求2009件，盘活闲置资产资源75处，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户，有效激活经营主体活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同时持续深化干部作风建设，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
2: 立足新征程，船营区将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3: 作为辽源重要革命老区，东丰县深挖红色资源，做强鹿特色产业，走出红色文化赋能文旅特色产业带动增收的融合振兴新路。
4: 东丰县红色底蕴厚重，是开国少将谢方将军的故里。小四坪镇革命历史陈列馆作为重要红色教育阵地，馆藏数百件珍贵史料，系统再现东北抗联、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成为当地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研学教育、发展红色文旅的核心载体。
5: 小四坪镇历史陈列馆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是我们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红色底蕴的重要阵地。我们会继续立足红色资源优势，做强红色研学、红色文旅，联动本地梅花鹿特色产业。
4: 立足红色资源优势，东丰县持续修缮升级红色阵地，延续红色文脉，串联革命陈列馆、皇家鹿苑、养鹿观山园等特色点位，打造红色研学、生态观光精品旅游线路，将文旅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
6: 通过红色研学、文旅观光集聚人气、汇聚流量，有效联动梅花鹿特色产业发展，真正实现红色文旅赋能产业增收，带动群众致富。
4: 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动能，东丰县聚力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推行智慧标准化养殖，持续壮大养殖规模，构建起多品类全链条鹿产品加工体系。如今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产值突破90亿元，形成养殖加加工加文旅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7: 依托全县红色旅游资源赋能，不断完善梅花鹿养殖加工全产业链建设，拓宽群众征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未来东丰县将持续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鹿产业提质升级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完善文旅配套，以红色底蕴激活振兴动能。
8: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草原文化馆自1957年建馆至今，始终扎根查干花草原。
3: 几代草原文化馆人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抢救整理与传承，让民族文化之花在草原上常开常盛。
9: 日前，在前郭县草原文化馆承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舞培训班上，又有50名学员进行了博舞理论知识及舞蹈动作的学习，
10: 发现了它的魅力之后，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进来。
9: 作为以草原命名的特色文化馆，前郭县草原文化馆建馆近70年来，始终坚守服务农民、服务基层初心，发展成为我省蒙古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阵地。
11: 拥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5项，省级保护项目10项，市级保护项目13项，是全国拥有蒙古族国家级非遗项目最多的县级。

0: 化馆。
1: 同时，乾郭县草原文化馆持续深耕民族文化抢救整理，累计编纂文字资料约1000余万字，采集音视频资料5000小时，出版系列专著与音像制品，系统守护民族文化根脉，
2: 持续以文化为纽带，凝心聚力，深耕群众文化事业，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3: 日前，2026吉林省热路少年少儿跑镇赖站圆满收官，千组亲子家庭齐聚南湖湿地环湖奔跑，实现体育赛事与文旅资源的有机融合。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活动的精彩瞬间。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Jawohl, Eko. お前たちは大日本国の英雄だ。やつらに眠りたまえ。爺様は必ずあいつの頭を取る。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
1: 我们大旗的魂魄要永世流通。同志们，这次祁门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我们成功的摧毁了祁门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
2: 我要论功行赏，这个头功该记给谁呢？
3: 营长，
2: 到！
3: 你们一营负责主攻，和鬼子正面交火，能拿下祁峰口，一营功不可没。
2: 谢团长。
1: 你先不要谢，一营的功劳我会记得的，可这个战斗头功我还不能给你。
2: 团长，为啥？
1: 徐连长，
3: 到！
1: 这次。 祁峰口战役，是谁成功阻击住鬼子莱阳总部方向的援军？

0: 二当家的，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
1: 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就赶紧说说呀，弟兄们跟着你干。
3: 撤。
2: 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鹏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4: 大哥，
0: 大哥，
5: 大哥，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1: 走，看看训练。
6: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2: 胡子，
6: 哎，
2: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6: 好。
7: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只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8: 是啊，大家赶紧的，
7: 来走，来。
8: 走
7: 起来，来走，
0: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7: 回大爷，是粮食。
0: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7: 是。
8: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0: 好，都给我拉回青鹏寨去。
7: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在一块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0: 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青鹏寨啊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7: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动啊，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9: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10: 急啥急？再等等。
11: 班长同志，
7: 同志，八路军同志，
10: 大将，怎么了？
7: 土匪，土匪他抢咱粮食。
10: 什么？
7: 就青红寨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走了。
10: 同志们，跟我追。
12: 是。
8: 大哥，大哥，不好了。
0: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
8: 八路追过来了。
0: 什么？
8: 八路？
0: 八路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弟兄们，
8: 哟，
0: 撤脚。
8: 是。
0: 不过对付八路，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8: 是。
0: 走。
10: 等一等。

1: 诸位可是清风寨的好汉，没错，正是。各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清风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
0: 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结错了？哎呀，
2: 那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等等，
0: 还有什么？
2: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 怕不好交代呀，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0: 什么？都留下？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3: 怎么说话的？敢跟我们班长这么说话，不像话！
0: 去他妈，找死！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1: 什么？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
0: 怎么样？害怕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一个情分啊。弟兄们，撤。
2: 你说什么？就是来过虎头山的周卫国？
1: 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当土匪去了。
2: 大龙，
3: 到，
2: 立刻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马上开会。
4: 田中先生、作戦失敗し、下方司令部から解任された。私は司令官から命令を受け、来洋に来た。これからみんなの力に合わせて、一日で早く須藤さんの八の子も消滅されることを祈る。
5: はい。
4: 現在逮捕来洋清原千家、我々午後1万人超えた。みんな心配するな。
6: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7: 閣下の指揮下のもとで奴らを壊滅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ね。あ
4: 準備かかれ。
5: はい。
2: 同志们，还记得八七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8: 是国军的部队吗？
2: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的朱自明的部队。
9: 清风寨，清风寨就一百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2: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9: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10: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1: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2: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10: 是的，团长。
11: 是。
2: 现在大家异议，这事该怎么办？
9: 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100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12: 没错，我支持营长。
8: 哼，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2: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13: 报告团长，这个错误竟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10: 团长，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 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
2: 你什么态度？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也请不回来。
10: 老邱，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3: 团长，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2: 说说看吧。
3: 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9: 团长，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
2: 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友军，有力的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9: 到，
2: 你这次去青州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9: 是，
2: 裴同志
5: 到。
2: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5: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10: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派他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2: 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

0: 老邱啊，有个问题你想过吗？
1: 什么问题？
0: 如果把这个周卫国找来，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
1: 比我能打仗？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
2: 站住！
3: 干什么了？
4: 诸位清风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下。
3: 继续叫人通告一下。
2: 你说
3: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风寨拜访的。
5: 哎，大哥，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拜访什么？
6: 是不是因为接他们粮食那个事儿？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7: 别管这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3: 是。

0: 新丰寨的诸位好汉，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
1: 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
0: 啊，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
1: 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2: 把他的枪给我下来！
3: 徐大哥，
2: 徐连长，久违了。
3: 朱大哥，阿文。

0: 就是周安广。
1: 你怎么？
0: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0: 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不好吗？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那身衣服大贵的实在的多。
2: 二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虎头山的时候都有得罪，还望你能见谅。
3: 薛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都有得罪，放了他。
1: 我，哎呀，
3: 薛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
4: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们。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2: 姓许的，
0: 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阳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啊，
2: 这件事情误会，
0: 误会个屁呀！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兄弟。
3: 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4: 是。哎，
5: 干什么？
6: 慢着，你们凭什么绑我们？哼，
3: 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7: 走，
8: 大家，
7: 大家，
8: 大家，
7: 稳。
9: 大哥。
10: 放了他们吧。
0: 听二当家的。

0: 虎头山，我违反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当鬼子的英雄。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正义之师。
1: 虎子。
0: 把枪还给人家，我还有话说。五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能见到你正好。5年了。
2: 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是厂家29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

0: 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

0: 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点，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 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

0: 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 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

0: 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4: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6: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7: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8: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9: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这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
1: 团长。 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2: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你是不是跟他怎么了？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啊。你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你说什么呢你？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
0: 我们就是同学，只是5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你呀，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啊。
2: 既然秦姐这么说了，我就不想了吧。张楚，你怎么来了？
3: 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
2: 小雨也在呢，坐。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好，路上注意安全。怎么样？我听说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是。别往心里去，土匪嘛，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
0: 不能往心里去啊，陈怡。没什么。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
2: 谁呀？周文。周文？
0: 对，他现在叫周卫国。什么？
1: 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没有，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他们用死刑犯替换了他，他得救后找过我，不过后来就消失了。
2: 那这件事，在我们入党的时候，你向组织上汇报过吗？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救过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我不能说。
1: 你的意思是说，
2: 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是。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他还活着。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哦，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
1: 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是啊，国家正在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吸收过来的话。
2: 那真是件天大的好事啊！你也这么看？当然了。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等他来了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他拒绝了我们。哼，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他就不是周文了。
1: 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啊，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陈怡姐，
1: 啊，怎么了？
0: 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
1: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
0: 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
1: 我也说不清楚。

0: 请进。
1: 团长。
2: 陈怡，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2: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2: 你的。

0: 意思。
1: 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2: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1: 周文。
2: 嗯。那个时候，我。
1: 那你们？
2: 我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3: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4: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3: 哎，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4: 我看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的吗？
3: 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寨夫人呗。啊，
4: 哎，我看行。
3: 要是这么漂亮的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5: 滚蛋！滚！
3: 二当家的，您这是
5: 滚！给老子滚！
3: 喝高了，
4: 喝高了，
3: 喝高了！
4: 说这牛，
3: 走！
1: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2: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都断绝了。
1: 真是难为你了。
2: 5年了，我想他一定经历了许多。
1: 陈毅同志，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他能打下七风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2: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怪我没用。
1: 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亲自去趟清风寨。
2: 你亲自去？
1: 对，周卫国是个人才，对于我们虎头山，他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刘备可以三顾茅庐，我求名不比刘备，但我可以七顾茅庐、十顾茅庐。我就不信请不动他周卫国参加八路军，咱们八路军就是能容忍，能用人。

0: します。師団長殿、あと30分以内に聖封鎖を出動できると思います。
1: 命令を出して、誰かが新軍材に柱を突破したら軍砲で処罰する。
0: はい。
1: 特に守衛国を見つけろ。進展も知ってを見る。わかるか。
0: はい。
2: 大哥，逃是逃不了了，看这阵势，鬼子是想把咱们山寨全给端了，
3: 咱们跟他拼了！
4: 拼了！
2: 好，干！
5: 弟兄们，今天是小鬼子自己送上门来，咱们要是不多杀几个鬼子，咱们就不是爷们儿。
6: 对！
5: 清风寨百十来号人，咱们要杀100个鬼子，咱们就够本；杀200个，咱们就赚了。弟兄们，你们怕吗？
7: 不怕！
8: 不怕！别怕！
7: 大哥，怕什么呀？怕就不是清风寨的英雄，大不了18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
9: 是吧？
0: 大哥，
10: 你们要干什么呀？
11: 大哥，咱们这次一定有办法能逃出去。
12: 二当家的，都什么时候了，逃不出去了。
7: 二当家的，怕什么呀？大不了多打几个鬼子不就行了吗？
13: 兄弟，这回是躲不过去了，是当哥哥的拖累你。
11: 哥，别这么说话，咱们一定能逃出去。
14: 二当家的，你还有办法？
11: 收点，上回咱们缴获日本人的衣服还有武器都还在吗？
14: 都在。
11: 好，让所有的弟兄们都换上日本的衣服，拿上日本的武器，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的全他妈给我炸了。
7: 哎，二当家的，这个主意好啊！
1: 弟兄们都听二当家的说了吧，快动手。
7: 走，
15: 快动手。
16: 二人，
17: 老邱。侦查员报告，南洋鬼子出动了全部主力，已经将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
15: 大哥，
18: 到！
15: 传我的命令，立即集结部队，火速进清风寨。
18: 是。
19: 阿群姐，出什么事儿了？
8: 清风寨被大批鬼子包围了，团长正准备组织救援行动呢。我不跟你多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啊！

0: 我们这儿的一点没剩，全给炸了。他奶奶的，小鬼子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1: 来不及了，接着走。

0: 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对啊。
2: 胡子，
1: 哎，
2: 地图。
1: 是。

0: 那小鬼子就追上来了。对呀，这荒山野岭的往哪跑？拼了吧！你拿什么跟人拼呢？
1: 大哥，看来我们有一条活路。

0: 不会死的，日本人要不了他的命。
1: 可你也看见了，整个寨子都平了，团长都绝望了。
0: 就算是死，他也是大鬼子死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自豪。
1: 可你说他不会死的呀。
0: 是，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八路军战士，要坚强。
2: 師団長殿、先ほど野人山で隊員2人の死体を発見いたしました。全軍全滅です。
3: 何？
2: ここです。
3: やっぱり野人山だ。命令出して、すべての軍隊に出して、この辺に捜索しろ。
2: はい。
3: 待て、
4: すぐ特殊部隊に
3: 漁師に変装してこの地域を詳しく捜索させろ。
2: はい。
5: 陈一姐、老徐。
0: 老徐、
5: 老徐，你回来了。
6: 小雨、啊、
0: 你是刘大哥
6: 啊？对，我是。你是？
0: 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
6: 啊、陈怡。
0: 嗯，你好。
6: 哦，哦，对，想起来，想起来，陈怡。
5: 老徐，
6: 怎么了，小雨？
5: 周大哥，他出事了。
6: 出什么事了？
5: 清风寨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6: 那怎么不去救呢？
5: 救了，船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出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6: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哎，老徐，
7: 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往哪儿走啊？
8: 鬼子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
7: 啊？还往前走？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我们出得去吗？
8: 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给养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7: 行，兄弟，听你的。弟兄们，照二当家的吩咐的办。走，走。
9: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包括赵杰，都听书记指挥。
10: 是。
5: 团长，我要去。
9: 你干什么去？
5: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这是做医生的职责。请团长听着我的请求，
9: 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随部队出发。
5: 是。
9: 赵杰，
11: 到。
9: 保护好范大夫的安全。
11: 是。
5: 谢谢团长。
0: 我也要求去。
9: 你去我不同意。
0: 为什么？
9: 服从命令。
11: 出发。 是。
9: 现在就剩这儿了。
12: 野人山？
9: 对，就这儿我们没有找。
12: 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啊。
9: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它越是有

0: 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1: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沟里。
0: 能不能带我们去？
1: 行。

0: 老乡，还有多远？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哎，老乡，老乡，胡子，壮子，
1: 是。
0: 胡子，收钱，走。
1: 是。
0: 好。
2: 你怎么来了？
3: 我可找到你了，
0: 大哥。
3: 咱们要尾巴，
2: 尾巴就在后面，咱们得抓紧时间撤。
3: 卫国，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来断后。
2: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抓紧时间，大家下河！
0: 下河！
3: 兄弟，你受伤了！
4: 团长，
5: 没事，没事，
6: 知道了，知道了。
3: 卫国，赶紧让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7: 朱大哥，没有麻药了。
8: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0: 这一抹呀，
11: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8: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颈椎病，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关节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

0: 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

0: 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

0: 手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ら突貫するの可能性が高い。ここから一番近いのだよ。電報打って迅速をあそこへ行かせて放送させて、あの北韓の部隊は直ちに捜索しながら包囲しろ。必ずあそこで周永国を捕まえろ。わかるか。はい、侍たち進め。
1: 老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从军区回来的路上，经过西关小道，没想到遇上了鬼子，当场就干起来了。鬼的人挺多，咱们吃点亏。
1: 那其他同志呢？
2: 牺牲了两个同志，我的警卫员也负伤了。
1: 哦，哎，老吴，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上了鬼子？
2: 是啊，西关小道，你说也奇了怪了。西关小道那里是荒无人烟的，鬼子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
1: 会不会是周卫国在哪儿呢？
2: 周卫国，
1: 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和我借了一支小分队去搜寻，都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你想一想，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2: 你是说野人山？
1: 对，就是野人山。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
2: 有道理。
1: 大龙，
3: 哟，
1: 传我的命令，立即召集所有侦察兵全派到野人山一带，全力侦查鬼子的行动目的。
3: 是。

0: 找到了吗？
1: 报告参战，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0: 还没找到？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野人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2: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3: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4: 兄弟，怎么找？咱们绕过去。
5: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大家体力跟不上了，不能绕。我们得从这儿爬上去。
4: 爬？怎么爬？怎么高？
5: 绳子，
6: 拦下。

0: 前面有鬼子，
1: 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
0: 别说，听二当家的。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胡子，把机枪给守田，你摸上去看看。

0: 你和守天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走。

0: 魏国，魏国，哥，没事吧？伙伴，清点人数。
1: 是。
2: 报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0: 他去哪儿了？哎呀，刚才都杀红了眼了，林子黑都打散了。
1: 哥，大当家再不见了，我得去救他。
0: 能传今儿的，带着都给我走！
1: 走！
0: 现在不能回去。
1: 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哥，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他。
3: 赵杰，到，带领所有战士护送少爷回去，另外通知邱班长火速前来接应。那你呢？
4: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3: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4: 把他拖走。
3: 是。好，我走，我走。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4: 好，你说。
3: 一定把这个魏国活着带回来见我。
4: 走，魏国，魏国，哥，你怎么来了？
5: 大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死，一起死。
4: 走。
5: 说，你们的人去哪儿了？啊呸！妈的，
4: 胡子！
5: 来啊，来，给爷爷挠挠痒痒。
4: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我说。
1: 你来，我告诉你。
2: 什么？
1: 你来，我告诉你。

0: 吃啊！不对，
1: 团长，赵强回来了。团长，
2: 哎，
1: 团长，
2: 赵姐，你这怎么了？赵文国呢？找到赵文国了吗？
1: 找到了，
2: 在哪儿？
1: 在野人山。
2: 野人山，
1: 我带你们去。
2: 等等，
3: 上，
2: 立即集合部队。
3: 是。

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冲进去看看。如果你要听见枪响，马上干掉这个日本人的哨兵。

0: 師団長に報告しろ。早く包囲だ。
1: はい。二当家，前面有鬼都围过来了，怎么办？
2: 他妈的！
1: 上制高点，走！
3: 走！走！

0: 怎么办？我们在这儿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
1: 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2: 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起。
3: 虎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0: 是。就这么多了，一共二十多发。
3: 大哥，你打鬼子的机枪手。
1: 虎子，
3: 你打鬼子的骑手。

0: 大家记住，打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刺刀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新王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投降了吗？放你们一条生路。
2: 这个留给我。
1: 兴丰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
3: Let's go!

0: 就是周卫国，周二当家的吧？
1: 报告团长，他就是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87师御医团团长周卫国。
0: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团团长，求命。

0: 哥，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
1: 都是过去的事儿。哎，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哥。
0: 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兄弟，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子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2: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3: 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清苦，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受不了。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
3: 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弟兄们，辛苦了！朱大当家的，怎么样？
5: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伤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
4: 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 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
6: 大当家的，老板，吃饭去。
7: 走，走吧，弟兄们，
8: 走。来来来。

0: 韦青锋寨的好汉们，大家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
1: 来，
2: 喝！
1: 咱们也喝，咱们也喝！来，
0: 韦国，
2: 好，
0: 我敬你。今天周韦国，让我刮目相看。
3: 韦国有劳贵君了。
0: 今天咱们喝个痛快。
4: 哎，陈怡，俺家同学也不说话。
5: 周文，不，我现在应该叫你周卫国了。我敬你一杯。

0: 你是魏国大哥，我敬你。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
1: 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
0: 大哥，我也敬你一杯。来，
1: 干喝了。
2: 谁也想不到，当年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3: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对了，听说当年你的中央军校，哎，那会儿我跟陈怡啊，也在南京。
2: 是吗？好啊。哎，
3: 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借八路军的酒。 敬八路军的弟兄们！敬二当家的大哥，二当家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哥。
4: 大当家的可不敢当啊！敬你，
5: 大哥。

0: 敬八路军的范公。
1: 干嘛要敬我呀？
0: 你救了我兄弟，我当然得敬你。
2: 敬八路军范公将。
3: 来，请。来来来来来，
0: 兄弟，我这碗敬你。
4: 哥，这可使不得。
0: 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寨。
4: 哥，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八路，
0: 不说。兄弟，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该敬的我也敬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别要裤腰带里，也没有二话。
5: 好，
6: 大当家的，你会来吗？欢迎清风寨的英勇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0: 政委，我不是不念八路军这份情，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会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6: 添什么麻烦呀？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0: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哎，
7: 我看不如这样啊，来，自由来；走，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0: 邱团长，话说到这份上，弟兄们，咱们留下，
7: 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
5: 好。

0: 飞过兄弟，那你呢？
1: 大哥留下，那我也留下。
0: 飞过兄弟，我们八路军可没办法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
1: 弄大鬼子当个兵就行。
2: 老万，咱兄弟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3: 舅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的本事。周卫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お姉さん、新聞財宝、潰れました。山上の敵を取れました。

0: 報告します。盗賊ども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1: なんだと、逃げた。
0: 盗賊どもを包囲したのですが、数百人もの八路の攻撃に遭い、甚大な被害を受け、奴らは取り逃がしました。
1: どこへ移動した？すぐ調べろ。塩屋国国、助けたらず奴たちは必ず殺せ。
0: はい。
2: 咱兄弟俩刚见面，就要分开了，舍不得呀。这是怀念那会儿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
3: 是啊。
2: 有件事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拍 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6: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5: 双手托天理三焦。
6: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5: 明白。哎，
6: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5: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6: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5: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

0: 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 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玉欢、谢新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4: 哎呦我天哪！
5: 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3: 刘刚、贾一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6: 都给各位安排上。
7: 好吃的呢，
8: 美食九宫格，
9: 我受不了。
10: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11: 这个给到一个框了。
3: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0: 什么事儿啊？
1: 你的心事儿。
0: 我有什么心事儿？
1: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
0: 啊？怎么可能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子，别的事儿不聊。
1: 哎，说到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民心，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0: 不用你说我都知道，看得出来，
1: 知道就好。

0: 老徐，多保重。
1: 老赵，保重。小雨啊，我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
2: 放心吧，徐大哥。
1: 那行，就此别过，我就走了。
0: 老周，我送送他。
1: 好，再见。
0: 走。
2: 朱大哥，刘书记刚刚跟你说什么呀？
3: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
2: 哎，朱大哥，你穿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
1: 我打算派你们去杨村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好，

0: 清风寨的好汉们，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指导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
1: 不，团长放心吧。
2: 是，
1: 没嘛，无所谓着呢。
2: 没
3: 吗？
2: 可以。
1: 好。
2: 哎，弟兄们，等会儿，等会儿，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咱们现在啊，就算是留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4: 放心吧，大哥，人家长脸，
2: 停，什么大哥大哥的，叫排长。排长，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以前的那个称呼啊，都得给我改了。
4: 听见没？大哥的话都，呸，什么大哥？
2: 猪排长。你小子以后说话把舌头捋直了啊！
4: 是。
2: 好，一会儿啊。 帮我去领双袜子。
5: 哎，
2: 啊，
6: 朱自明同志，周卫国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三连四排的指挥员了。我代表团里，欢迎你们成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排我可就交给你了。
5: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
2: 我们这不请教长官，叫同志。
5: 老吴说的对啊，来，坐。
6: 谢谢邱同志。
5: 朱自明同志。 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排不是那么好带的。
2: 邱同志，许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
6: 这话我爱听，赵班长，
7: 到。
6: 你带朱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7: 是。
6: 散会。
7: 来，这边。
6: 团长，来。哎，老许啊。
7: 啊，团长。
6: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 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7: 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我信。<笑>
6: 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
7: 是。
8: 我们走。好，来，
9: 大伙儿，等我。同志，新来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这扣子呀也要扣好。
8: 你是谁呀？啊，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
9: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我咋说话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你算个屁呀！你，我怎么着？不服咋的呀？不服咱比划比划。
10: 好，比划比划。
9: 杨大爷，杨大爷，杨大爷，杨大爷！
10: 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 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嘿，可别小瞧这哥几个，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了。这些人呐，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树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这小子浑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嘿。
11: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
10: 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

0: 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哎，按说新兵蛋子得让着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那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呢。
1: 大哥，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2: 哎呀，你瞎嘀咕什么呀？
3: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0: 怎么样，走瞧瞧去。
4: 你是混蛋！
5: 打呀！
4: 干什么你们？
5: 周班长，这是你的他！
4: 你说什么？你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的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5: 听明白了。
4: 怎么，谁有问题？
6: 我有。
2: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
7: 初七。
2: 初七啊？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那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8: 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
2: 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9: 对，
4: 大力，注意纪律。
2: 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8: 不服是吧？不服出来练练。
7: 你就是杨大力啊，
2: 正史大爷。嗨，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嘛？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7: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
2: 别打岔，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
7: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2: 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10: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0: 大哥，我来。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
2: 你说话管用吗？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0: 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
10: 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2: 好，好小子，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4: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任命干部，不是比武招亲。
11: 哎，赵排长，你别管。
7: 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儿。
12: 你们这着急忙慌的是去哪儿啊？
13: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
12: 四排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
13: 对呀，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
14: 咱们快去看看吧。
2: 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个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9: 好，好，
15: 加油。
16: 小子，你还有完没完了？要打就赶紧打，不打就趴下认输，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0: 起来吧。
1: 我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被你摔下。哎
2: 呀，那里是龟孙呢，
1: 龟孙。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0: 咱俩比别的。
1: 比什么呀？
0: 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1: 行，那怎么跑呢？
0: 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

0: 小雨，小雨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陈怡姐，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问吧。
1: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
0: 嗯，
1: 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0: 未婚妻？嗯，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1: 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安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0: 名字？什么名字？哎，干嘛去？
1: 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会儿啊。

0: 半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
1: 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请进。
3: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2: 谢谢。
3: 自己坐这想什么呢？
2: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3: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
2: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3: 喊什么人名字？

0: 哦，对，他喊了，叫萧萧雅。
1: 萧雅，他喊萧雅。
0: 怎么？

0: 那你说，周伟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1: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伟国。
2: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
3: 怎么了？
2: 他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4: 哟，你怎么知道？
2: 你别管，你告诉我，他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4: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2: 为什么？
4: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嘛。
2: 哎。

0: 进来。
1: 是我，周大哥。
2: 范大夫，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晚上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2: 必须问？
1: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2: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
1: 对，我一定要知道。
2: 妻子，他现在已经死了。
1: 死

0: 小雨，小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表姐死了。
0: 你表姐？
1: 小雅，小雅是我表姐，周大哥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0: 秀雅是你表姐，她是不是在南京第四女中教过书？
1: 你怎么知道这一件？
0: 我认识她。
1: 你认识我表姐？

姐，我见到周卫国了。你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现在很不好，你肯定不想他这样。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副班长。
1: 嗯，到。
0: 到。
2: 徐连长好。
3: 朱班长，
0: 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3: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2: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0: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3: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2: 练队列，练练练，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4: 哥，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2: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这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4: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2: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走。
4: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5: 打鬼子。
4: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0: 那就教呗。
4: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两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0: 枪法。哎，对，听说还有拼刺刀啊。
4: 对，鬼子的射术和拼刺永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3-5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出列。
6: 是。
4: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上。
0: 那像是有人在训练。
7: 哎，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他们四排在训练呢，不对呀，他们这练的是啥呀？看着还挺厉害的。
1: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哎呀，是我，老朱，是我。哎呀，刚看你们练的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
2: 什么打扰的？都是私家训。
1: 哎，你带的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 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沙地技术。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
3: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4: 知道了。
5: 陈怡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都跟他聊聊。
4: 好，请政委放心。
5: 这次。 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10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6: 放心吧。
4: 好。
5: 老吴，我们走。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找这么好的事儿啊。

0: 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4: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3: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4: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3: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4: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3: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4: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3: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3: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6: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0: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

0: 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一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2: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3: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六种酣睡成分。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这老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5: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4: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5: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4: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5: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4: 好，
5: 来
4: 来倒水。
5: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4: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5: 没错， 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
4: 嗯，
5: 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4: 嗯，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嗯，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5: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
4: 嗯，
5: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
4: 嗯，
5: 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4: 好，
5: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4: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5: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4: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5: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5: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您拿回家睡前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4: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1: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7: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

0: 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1: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2: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3: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1: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2: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3: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找你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哎。你说，咱们来八路这儿有段日子了吧？啊，怎么样？你还过得惯？
1: 还行。
0: 不瞒你说啊，咱们那些弟兄啊，这几天一直跟我说，八路这儿规矩太多了，不让出大爷，按点税按点起，还不让逛腰子，这哪行啊？这不，所以说，
2: 我跟弟兄们合计了，弟兄们的意思啊，还是想撤。
0: 但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嗯，
2: 行啊，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0: 这么说你同意啊？
2: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2: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2: 我得留下。
0: 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2: 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

0: 我是想留下打鬼的，报仇的。啊，我明白了。那也好，邱团长，既然这么看好你，你留下也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大泽什么时候走啊？
1: 越快越好，今晚上就走。
0: 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直奔，到时候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别。
1: 好嘞。
2: 弟兄们，弟兄，来来来来。
1: 安静点，跟你说说啊。
3: 来，头子，
1: 来，门关上。
3: 上。咱们合计那事儿啊，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
4: 怎么说的？啊，
1: 怎么样？
3: 这事儿定了，咱们走。
1: 走啊！真走啊？
4: 还是大哥爷面。那也那的，终于熬出头了，
5: 咱又能大碗酒大口肉了。
3: 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
4: 儿。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3: 对，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一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4: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1: 就是了，
3: 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1: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3: 好，还有谁？
5: 大哥，我也愿意留下。
1: 我也留下。
3: 守田、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1: 你放心吧。
5: 放心，大哥，
1: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3: 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就撤。
4: 好啊，收拾，走走走走。
3: 兄弟，就到这儿吧。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6: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
0: 保重啊，哥。
3: 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0: 不会啊，邱队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3: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走。

0: 后悔吗？
1: 不后悔。
0: 回去。
2: 连长，连长，连长，不好了！
3: 连长，
0: 出什么事了？
2: 四排他们开小差了。
0: 谁？
2: 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
0: 走，看看去。
4: 报告，里面没人。
5: 童排长，
4: 哟，
0: 怎么回事啊？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
4: 走了。
5: 走了？去哪儿了？
4: 回清风寨了。
5: 赵进，
6: 到。
5: 带上你的排，马上去追。
6: 是。
4: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7: 周卫国同志，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
4: 我有什么错啊？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
7: 这是无组织无纪律！
5: 徐连长，到，把他带到团部去。
6: 是。
0: 哎，想干什么？
4: 是是的，干嘛呀？这是。走，我跟你去。
5: 开会。
8: 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
5: 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4: 卫国谨候李参谋长发落。
5: 你这是什么态度？
4: 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
5: 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9: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这在我们虎头山是前所未有的。
10: 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回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
9: 你怎么就知道他回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4: 老子用命担保。
9: 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4: 我什么性质啊？
9: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4: 孙子，说什么呢？
10: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9: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1: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5: 你先坐下。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4: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把我关起来？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的，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5: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
12: 哎，老李，参谋长，参谋长，
4: 呵，朋友。你把你这股气儿撒在小鬼子身上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10: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我也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坐下，坐下。
8: 我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
10: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
8: 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
13: 陈一姐，周大哥不会有事吧？
10: 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
13: 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 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来。不行，我得去找他。
10: 哎，你干嘛去啊？
1: 团长，我觉得。
4: 说。
1: 要不咱还是走吧。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
9: 咱回去找伯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
1: 有肉吃。
5: 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
1: 奶奶的，你说咱不就是打鬼子吗？这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
4: 大力，
5: 啊，
4: 我们这帮人。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走啊？
1: 我想哪里？
5: 我当然跟你走了。我
4: 好，又多一兄弟，走
5: 走
1: 走
5: 走
1: 走，
13: 周大哥，你要去哪儿？
1: 范大夫。我们只那个，
13: 我都听见了。
4: 听见什么了？
13: 你们要走是不是？
4: 是啊。
13: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4: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我们这一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
13: 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也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
4: 他什么时候回来？
13: 明天。
4: 明天什么时候？
13: 下午。
4: 我等到明天下午。
13: 周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
4: 不会。回去吧。
1: 喂，快。
4: 我就等他一天。
13: 陈怡姐。你说明天邱团长回得来吗？
10: 邱团长去军区开会了，明天应该能回来。
13: 要是明天邱团长回不来，周大哥真的要走，那咱们怎么办呢？
10: 小雨，你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13: 哎，陈怡姐，我陪你吧。
10: 不用了，你睡啊。

0: 怎么了，范大夫？陈英姐来过吗？没有啊，怎么了？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她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你说她能去哪儿呢？她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1: 找邱团长？
0: 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怕留不住你。 所以啊，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他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啊。周大哥，陈一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的。周大哥，你答应我，一定等陈一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
2: 这是，哎，站住！报告政委，虎头山陈战士来了。
3: 陈怡。 请他进来。
2: 是。
4: 政委，
3: 小陈，你怎么来了？
4: 朱子明他们走了。
3: 走了？
4: 嗯，他们回清风寨了。

0: 周卫国放他们走的。你是说，周卫国没走？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要处分他。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卫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卫国万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1: 啊，你辛苦了，
2: 小陈啊，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平间了，估计今天就能回到虎头山。你不用担心，以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有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军委区
0: 的会议结束了吗？
2: 啊，结束了。 但是军情局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虎头山的。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儿回虎头山。
0: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2: 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0: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3: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就是，啊，等等，大哥，前面有人，秋明，咱躲了吧？躲个屁！
4: 怎么急了？怎么躲？
3: 那他肯定不放咱们，要不咱把他干了？
4: 闭嘴！
5: 周排长，你们这是？
6: 虎子，
5: 去团部看看陈干事回来了没有？
6: 是，我们还等吗？

0: 邱团长，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
1: 我明白了，还望邱团长成全。弟兄们，走，
2: 走，
3: 等等。
2: 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我们俩办的事儿，是。排长，我跟你一块儿去，你去干嘛去？我其实我仔细想想，这个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1: 你们俩对脾气？
0: 你没发现他这种魂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2: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0: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要吵吵什么呢？
2: 团长，
0: 团长，团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玉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
1: 什么？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0: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魏国领走时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2: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3: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哎，老朱，哎，咱俩干一碗。
1: 哎呦，都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2: 小金
0: 到，
2: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0: 是。
4: 团长，您可回来了，萍姐呢？
2: 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4: 萍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一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局找您去了，可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2: 老李，
5: 对，
2: 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牌子兵力去找陈一，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一来。
5: 放心吧，团长。这事都怪我，
4: 都是你，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2: 范小雨
4: 到，
2: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一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4: 是。

0: 能不能坐会儿？
1: 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
0: 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
0: 你真的是去救援局找我了？
4: 是。
3: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
4: 是的。
0: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4: 没有。
0: 老朱，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4: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0: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4: 难道
0: 什么？
4: 没什么。
0: 休息一会儿吧。

0: 不行，我得去找刑警。哎，
1: 老朱，你先坐一会儿。老朱，
2: 团长，老朱，他们回来了，
0: 在哪？在院子外面。
2: 走，我们去看看。
0: 团长，别动啊！
2: 哎，
0: 别动啊！
2: 别动啊！
0: 别动啊！
2: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
2: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
3: 我们团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五匹战马。周大哥，你可回来了！陈一姐，你可回来了，帮我急死了。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周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4: 团长，你处理我吧，我处理你。你小子真有你的啊！走，进屋说。
0: 哎，
5: 兄弟，
0: 大哥，
5: 都是大哥。

0: 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哎，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

0: 这小子还真有眼色。
1: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没这两下子。
2: 哎，哎，参谋长。
3: 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
4: 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3: 干！
5: 好，
6: 好，好，好，好，好！
4: 参谋长，我们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3: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

0: 那天开枪救我的是不是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下船呀，参谋长。哎，
1: 我周卫国以前对你有点想法吧？不好，
0: 心胸狭窄了。咱喝完这杯酒，咱就不计前嫌了。好，不过说实在话，我也不好。
2: 你是个男子汉，来干！好，清风寨的好汉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八路军是很辛苦，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是我秋明不才，没有安顿好大家。
3: 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6: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
8: 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
1: 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 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清风寨全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参谋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官儿。不如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四排补充20个新兵，由你来担任排长。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
1: 谢团长。
0: 你站着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地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那是。
0: 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团部即刻前往赵州，这样有利于泰丰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仍旧留在杨村。团部转移后，杨村就只有你们3连1个连的兵力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2: 对，我明白，请团长放心。
0: 我就爱听你这么说。
3: 清风口的托索口86公里に助けられたと思う。河口から父さんまでに断続的に攻撃しろ。周囲国に探せよ。はい、
4: 師団長、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でも出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3: 渡辺、最高を祈る。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さあ、ご搭載を。

0: 前方2キロあたりにリゴンツンという村があります。
1: そうか、
2: よし進め。
3: 哥，
4: 哎，
3: 你打猎可真没意思，这兔子全让你一个人打了，我们一个都没打着，要不你再陪我们往前翻两道梁子啊？我们今天可都没开张呢。
4: 行啊，明天吧。
3: 明天啊？
4: 你看这都晌午了，
3: 这么着急回去，你就想着见嫂子吧？
4: 哎，见你们嫂子有啥不好的？回去让她给你们炖兔子吃。
3: 来啊，这还差不多。
4: 走。
5: ここの面汚しが中日友好の意味がわからんのか。
6: はい。

0: 大家好，我叫渡边武，是他们的指挥官。今天我们特地靠帮你们来了，
1: 是中日亲上，
0: 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明白吗？嗯。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出了惩罚。在此，我敬上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啊，表达歉意。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都可以告诉我们。

你们知道吗？还有，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强援你们百姓，所以我们黄正决定为大家指挥。 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没关系，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还有。 为了体现忠义精神，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去打败。

0: 你们部里的东西太简陋了，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太苦了。不过，你不用害怕，我们黄镇多关心你们，以后我们经常来家看望你们，给你们送吃的，送米，送面。是，是。喂，お前たちは外で待ってろ。終わったらいや、用があればお前たちを呼ぶ。
1: はい。
2: 你说什么？只要你放我老婆，我告诉你他们在哪里。是真实的。那个钟文国就在姚村，从我们李罗村绕着山往东走10里就能找到了。他的兵工厂、独立团的兵工厂也在那里。你怎么知道？我去过那里。
3: 放过我吧，大大的摇响！我的天！我的天！撒！
4: 长官殿，この女いかがでしたでしょうか？
3: お前たちも疲れてるだろ。村の若い女たちを全員連れて行け。お前たちへの褒美だ。
5: はい。
3: 急げよ。
6: 外面待ってろ。もし何かあったら呼ぶ。はい。え？怎么了？日本人的烟头坏了，鬼子进村了。
7: 啊！
6: 咱们分头摸进村子里。
7: 啊，走。

0: 鬼子来了多少人？都多久了？
1: 鬼子估摸来了五六次，刚刚着。
0: 咱们抄小路，从鬼子前面绕过去，带大石口挡住鬼子。啊，柱子！
1: 你，老婆杨村给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口接应俺们，把乡亲们救出来。
0: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去，我要报仇。周南，
1: 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这几个人里，你跑上路最快，俺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这北国军要是来晚了，乡亲们就都救不出来了。去，快去，去，快！
0: 跟着我，抄小路，快！

0: 咱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啊！我们听你的。鬼子有好几十，咱们不能硬拼呐。
1: 怎么办？
0: 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路两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
2: 好，
0: 哎，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记住，千万不能用火铳，啊，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2: 听到了。

0: 首席，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团，但是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1: 救命啊！救命啊！八路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八路军兄弟，救命啊！
0: 你什么人？
2: 我是李龙村的柱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1: 兄弟，站住！八路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0: 鬼子来我们村，他们刚刚出村子，我们村的水正跟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3: 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4: 走了，打鬼子了。
5: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
6: 周卫国，周卫国，你干什么去？
7: 干什么？打鬼子！
8: 打什么鬼子？鬼子五六十，我们就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掉大部队来再说啊！
9: 等你掉了大部队，老百姓死光了。
10: 周卫国，你这样贸然出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11: 周卫国，你给我站住！这是命令。
12: 周卫国，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在这儿无组织、无纪律。
13: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给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14: 周卫国，你，
15: 兄弟，把枪给我下了！
16: 你们谁敢动？
17: 周卫国，你是要造反是吗？啊，你这是犯错误的！
18: 连长怎么办？
17: 快来给我绑！
18: 好嘞。
17: 谁敢？
18: 敢！
17: 站住！
18: 周卫国！周卫国！

あちらの野郎、玉切れでや。おい、池取りにしろ。

待ちとこい。いいか、お前先に行け。いいか、ホノエ殿に必ず伝えろ。上衛号と兵器工場はよそにあり。行け。

0: 不知道啊。
1: 水生哥，水生。
2: 给的啊，这个时候，哎，
1: 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劫我们好多的姑娘。
3: 报仇，
2: 没错，我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我几个中国小姑娘算什么？等等我们。
0: 排长，别违反纪律。
1: 那他妈是我的事儿。
2: 本当に何だこれ。おい、おい、なんでお前助けてくれよ。ちょっと待って。

0: 把他们全给我清了！走，给我回去集合部队。
1: 是。
2: 检查仔细点啊，兄弟们。
3: 是。
2: 子弹怎么样？都别忘了。排长，看啥呢？我们俘虏了六七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4: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大老爷们儿，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山口那二十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
2: 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什么人打死了？
4: 想报仇吗？
2: 报，船一定要报。
4: 拿着它跟我打鬼子，

0: 这八路军的长官，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奇峰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他带着我们打的，消灭鬼子整整一个中队，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他就是周二当家的。对呀。
1: 俺跟你们走，我也去。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还好，没伤。兄弟，你带着他去那边找一个卫生病，给他包扎一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镜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

0: 昨天李三娇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拔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啊、都举不起来，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

0: 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

0: 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8段锦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8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8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8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8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8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8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8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8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8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

0: 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7: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8: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6: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5: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6: 找答案，见自我，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8: 与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9: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0: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21: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啥的，斗地主呢？那你出俩王啊，我就个四二啊。
1: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
2: 你咋这样啊？
3: 你不说咱俩这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4: 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4: 哎，秉慧，刚才跟同事们商量啥呢？
5: 这不最近天气热了吗？大家都在想，哎，周末去哪儿露营呢？哎，那真是想想都惬意哈。除了可以欣赏大自然的美丽风景，露营呢还有许多有趣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啊，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
4: 不是，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地点有没有选好啊？
5: 这不大家正商量呢吗？
4: 这好办呀，你要是带上我，那地点咱不就有了吗？哎，
5: 瞧你这话说的，怎么能不带你呢？这不寻思商量好直接通知大美女带嘴儿来就行了吗？
4: 哎呦，这还差不多哈。那这次呢，我就跟你们说个好玩的地儿哈。要说露营地儿呢，那首先肯定是我们长春的卡伦湖啊。这卡伦湖景区里的草坪开阔，湖水干净，不管是搭天幕还是扎帐篷都有充足的空间，散步骑行放风筝飞盘都能玩开，旁边的林荫道还能够遮阳，就算咱正午去也不会觉得太晒，刚好适合夏天去放松。
5: 听你这么一说哈，这周末咱就去卡伦湖哈。
6: 我超期待，我很喜欢这个。
0: 小点声，我打个电话。哎，是我，我在医院呢。
7: 我没病。那啥，我姑是不在医院当院长嘛，让我过来体检。我到了。你说医院人多不？医院现在就我后面就俩患者，我排第一个。好，你先练舞啊。哎呀。
8: 下一位，
7: 哎，
9: 干啥呀你？咋不知道排队呢？
7: 说谁呢？这你说谁来着？
8: 干啥呢？
7: 给我开了。
8: 哎呀，你瞅你那损色！
7: 你俩一伙的啊？
8: 谁跟他是一伙的？
7: 不，刚才这小子咋回事？这是不是周星？
8: 你上一边去吧，因为我们俩稳稳当当排队，你打电话叭叭叭，咱俩闲上去了。你也不讲个理呀，瞅你那损畜！
7: 就是我排错了，他跟我说一声就可以，这么抠你乐意不？
8: 这损畜！这老头脾气咋这么大呢？
7: 我跟你说，我这都改了。要我现在这是化验科，你信不信？搁3年前，我直接让他上骨科住院去。
8: 瞅你刚才这一伸手，感觉你挺硬实啊。
7: 这话说的，像我们习武之人，我跟你说，我受不了这种屈辱，
8: 受不了这种屈辱。你习武哪门哪派呀？
7: 广场派呀。
8: 广场舞啊！
7: 对呀、啊！
8: 哎呦我的天哪！这下你算遇着好对手了。我是公园派的。我在公园领舞。
7: 我跟你说，你公园吧，跟我们广场没法比。
8: 你是不是心里想跟我比试一下？
7: 对呀、啊。
8: 以武会友。
7: 行。
8: 好，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公园舞，用一个八拍征服你。
7: 玩一个八拍，我看
8: 相当高。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7: 跳完了？
8: 没有，
7: 这一个八拍都过去了。
8: 我这两个八拍预热，三个八拍进入。
7: 来吧，走起，
8: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地主呢？那你出俩王啊，我个四二啊。
1: 咱俩这么标不行啊。那你们现在什么曲牌？
0: 我们的曲牌是阿雅油啊。
1: 阿雅油什么歌？
0: 阿雅油，这个带几个带几个带带几个都带几个啊！一块钱。
1: 停！
0: 出来！
1: 来人呐！
2: 停！
0: 出来！
2: 停！
0: 出来！
2: 停！停！
3: 我干什么呢？
2: 我还没悠完呢，这不
0: 行！
2: 停！
0: 好了，停下，停下啊！停下！这是医院。哎呀，医院！能不能守点规矩？
1: 怨我了，不是
0: 那个这么的啊？
1: 我俩玩挺好的，
0: 先别玩了啊！那个宋师傅啊，来，你来，
1: 到我班了，
0: 你来。
1: 哎，你等一会儿。
0: 不是，你看这么的啊？
1: 看啥呀？看呢？
0: 你看你这脾气，
1: 我在前面，你张啥嘎？
0: 我说什么意思呢？
1: 不是，是，你先回去，我处理他，你先回去。我告诉你，别硬住住住，我一瞅你那损粗，
2: 哎呀，给我大象翅刮了，哎呀，我告诉你啊。他认识你啊？
1: 认识，我们挺熟。
2: 那你到底有啥病啊？
1: 我没啥毛病。
2: 没毛病，请你别在医院泡行不行？
1: 怎么的呢？
2: 你拿着当澡堂子呢是吧？我告诉你，我没提人，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
2: 我跟你说，院长是我姑爷。
4: 啊？喂，院长啊，老人的病我看了。我们医院能做的不多了。
2: 哎呀，这是说我呢？
4: 对呀，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先别告诉他，我怕他承受不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啊，直接就得瘫痪。哎呀，院长，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病情发展到现在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好，好，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好嘞，好嘞，院长。
1: 不是大哥，不是你这是咋的了？你别吓唬我，你打麻药了？
2: 我可能要够呛了。
1: 你听谁说的？
2: 刚才我听大夫给我姑爷打电话了。
1: 咋说的？
2: 他说你先瞒了，不让告我。他说告我，我就得瘫嘛。你看我腿都肿了都。
1: 哎呀，别自己吓唬自己。刚才你那舞跳的不挺好的吗？
2: 好啥呀，兄弟啊！刚才我跳的舞可能是回光返照啊！
1: 哎呀，我总结了一下，人这一辈子呀，就像坐火车一样。早下车，晚下车，早早晚晚都得下这趟车。但是最重要的是啊，在车上这段时间，你得活得精彩。
2: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是没买票，让人从半道推下来的。我是专职的呀，我属于。
1: 你看你怎么就不听劝你杨大夫？杨大夫，你看这老头就不行了。
0: 你们这是干啥呢？这是？
2: 我疼啊！哎呀，
0: 你慢点！哎呀，
2: 疼啊！没事的。
1: 你刚才玩的可好了，这说不行就不行了。
0: 这咋的了？说
1: 自己吓唬自己，就听说自己不行了。
0: 谁说的？
2: 大夫，你跟我说心里话，还有多长时间到啊？
4: 现在就到了。
1: 你说你这是干啥呢？
2: 大夫，你别给我拔瞎了啊！刚才你给我姑爷打电话，我都听住了。
0: 我给你姑爷打电话？
2: 不给院长打电话吗？说是先不让跟老人说吗？我都听真凉了，你说我拔瞎吧？
0: 叔啊，你听错了，我刚才打电话那个院长是敬老院的一个院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血压偏高一点，什么事都没有啊。
2: 这不是癌症晚期吗？哎、呀，我觉得
0: 你看错了，这个是你的。
2: 这个谁的？
1: 哎呀，这个是我的。

0: 对啊，你要下车了。哎
1: 呀，其实哈，我早都该下车了，赖赖巴巴呀，在车上又多待了7-8年。我就想，命运无论给我多大的坎坷，想让我下这趟车呀，没那么容易。我还想当司机呢。
2: 宋叔啊，是我们医院的明星，他是一位抗癌明星，老人家得癌症已经8年多了，但是呢，他有一颗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病魔，并且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回报社会。老人家不容易，蹬三轮攒了点积蓄，还资助了几位贫困学生。宋叔，哎，孩子们呢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咱们一起看看。
1: 好，咱一起看看。
3: 宋爷爷，我又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您听吧。像是少年很是烦恼。
4: 宋爷爷，这次我又考了第一，我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让您回来看我，我想您了。

0: 宋叔，哎，孩子们呢也挺想你，哎，你跟孩子们说几句。
1: 好，
0: 来
1: 说几句。孩子们呢，你们的祝福爷爷收到了，不用惦记爷爷，爷爷身体可好了。小胖啊，你学习好，以后啊一定要当一个科学家。小山鸭，你那歌唱的也可爱听了，以后啊就当个歌唱家。以后爷爷去看你们的时候不多了，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你们就回来看看爷爷。爷爷给你们包你们最爱吃的。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

0: 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啊，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啊。
2: 哦，我也听说了。
3: 不是真的假的？
2: 哎呦，他还能开了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
4: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5: 不是，
4: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5: 不，那个、
4: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5: 那个
4: 开多少钱？
5: 3000。
4: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5: 不，我是
4: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6: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那歇会儿。
4: 有电话吗？
6: 有，
4: 赶紧打一个。
6: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4: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7: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8: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6: 钱，
4: 小哥，
6: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跟大家说，小周。
9: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10: 在哪过？
6: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9: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10: 求婚？
3: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9: 你看。
10: 咋求啊？咋求？
6: 呀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求。
10: 在公司求这个，
3: 你太无聊了。
11: 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6: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10: 总监怎么了？多大的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4: 没关系，你失业了。
10: 不是总监，
4: 走人，
10: 我
4: 走人，
10: 您听我
4: 走。
10: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4: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12: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10: 老妹儿。
6: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11: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
6: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

0: 我还
1: 主。开会。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烦，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2: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一个惊喜。
1: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3: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镜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4: 兄弟，我挺你。
5: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4: 那算了，
5: 终身大事啊。
4: 我挺你。
5: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4: 那算了。
6: 你
4: 什么意思？
6: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4: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7: 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4: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7: 死等啊！
4: 等死吧，走。
6: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7: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6: 好，
7: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5: 站住！
7: 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6: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1: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8: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
6: 匙，周这边，那边
7: 车钥匙。
1: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6: 生日快乐。
1: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7: 这我可
6: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1: 谢谢你们。
6: 祝你生日快乐，
7: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1: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7: 没有。
6: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1: 好，
6: 闭上说。
7: 这蛋糕不能给他，
6: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
7: 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6: 什么字儿？
7: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6: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燕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1: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

0: 儿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嗯，
2: 真好。
0: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2: 能。
0: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2: 没有礼物。
0: 在这儿呢。
1: 你搁这儿干什么？
0: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交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0: 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3: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啊？
2: 不是我抠。
1: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2: 我的结婚钻戒呢。
0: 山到车要上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1: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4: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3: 什么情况？
1: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3: 什么情况？
1: 在这儿。
5: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4: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5: 对。哇，
4: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1: 不是，
4: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

0: 摆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呢。
3: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啊，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4: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3: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闪开！
2: 没跟他说。
3: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3: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0: 我喜欢这个。
3: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3: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0: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3: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问我可按了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上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
1: 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宋谦，
3: 这就是爱。
2: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
3: 这就是爱。
2: 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别说话，
2: 真是他。
1: 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0: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
0: 不，
1: 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
5: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5: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儿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5: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进入到夏季啊，相信许多朋友都有夜跑的习惯呀。
1: 夏季是夜跑的好时机哈，但是夏季夜跑的注意事项呢较为复杂，需要特别的留意。首先呢，需要时刻的保持身体的水分充足。由于气温较高，身体呢会容易出汗，导致水分流失的比较快，因此啊要多喝清水或者是其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保持体液平衡啊。
2: 其次呢，夜跑也要注意防晒和防蚊。夏季夜晚的蚊虫较多，可以选择涂抹防晒霜和驱蚊液，以避免蚊虫的叮咬。同时呢，要选择合适的跑步路线。夜跑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明亮熟悉的路线，避免选择偏僻或人迹罕至的地方，以确保安全。好了，朋友们，说了这么多，你们记住了吗？
3: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4: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3: 行，那你给我来拍黄瓜。
4: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5: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3: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4: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3: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5: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4: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5: 给我打包。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5: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3: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6: 阿伦，阿伦来玩啊。我跟你说，你我知道你口味重，这大海可咸了。走，咱俩挖海螺去。哎，腾腾，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5: 腾腾，腾腾，腾腾，怎么了？腾腾，你心脏病犯了？腾腾，没顺，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腾腾，别生气啊。
3: 他怎么又来了？
5: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3: 爹妈也没有啊？
5: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

0: 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1: 这你说的啊？
0: 嗯。
1: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0: 什么事儿啊？
1: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0: 什么光影啊？
1: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0: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1: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0: 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2: 阿伦，你看我浴巾没？
1: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呢？
0: 阿伦，来来来来、啊、来的正好，快快快快快过来。
2: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啊？
1: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2: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1: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0: 说吧，我都说了。
2: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0: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1: 阿丽
0: 啊，
1: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2: 你二姨。
0: 你这叫阿龙，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啊、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什么啊？
1: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啊、
2: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0: 你给我站站那儿。等等等等，你怎么了？没事吧？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
1: 别碰我，
0: 先坐下。
1: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2: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1: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2: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1: 那你凭啥洗澡？
2: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然后我就洗了个澡嘛。
1: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
2: 啊，
1: 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2: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1: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
0: 嗯，
1: 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0: 唐娜，别哭了，别哭，
3: 别哭了。
0: 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

0: 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体彩嘉年华闪耀花开盛世，菏泽2026青岛啤酒节，7月3号，花开盛世菏泽2026青岛啤酒节重磅登陆曹州牡丹园，开启连续10天沉浸式夏夜狂欢盛宴，啤酒畅饮，特色美食，趣味玩乐，应有尽有。菏泽体彩在啤酒节现场精心打造体彩嘉年华主题活动区，将品牌体验直接搬到了啤酒节现场，为现场群众送上幸运好礼的同时，开展反诈知识宣传、责任彩票科普宣传，引导大家理性购彩、快乐参与，坚守公益初心，传递

0: 社会正能量，让更多市民知晓体彩温度，感受公益力量。
1: 今天流星雨将绽放星空，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幸运的一刻。
2: 你看，今天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0: 体育彩票。
1: 有人说，人生的旅程就是不断追问和探索的过程。或许也正是因此，才有了老师和课堂。健康是每个人的追求，是幸福生活的保障，更是国家富强繁荣的根本和基础。而雷教授就是一位特殊的健康老师。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症不仅会让患者的运动能力受到影响，也会影响睡眠精神与认知水平。
2: 科普基地啊，主要是进行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方面的科普。在这个过程中呢，特别是对帕金森患者，他们行动不便，我们也经常定期的进行家访。
3: 当时也是一个就是一个病友的介绍吧，就来到了那个雷老师的体训班。经过和病友的一些交流啊，我们就觉得雷老师给我们就是从生理上心理上都有很大帮助。
1: 或许命运有时并没有公平地给予每一个人健康的体魄，但追求健康的精神却是每个人都有的信念。
4: 全民科学健身基地啊，做了很多的科普活动，比如说面向青少年的，有青少年的肥胖啊、近视啊、脊椎弯曲，也针对老年人的社区的衰弱老年人，也有做慢性疾病的人群，比如说有帕金森患者，还有啊这个乳腺癌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戒毒人群的这个科普活动。

0: 亲干了一辈子的销售员，看到他把一封信、一份报纸收到用户的手中，用户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决定长大当一名邮递员。93年招聘，我荣幸地加入了邮递员的行业。那时候骑着28自行车，那上车的飞速上，年轻嘛，好几十斤的搭在后面悠荡的，怕把这些信讲话了就耽误了。当兵的信件跟那个别的信件还不一样，当兵的把这信写出来了，寄出来了，看到母亲满脸流着泪水把这信件收到手中，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这几个本呢，都是我就是工作以来一直到现在所碰到的遇难信件，自己模糊的信件，就按我们邮件处理规则来讲，邮件应该退回去。但是我本着工作的执着吧，就把这邮件尽量都找到它真正的主人。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就是从台湾寄过来的一个邮件，它也是一封家书，写的原地址已经就撤销了，所以就反复去了好几趟，终于找到了流水员，在流水员的帮助下，使这封邮件找到了真正的主人，能从我的手里找到了自己失散亲人，特别高兴。
1: 进行满意签收。
0: 我有个外号叫火地图，就是整个我们断区玻璃下面压的那个断区图，都是我亲自绘制的。这个行走路线是不受逆行那么来走，没有迂回路，能做到用户的一种满意，寄件人的认可。其实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行为，让每一个邮件都安安全全地到达用户的手中。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0号午后开始至15号，我省中东部将有一次明显的极端降雨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松原、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中雨，长春南部和东部、四平大部、吉林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中雨转大雨，23到27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23到30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四平大雨转暴雨，21到26度。辽源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吉林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通化小雨，21到26度。白山小雨，22到26度。延吉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长白山小雨，18到25度。

0: 汪清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榆树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大安小雨，23到27度；龙井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敦化小雨转大雨，21到25度；长春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近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3: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即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黄强出席并讲话；
0: 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
1: 苏州大学向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捐赠珍贵档案资料；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明天启幕；
1: 吉林省气象局召开防汛防台新闻发布会，通报未来10天天气趋势及台风影响情况。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0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审议通过吉林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方案。
2: 会议指出，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未来几天有明显极端降雨过程，防汛任务艰巨，对全省党员干部是极其严峻的考验。各地各部门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

0: 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摒弃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观念，保持最高戒备状态，全力迎战暴雨台风，全力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实现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照事故，杜绝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以钉钉子精神整改省委省政府督查暗访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查究风险隐患，动态优化防汛预案，带着找茬心态真演真练，24小时盯防超警河段、超限水库，抓好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监测，发现险情征兆立即果断转移，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教应机制，严格落实谁组织、谁转移、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环节责任和措施，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在城市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地铁站点等低洼溢涝点预置排水设备和警示标识，发生雨水倒灌立即组织封控，保持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认真落实防汛包保责任制，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要在防汛救灾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考验识别干部，对表现优异且清正廉洁的大胆使用，对落实不力、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各级党员干部要扛起责任，在主汛期坚守岗位、下沉一线，组织群众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有效保障民生需求，最大限度减少农业损失，把防汛责任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更好发挥基层第一哨作用，切实拧紧防汛责任链条。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宜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守牢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要深刻认识看不到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查不出隐患就是最大的隐患，不吸取教训就是最大的教训，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问题发现在萌芽之时，消除在成灾之前，紧盯高层建筑、居民自建房、小餐馆、养老院、劳动密集型企业、危化企业等重点场所，聚焦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违规设置防盗窗、广告牌等突出问题，强化综合检查和明察暗访，发现隐患立即督促整改，不允许以罚代管、一罚了之，全省消防部门要坚持执法检查到哪里，宣传教育就到哪里，隐患归零就到哪里，谁检查谁负责，整改不到位不放手，要常态化排查整治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尤其要加强尾矿库治理，限期消除头顶库，各级领导干部要拎着乌纱帽抓安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直接抓、具体抓，告诫企业做不到万无一失就会一失万无，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明确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每名职工都是自己岗位的第一责任人。
1: 7月10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
0: 黄强指出，做好常态化帮扶是农业大省的政治担当，是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是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要深刻领会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战略考量，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打实的帮扶成效诠释忠诚干净担当，要将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

0: 略统筹实施，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快改善脱贫地区发展和生活条件，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黄强强调，今年是五年过渡期结束后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必须加快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让全省脱贫成果更加稳固、更可持续。一要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扎实做好乡村两级常态化排查，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制定科学合理的认定标准和流程，完善帮扶政策退出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坚决斩断伸向帮扶领域的黑手。二要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帮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特色产业，积极探索闲置资产盘活利用有效途径，把农民受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共同体，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发展红利。三要综合施策，促进就业增收，支持农民稳定就业，不断创造更多本地岗位，促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优先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更好发挥以工代赈作用。围绕市场急需紧缺工种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四要织密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健全完善农村低保、特困供养、专项救助、临时救助等兜底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互补衔接，持续提高各类保障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五要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进一步强化投入保障，对八个省级重点帮扶县给予差异化支持，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加大宣传力度，汇聚帮扶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乡村振兴浓厚氛围。同时要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黄强要求全省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加强对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不能当二传手、甩手掌柜。各级党委农办、农业农村部门要牵头抓总，行业部门要各司其职、上下贯通，防止推诿扯皮、各吹各号。要抓好问题整改，把考核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学习教育发现问题整改整治结合起来，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要严格考核督导，把常态化帮扶工作纳入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指标设置少而精，真考核、考核结果真用，让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要弘扬实干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干实际落实党和国家好政策，赢得人民群众好口碑。要建强基层组织，培养更多吴亚勤式的基层好干部，做好先进典型传帮带，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胡玉婷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2025年度考核结果通报，研究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长春市延边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及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医保局、省畜牧业管理局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海英、胡家福、张恩惠、孙简、刘伟、顾刚，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1: 7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

0: 并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前，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会上，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既是新时代新征程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政治宣言，也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中深化思想认识，提升政治水平，汲取奋进力量，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以吴亚勤等先进典型为标杆，主动下沉基层，贴近群众，常态化倾听民生，汇集民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按照省委以知促行、以学促干工作要求，坚持把党建工作与协商议政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紧扣全省中心工作和群众急难筹盼，统筹谋划年度重点调研、专题协商议题，持续完善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长效机制，落实常态化走访座谈制度，广泛团结各方力量，画好最大同心圆。要加强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实践，既当好智囊团，也做好解题人，为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日，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通知精神。会议指出，要认清我省当前防汛抗旱工作的艰巨性、紧迫性，始终对标中央部署、省委要求，主动融入全省防汛抗旱整体工作格局，组织政协委员紧盯隐患排查、应急保障、基层防灾、群众安置等重点县级出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聚焦科创成果本地转化、产教深度融合、人才引育留用等关键环节，精准建言，助推全省科教事业高质量发展。李龙溪、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地、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2: 7月9号，苏州大学向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捐赠日伪时期珍贵档案资料仪式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举行。
1: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他强调，这批档案资料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证，还原了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斗争史实，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这批档案资料是开展中共党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的史证，要继续深挖史料，以史实铸魂，以史料育人。苏州大学校长张桥代表校方捐赠并致辞，他表示，公布真实历史是对东北抗联英烈的最好告慰，将加强和吉林省在哲学、社会科学各方面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推动学术高地和教育阵地的深度融合。此次捐赠的均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及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档案资料。捐赠仪式现场，双方代表签订档案资料捐赠交接协议书与合作协议，并完成档案资料现场交接。
2: 7月10号，吉林大学举办“用理论照亮现实：哲学一流学科成果展”。本次成果展系统梳理了吉林大学哲学一流学科创建以来的发展脉络，聚焦三代学人的薪火传承与深耕坚守，精选展出20余位代表性教师的500余项标志性成果。展览内容丰富，品类详实，涵盖200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代表性著作，200余篇刊发于核心期刊的高质量学术论文，以及100余项各级各类重要学术荣誉与教学科研奖项，全面立体展现学科在理论研究、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突破性成果。此次展览既是对学科建设成果的全面复盘与集中检阅，更是传承学术文脉、弘扬。

0: 扬治学精神、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启幕，目前展会布展工作已接近尾声。
0: 记者今天在展馆里看到，展区搭建已进入收尾阶段，展车已陆续就位。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加特色分会场、线下展加线上云展四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整车展馆、未来出行展区、智慧出行试乘体验区、商用车特价车交易区四大板块，届时将有53家国内外主流车企携千余台展车登场亮相。其中，中国一汽集结红旗、一汽大众、一汽奥迪、一汽丰田、一汽奔腾、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比亚迪、蔚来、长城等主流新能源品牌高标准参展。分会场设在四季南河，举办汽车文化生活季活动。线上云上汽博会小程序同步上线，依托 VR 全景实时直播，实现全景逛展。
2: 今年的汽博会也推出了多重购车优惠的政策，加车企优惠。多重优惠的叠加呢，消费者会在汽博会期间用最低的价格来购买自己心爱的车型。
0: 今年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从1956年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到如今向新能源智能网联高地全面转型，长春这座与车同行70载的老工业城市正在变革中坚守，在创新中突破，用务实节奏书写着汽车城的崭新答卷。本届汽博会期间，双开幕盛典致敬民族汽车工业、经典汽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也将贯穿全程。
2: 我们策划了经典老爷车城市巡游，将串联长春核心文旅地标。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每一项的特色活动都不是孤立的设计，我们正在努力把长春的汽车文化从工业记忆变成可触及、可消费、可传播的城市日常。
0: 近日，吉林石化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标定结果显示，装置综合能耗较设计指标下降12.6%，能耗管控水平跻身国内行业前列。经系统性技术攻关与设备专业化升级改造，企业通过实施萃取蒸馏塔换热器移位、蒸馏塔再废气专项清理等一系列技改举措，提升设备换热效能，装置每小时蒸汽消耗量减少6吨，综合能耗同比下降23千克标油每吨，为下游丁苯橡胶等主力产品提供品质更优、成本更低的原料，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7月10号，吉林省气象局召开防汛防台新闻发布会，介绍入汛以来天气情况及主汛期气候预测、未来10天天气趋势及台风影响情况。
1: 据介绍，2026年入汛以来，我省总体气温略低，降水明显偏多，出现暴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
3: 入汛以来，累计出现暴雨天气是23日，较常年多1.6倍，居历史同期偏多的第四位。日最大降水量是89.5毫米，6月5号出现在珲春，出现了区域性大风天气2次，局地大风多次。26个县市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
1: 专家预测，2026年盛夏7至8月。我省气温略高，降水偏多，并将有2个左右台风北上影响我省。盛夏将出现区域性暴雨、局地强降水、强对流和高温等气象灾害。强降雨引发的洪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偏重，东南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松花江、东辽河、鸭绿江、图们江、嫩江等可能发生较重汛情。发布会上，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长胜介绍台风巴威动态及影响。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10号午后至12号夜间，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大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1号白天到12号白天。第二阶段13号白天至15号白天，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4号白天至15号白天，15号白天降水明显减弱。
4: 目前这个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20毫米还多，比常年多了70%左右。主要的影响就是吉林省的中东部地区出现流域性洪水的风险比较高，农田自涝和城市内涝的时间呢可能相对会长一些，在我们的山区出现这种山洪灾害和 地质灾害这种风险呢，也是

0: 非常高的，提醒大家公众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外行动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路面积水一律绕行，水面出现漩涡代表井盖丢失，务必绕开。走路紧贴建筑墙体行进，避开路灯杆、变压器、裸露电线，防止触电。远离塔吊、老旧围挡、高空悬挂物，防范雷击与高空坠物砸伤。强降雨时不下凹立交桥、隧道、桥洞内躲避雨水。这类区域积水上涨极快，极易发生人员被困、车辆被淹事故。进山游玩紧盯天气预报，不贸然前往河谷地带，听见山谷传来轰鸣闷响，立刻垂直于山谷方向往山坡高处快跑。
2: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成功入选，为吉林省再添一处国家级红色文旅地标。
1: 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现长影集团，依托长春电影制片厂早期建筑打造的国有行业性博物馆。厂区早期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人民电影事业的红色起点。博物馆基本陈列《光荣与梦想：长影创业文化与发展史》，分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新中国电影的支柱、改革开放的先锋三大板块，配套设置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艺术片等专题单元。展览首次系统披露人民电影七个第一史实，展出大量未公开的珍贵影像、图文史料与电影文物，全景呈现长影80余年光辉发展历程与艺术成就。院内核心组成部分之一，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国内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电影洗印工业遗址，也是全国唯一完整复原电影洗印全工艺流程的展陈场所，完整见证了新中国电影洗印工业的发展脉络。该工业主题陈列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3: 我们也打算在日后呢，把我们的洗印车间二楼打造成一个研学的，有利于全国中小学生来我们这里接受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体验互动的地方。
1: 目前，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三级博物馆、国家级工业遗产，全国首批大四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常态化阵地。2026年上半年，场馆累计接待参观游客突破23万人次，红色教育辐射力持续提升。
3: 为中小学生们带来我们电影知识方面的了解，还有电影胶片之间的原理，主要是想普及我们电影爱好者和包括学生们的对电影的一些了解。
1: 此次成功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长影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全新起点，更是深耕思政教育、传播光影红色精神的宝贵契机。未来，场馆将依托国家级平台优势，深挖长影红色底蕴，丰富研学教育业态，让新中国电影的红色薪火代代相传。7月10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组织11支爱心献功臣医疗队从长春出发，奔赴全省各地偏远乡村、基层一线，为在乡革命功臣修复对象开展集中义诊、上门巡诊、送医送药送健康。这是我省连续第26年开展爱心献功臣活动，现已成为全省双赢工作标志性特色品牌。
4: 用心去守护老兵们的身体健康，为他们传递我们最优质的医疗服务，也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传递用军温情。
1: 今年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持续整治边境村人居环境，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沿线生态优势攻坚体制，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改善。
5: 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作为示范试点村，深挖沿江生态优势，开展环境清理，打造

0: 江岸景观。通过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成功试种120亩小冰麦，实现了生态与产业的双提升。如今干净整洁的街巷，风景秀丽的沿江栈道，不仅改善了百姓居住条件，还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1: 在维沙河环境修得挺好的，整得都挺干净，哪的卫生啥都挺好，
2: 满眼都是苍翠的绿色。这个331沿线风景就像珍珠一样，一串接着一串，打造得非常的漂亮。
0: 年初以来，临江市组建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整改，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画皮村、坡口村、北沙河村示范带动全域提升，整洁村容的同时激活乡村特色产业。画皮村依托光伏项目特色种养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北沙河村深耕乡村文旅产业，布局特色农作物产业，实现环境提质与产业经济双向增效。
3: 锚定兴边富民目标，把尾沙河村全力打造成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人的和美边境乡村。
4: 7月10日，聚焦反腐败法律适用问题的专题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与会法学专家、司法实务工作者围绕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司法认定等前沿议题深入交流，并就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进行研讨。本次研讨活动由吉林省法学会犯罪预防研究会主办，重点聚焦当前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成果将为一线办案实践提供参考，助力提升吉林省反腐败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外卖幽灵店整治，敬请关注。
5: 日前，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通化站在万丰通化滑雪度假区举办，赛事吸引全国4000多名跑者参加，设置21公里、6.6公里两大组别，依托边境特色资源，融合文体旅与特色产业，配套沉浸式民俗展演，以体育赛事赋能全民健身，兴边富民。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林的盛夏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

二十一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

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

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
朝方

0: 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日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 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

0: 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
1: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1: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

0: 赫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玉欢、谢新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3: 哎呦我天哪，
4: 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2: 刘刚、贾一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5: 都给各位安排
6: 好吃的呢，
7: 美食九宫格、
8: 我受不了
9: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6: 这个给到一个汤了。
2: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0: 多谢。
1: 好，谢谢。
2: 复制都留了，还剩下不到十天时间，刻不容缓。我想知道和平大会上机密文件藏在哪儿，而不是南京政府的人员调动。他应该利用他的身份去梅花堂，去特务委员会，去外务省和军部的牌桌和宴会。
0: 平田西子心桑，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76号，动静太大只会引火烧身。他现在处境很危险，强行完成任务只会让他提前暴露的风险增加。
2: 那是因为他和陆西坚擅自行动，咎由自取。如果平田西子还活着的话，局势会比现在有利得多。我们做出这么多的布置和牺牲是儿戏吗？前后十几条生命都是为了配合他。早知道是这样，我何苦让何冤家。
0: 什么意思啊？何元甲何师兄是奉命牺牲，是你让他去送死的，就为了控制梁硕？
2: 那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在你眼里就这么一文不值吗？
2: 完成任务是为了救更多的人，死亡是为了牺牲，只要让他们的死变成无畏，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0: 你不觉得虚伪吗？老谢，你真是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
2: 那是因为你太年轻了，不懂得江湖险恶。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梁硕，我告诉你，想确保他的安全，你就应该想办法让他服从命令。
0: 我不是为了保护梁硕一个人，我是为了所有人。
2: 你必须让他服从命令，不然的话，到头来他会害了他自己。
3: 人生非为狗，而在寻光助魂，使之穿行。

0: 照片。看来日本人要有大动作。这个消息太及时了，我得尽快传递上去。念慈，
1: 啊，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2: 啊，这，组织上派你来，有什么新的指示？

0: 上级对你提出的关于名单的事给予正面支持啊、哦！这份名单能量巨大，组织的意思一定要把它从日本手中夺过来。
1: 嗯，
0: 有了这份名单，我们可以重新开启国共通话，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重建。而且，隐藏在国内的日谍必须全部拔除。
2: 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完成任务。
0: 对了，天津方面的同志刚刚得到消息，日本人恐怕要有大的动作。
2: 啊，我们也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
3: 这是
2: 青少同志得到的情报，梅花堂最近向香港、重庆等地发布的频次明显提高。这是76号的一份密文，青少同志认为必定与和平大会有关，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的破解。
0: 天津的同志说，日本方面近期会有大人物来到中国，但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只知道之前在东岸商贸公司工作过，不知道和密文是否有联系。
2: 东岸商贸公司，上海的那个老牌情报机关。
0: 对，国民党曾经绝大多数高层倒戈都和这公司有多多少少的关系。
2: 这就令人玩味了。据我所知，军统的人也在探查这方面的消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从他们那儿了解一些情况。
0: 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2: 的确，秦双同志现在身份特殊，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所以关于先纳谢小姐的提议，我个人认为是可行的，当然首先要得到组织的首肯。
4: 好，我马上向组织汇报，你这边还有什么需要我转达的尽管提。陕甘宁边区一直很关心上海的地下工作和难民营救工作。
2: 请组织放心，我们的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秦双同志已经得到了和平大会的部分的布防信息，我们正在寻找合适的营救路线。
0: 好，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5: 老五，
6: 老弟，又见面了，
5: 一路辛苦，回家说话。
6: 好，开车。
7: 강조아싸도그거잖아요
8: 오마에대해다리모자만쓰러나
7: 하이와카넴시다
9: 老七，
10: 嗯，
9: 这是我之前的据点，现在让给你吧。
10: 我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戴老板现在只关心是否能破坏和平大会，让我过来呢，一是为了帮你统协上海站，给你带来了一些人和装备；二来，他不放心你，让我做战时督察。
9: 这是他的风格。同志，到外边等我。
3: 是。
9: 关于和平大会，
10: 我们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9: 新的发现。
8: もしもし、私です。浅井先生、時間を守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1: 水野君、相変わらずせっかちだ。
8: 私はただ無駄な時間したくないだけです。
12: 私この名簿のために10年も待ってるのに。
11: 君は数日もたられなかった。
8: ちょっと歌ってるだけです。
11: お、疑う。何の疑うですか。
9: 当年代号叫黑狐的日本特工，你还记得吧？
10: 你是说谍报之鹰前井寿？他还活着？
9: 不知道。陆西先带来了一些消息，说和平大会上很有可能会启用一份潜藏10年的间谍名单。
10: 民国19年， 当年黑狐就一直在策反我们政府中的一些要员，我们只揪出了亲民和他往来密切的叛徒，正好是十年，不会这么巧吧？
9: 十年，我们都从少校军衔升到少将了，那些还未被找出的叛徒，现在会怎么样呢？
8: この目標は浅井先生の言ったように中国を変えれるということは、私はちょっと質問ですね。
11: さすが私そんな年になって。
12: そんな下品の劇商を使う人ないと思う。
11: 君は自分軽蔑したのか、まだ私のことを軽蔑したのか。
10: 老吴，这件事儿我们得赶紧证实啊！如果是真的，那重庆会变天的。
9: 如果是真的，危险就不仅仅来自于日本人，更有可能来自于我们内部。
8: 平和大来について何の問題を起こしていかない。我々は協力する以上。私は浅井先生の気持ちは分かりたいです。
11: 君望むように小さい贈り物をします。
8: 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
10: 上海站最近有没有截获东京方面的密电？
9: 截获了不少，一无所知。日本军部更换密码的频次太快了，根本无法从中找到规律。
10: 重庆也一样面临这样的困扰。刚刚搜集到的情报，等到破译了，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老吴，我们的处境难啊！
9: 你来上海，就能体会到我的苦衷了。
10: 好吧，那接下来该怎么做？我听你的，还像从前一样。

上一场这个邮箱怎么会有邮差冲出来交钱？难道是党内失联同志传来的？也许是十万火急的消息，我去看看。

0: 飞机上
1: 不清楚啊，某些长官下达这样的命令，那就是在殊途探险的。
2: 再说说，干脆回重庆得了。
1: 谁呀？这是啊？你是吧？啊？废什么话呢？你他这是磨磨蹭蹭的，干啥？日本等来日怎么着？

0: 日方方面还有更大的动作吗？贾小姐，无需多虑，我只对东岸贸易公司感兴趣。你只需要继续帮助我查探这方面的情报即可。好，谢先生放心，如果有相关信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1: 老师，上海站刚才派人传来讯息，王站长要重要的事情要汇报，是关于配合行动的。
2: 老师，要不要我去一趟？我们的部署明晚即将开始，这件事儿比较紧急，你先把这件事做好吧。是。
3: 查一下江飞曼这几天接触了哪些人，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是。
0: 谢小姐，你们，谢小姐，是嫂子呀。 妹妹，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呀？带了板栗粥，还有猪肚炖的山药汁汤，鲜的嘞！还有两个素炒，哎，想着来看看谢小姐，又怕你没有时间招待我，我让李妈做好了赶着送过来的。
4: 谢谢嫂子，
0: 还是热闹呢。
4: 哎呀，我会不会有点唐突呀？
0: 嫂子，你说的哪里话呀？你来看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要不然我一个人住在这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4: 哎呀，我要是不来看看你啊，我都不晓得过的是什么日子哎。这梁硕也真是的哦，男人都这么粗枝大叶的，自己的未婚妻过得这么的节俭，他也是看得下去的哦。你放心，回头我说说他，好让他接你过去住。
0: 哎，不用，他太忙了，忙的我连人影都见不到。再说了，我们俩这不是还没结婚呢？
4: 哎呀，我俩还没结婚呢。
0: 好嘞，你们出去吧，俺俩女人干，我哪听得干起劲嘛？
5: 是。
0: 嫂子，我帮你倒。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的。我呀，也不知道你过的是这样的情况哎。哎，我们在备忘录还有一处房产的，虽然小了点嘞，但是收拾一下，总比别这里舒服的。
4: 那怎么好意思呀？
0: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呀？
4: 嫂子，现在外面时局越来越紧张了，你平时带两个人确实会安全一些哈。
0: 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多不方便了。不过哎，我听说前两天这个附近跑了一个反日分子，还是个女的。
4: 啊，是吗？那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0: 哪那么事情？我听老崔说死了两个兄弟还没抓到人，为了这个事儿，他也是气得不得了。
4: 现在世道是真乱，就是说呀，我说我要来看看你的，他就一定要安排两个大男人陪着我。我总是跟你大哥说啊，不要把工作上的那一套弄到家里来，他就是不听的。嫂子，你嘴上说不高兴，心里乐开花了吧？崔大哥真心疼你，我真羡慕你们呀，感情真好。
0: 不过嘛，还可以的。
6: 你嫂子已经去看过谢小姐了，没什么问题。
7: 这两个兄弟私下看过了，确实没什么异样。处长，这之前确实是错怪谢小姐了。你看她年纪轻轻的啊，这怎么看也不像是反日分子不会把这四个字刻在自己的头上。你忘了，咱们在老虎桥处决的那个共产党，只有16岁。
6: 是，德伦，
8: 哎，
6: 你觉得梁处长有什么问题？
8: 这我哪敢说呀？

0: 没关系，你说说看。
1: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这最近这些事儿吧，确实多多少少跟梁处长都有一些关联，但是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毕竟像梁处长这样的人，风风火火、棱角分明的性格，自然得罪不少人。但是我就是奇怪，这梁处跟您的关系。
0: 跟我的关系？
1: 啊，这自从梁处回到上海之后，跟您疏远了不少。这在兄弟们看来，那以前的梁处可是有什么事儿都往您这边跑的。
0: 原来你们都这么想啊，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1: 以您跟梁处的关系，这小的们哪敢说三道四啊。
0: 主任说了，让咱们通过凶器来调查线索。修前有消息了吗？
1: 这验证结论已经出来了，伤口过于狭小，应该是钉子一类的，但是吧，这伤口创口扁平，跟钉子又有些出入。
0: 梅花堂来通知了，今晚在前景公馆宴会会加派一层安全检查，这次是通过日本的手来搜查，跟兄弟们说给我盯紧了，我要看看谁会携带这样的锐器。
2: 是。
3: 金，
4: 老大，陆处长来了，说有事汇报。
3: 汇报，副处长可真会开玩笑，赶紧请他进来。
4: 哎，副处长，请。
3: 有什么发现吗？我把周围人都筛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5: 是不是我们的方向搞错了？古区或许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你。但他要离开特工总部，总会留下些许痕迹。
6: 哎，老胡，换班了。
7: 对啊，这刚下夜班，饭还没吃呢。你们吃过了吗？
6: 吃过了，吃过了。
7: 好，慢走啊。
6: 梁思。
0: 梁思，

0: 有点想了，
1: 梁司长，您找我有事儿？没别的事儿，就是想找你调查一下情况。啊，那是什么情况？
0: 最近发生的事情，你也清楚。平田长官被杀，小东门围剿反日分子势力，烧脑呢，是由我暗中调查一下这些事情。
1: 这不就是您老一个电话的事儿吗？你还亲自跑来，这。
0: 让小的有点受宠若惊啊！你懂什么？我要是坐在办公室里边挨个审，那还叫暗中调查吗？
1: 是是是，原来如此。
0: 我问你啊，最近这段时间，咱这大门口有没有出现什么可疑的人？
1: 可疑的人？

0: 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发现？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人有没有变得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其他的人啊，就是那个总务处的周副处长，最近呢出入的有些频繁，但呢也都是在正常的工作当中。哎，您知道他家跟日本人有些关系，所以没有人去管他。
1: 总务处的周安道，
0: 对对对，就是他。哦，还有其他的吗？接着说。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了。
1: 啊，明白。最近事故频发，有些话不能多说，只能点到为止。在调查有结果之前，最怕给我逼紧一点。
0: 哎，
1: 既然问他来找你，你就明白。

0: 我信的人是谁了。
1: 明白明白。
0: 以后有什么事儿帮我多留意着点。
1: 哎呀呀呀呀呀，这使不得呀，这
2: 别废话啊，拿着给自己老婆孩子买点东西。
1: 哎，您放心，我这张嘴呀就是铁门槛，保准呐，一个字儿也逃不出去。万一有什么发现，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去吧。
1: 哎，
3: 梁司长好。
4: 之前倒没怎么注意过，得想办法查一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出入名单上撕下来的，
2: 事发当天咱们回来前后时间点回到总部的都有嫌疑，
4: 算上这周安道不下五人。
2: 还有什么排除法吗？
4: 这就是排除的最后结果，除此之外只能一个一个排除了。
2: 接着，真正的特工面对敌人是会直接反击的，我们必须要排查清楚。
5: 司长，司长，司长，
6: 我在这呢。
1: 司长，梅花灯紧急通报。
2: 水野长官今晚在湖畔的一个公馆设下晚宴，
1: 是
2: 他不是出差了吗？
1: 听说提前回来了，说是来安排什么和平大会的部署工作。
2: 这种级别的晚宴不是应该由执行委员会下达给特工总部的，怎么会由梅花堂直接传达？
1: 那我也不清楚啊，而且总部派了很多宪兵，大门也被封了，禁止任何人出入。老大，这日本人什么意思啊？软禁我们？
2: 别瞎猜，回去工作吧。
1: 对，是。
2: 已经听到了，水野行宪为了防止消息走漏做成这样，看来他是有重大部署。
4: 针对过去的计划要变了，
2: 过去的联系目标是水野行宪，只要水野行宪还在这个公馆故区，就没有办法越过我们这些与会人员直接跟他联系。
4: 如果变成守株待兔也许是好事。
2: 你要是这么说我反倒更加担心了。
4: 为什么？
2: 你想啊，水野在这个时间点设下晚宴，他到底想做什么？今晚是我们除掉故区的最后机会，
4: 那就把他找出来。总务处副处长周安道当天是11:10返回总部的，外出理由是物资调配，可特工总部的物资补给一向都是由梅花堂直接调配。周安道嫌疑最大，
2: 这个人交给我吧。
7: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到处都打听不到消息，难道名单已经落入梅花堂的掌控之中？我们必须马上向上峰汇报。
8: 简编辑，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既然没有消息就说明强锦寿还没有到上海。
7: 怎么说？
8: 这就是让人玩味的地方，这么重要的名单，那是钱锦寿毕生的心血，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拿出来？
7: 你的意思是他一定会亲自护送名单，我们还有机会？
8: 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是场赌博，万一被共产党摸到了线索就糟了，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拿到名单。上海站的王慕天已经回应了我的要求，从今天起由我全面接管上海站，所以今天晚上小乔路德教堂的会面我必须得去。另外今天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必须统一在那边安排布置。
7: 这样的情形下我还是有点担心。
8: 担心没有用，得向前看。
7: 至少那个王慕天终于开窍了，你天天威胁他要在戴局长面前告他的状，看来也不是完全没用。晚上我陪你去。
8: 不，你另有安排。我怀疑咱们的

0: 情报网有些状况，必须马上处理好，不然的话我们很可能最后给共产党做嫁衣。
1: 我没想到谢君安的戒心居然如此之重。

0: 和平大会相关的资料，很有可能涉及到国民党上层一些政治层面的东西。
1: 有这么严重？
0: 谢君安如此紧张，这很反常，我只能往这方面猜测。
1: 我一直试图将这份情报打探出来，但谢君安的口风很严，我一提大会他就戛然而止了。
0: 这不是你的错，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契机。我有一种预感，这份情报的量级是前所未有的。你现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如果确认被他们怀疑，必要的时候放弃据点。
2: ここはほとんど準備は整うとな。よくできてろ。
3: この実際五感で戦意一音の酸っぱい機関だった。誰にも想像ができない。
2: 機関長は古い瓶に新しい酒を入れるご賞味は終わりですか。
3: 高木、君を呼んできたのは雑談するためではない。
2: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3: 今夜のことについてもうちょっと悔しく提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2: 特攻法務における潜伏者の捜索につきまして私はすでに初歩的な判断あります。
3: いや、そんなことではない。君に新しい任務を与える。
2: はい。
4: 結果を通ず結果を少々
5: 这次行动务必注意安全。
6: 是是是
7: 是。根据平川书院附近联络人的汇报说，江飞曼最近出行非常频繁，十分反常，而且就在您走之后他非常着急地离开了。
6: 注意安全。
7: 但是人跟丢了。
8: 知道了。
9: 老师，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就等上海站的消息了。
8: 很好。
9: 是，为了稳妥起见，是否要联系江飞曼，让他确认一下周围情况？
8: 这件事儿先放一放，
10: 你跟我过来去。
9: 老师，
8: 老师平素里对你们怎么样？
9: 老师一直对我们坦诚相待。
8: 坦诚？现在有人对我并不坦诚。
9: 学生没明白老师的意思。
8: 本来以为只是私下里和共产党有所接触，可现在看来绝非接触这么简单。
9: 老师就算怀疑也应该有所依凭，学生平日一直跟随老师，不曾会。
8: 我说的是江飞曼，他绝对不是一个情报贩子这么简单。
9: 是，我是说学生平日一直跟随老师，不曾发现他有什么突兀的地方，老师怎么会认为他和共产党有所联系？
8: 你紧张什么？
9: 没有，学生只是好奇，毕竟江飞曼在上海的情报网和共产党有所牵连是在所难免的。你也知道这些人无孔不入，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8: 误会？也许是误会，可我始终没办法不对他产生怀疑。作为一名情报贩子，昨天他的表现不同往常。
9: 老师只是因为这个？
8: 只是因为这个？你别忘了，在我们的对手中除了日本人，只有共产党跟我们进行了漫长的斗争。
11: 可万一弄错了，我们
8: 确实可能错了，但是即使错了也绝不能放过一个。
1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

0: 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

0: 焚香牛肉，
1: 浩远牛肉真棒，
2: 浩远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远牛肉真棒，
2: 浩远牛肉来。

0: 一想到我们的信息被泄露出去，我就坐立难安。
1: 不管怎么说，上海地下党也并没有对我们做过什么。学生以为眼下重中之重是针对日本人的和平大会，关于共产党的事我们可以再从长计议。
0: 你既然能说出这些话来，看来你是忘记了老师平常对你的教导了。
1: 学生不敢。
0: 要不是念你跟随我多年，就你刚才这两句话，我就可以把你送回重庆通讯处再读两年政治。立即抓捕蒋匪犯。
1: 可我们跟他合作了这么久，
0: 他的工作特殊，再耽搁我们会有更多的情报被泄露出去，名单的情报绝不能让共产党触及到。立即带人去平川书院抓捕江飞曼，若有反抗就地击毙。你跟随我久了，应该知道在哪些方面是我的禁忌。你下不了手，我让别人去。

0: 注意いただきます。
1: 参加宴会还带着钢笔，这么讲究啊？
2: 不可以吗？
3: 検査をさせろ。
2: 但是11:10返回总部的，外出理由是物资调配，可德共总部的物资补给一向都是由梅花堂直接调配，这个周安道嫌疑最大。
1: 怎么样，喝一杯
4: 酒？待会儿再喝吧，我就找点水，嗓子都快冒烟了。
1: 哟，陆处长，
4: 我们在特工总部见过。
1: 我认识您，但您不一定认识我。
4: 姓名、部门。
1: 报告陆处长，机要处李大光。
4: 李大光，前几天我陪你们陆处长去大水桥查线索，你为什么没有出现？
1: 那天家里有点事儿。老娘她生病了。
4: 真的？
1: 真的。
4: 你知道对我撒谎的后果？
1: 小的都知。那天去了趟兰香园。陆处长，我发誓这次绝对没有撒谎。
4: 谁能为你证明？
1: 兰香园的老鸨可以为我证明。陆处长不信的话，现在可以派人去查。
4: 你知道我在76号是干什么的？
1: 知道。
4: 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

0: 喂，你忙不到？
1: なんだ？
0: 大丈夫だ。
1: はい。
2: 江海姐还没回来，
3: 真有对江海姐动手？
4: 老师的话你不是没听到，
3: 可是
4: 军令如山，只能执行，请进去当斩。

0: 这是做什么？
1: 江小姐，对不住我了，老师怀疑你勾结共党，透露我们的情报，我们奉命带你回去。
0: 谢先生怎么不亲自来找我？
2: 你跟我们回去，自然便能见到他。
3: 你们都让开。
0: 我们合作了那么久，总不能随便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
3: 念在往日的情分上，我想我能跟你说清楚。你们都出去。
1: 这不合规矩吧？服从命令，出去。
0: 为什么？
3: 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你，再加上特工的直觉，让他怀疑了。你知道的，他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也不可放过。
0: 姜还是老的辣，那你呢？你也觉得我是？
3: 我不知道。
0: 随随便便扣一顶帽子就能杀人了？这个世道怎么了？堂堂的一个中国，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还容不下两种不同的声音，这到底是为什么？当务之急应该是一致对外才是正道。不过我很庆幸，来抓我的人是你。
3: 抱歉。
0: 你只是执行命令，又何必替他道歉？
3: 你走吧。
0: 什么？
3: 趁他们都在外面，赶紧离开，不要等我后悔。
0: 谢君安不会放过你。
3: 你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手段对付你吗？他现在已经不计一切后果了，他害了梁硕，害了陆西剑，害了我那么多兄弟，现在就连他的亲侄女也不放过。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我还有什么坚持下去的理由？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梁硕，一直都是。我想你也猜到了，他是我们的人。但我放你走不是因为这个，抛开任何感情不谈，我也是一名中国人，不忍心对自己的同胞下手。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身边，成为跟你并肩作战的战友。可是现在没有机会了。
0: 什么意思？
3: 找我看一下，这样我们俩都能脱得了干系。
0: 谢君安没有那么好骗。
3: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算他再怎么怀疑，也不会怀疑我会背叛他。
0: 是认真的吗？
3: 你不能被谢君安抓住，就当是为了梁硕。
0: 以天蝎的手段，他一定会做好完善的安排。凭我自己，不可能逃出去。
3: 去春华路16号找谢念慈，他受76号的监控。你明白我的意思？
0: 利用76号摆脱追捕。
3: 我回去接你们，送你们离开。走。
0: 对不起，程春。
3: 是我自愿的，不关你的事。快走。走。

0: 怎么回事？
1: 人呢？
2: 开枪打了我，他骗我说收拾好行李就跟我去见老师。
3: 有个暗门，不追！人呢？去哪儿了？分局长，走！
4: 已经确认了，这案都不是过去，他去梅花大市为了见一个女人。
5: 现在所有嫌疑都已经排除了，难道从一开始我们的方向就错了？我们站在过去的立场上去想想，他想要见水星学院的心，比我们还要迫切，所以他今天一定会到场。
6: 可总部上上下下300多人，该怎么排查？
7: 陆处长，
8: 梁四也在，你们聊。
4: 哎，好。
3: 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们，我们想什么他很清楚。传达的线索来得这么容易，很有可能是他故意引我们上当。还能有谁呢？不管他是谁，他一定没有资格出现在这个场合。如果有人不合时宜的出现在这里，那么他的嫌疑一定是最大。
4: 只要我们速度够快，一定来得及。

天皇陵、透过后门的明大嗓，好多这随意的。じゃあ、そろそろ行きましょう。

0: 神出鬼没的你，干嘛去了？
1: 去个洗手间要跟你报备。
0: 抓不着你人影啊。

诸位，特工总部已经成立一段时间了，诸位的付出和努力，我都看在眼里，再次感谢大家。希望大家今后能团结在新政府周围，为大东亚新秩序添砖加瓦。所幸。 这一盛况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因为和平大会的召开，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人人都庇佑着东方的圣光之下。但很可惜的是，再完美的事情都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平大会即将召开之期，重庆分子的暗杀行动却依旧没有停止。我之前一直在忙之于机关内部的琐事。 对特工总部有些忽略，这也间接性造成了平田弃子的悲剧。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天皇陛下的领导下，大日本皇军在战场上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平大会的召开，让大东亚共荣出现了新的趋势。就算你们当中还有一些我未能铲除的潜伏者，我知道，你们就在会场中苟延残喘。 虽是处置我们的共襄盛举，但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

因为今天晚上，我就会向你们证明我所说的一切。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准时参加晚宴。

我才能为宗，你才是真正的骨气，怎么能够生？彼此彼此，平田长和林子健还一直惦记着你那小女友呢。我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真正的内鬼是你，梁硕。

0: 我们怎么能？误会，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哦，我76号的，76号，自己人，自己人，76号。
1: 来，兄弟，
0: 误会，误会，误会，误会。
2: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过来说不记得了。您救过我的命，青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站住！别跑！快走！快走！
3: 我宣誓，我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自从玉龙山您回来以后，我就察觉您不对劲。若不是此次情况危急，按照您的指示，我是不会来跟您接头的。
3: 我还让你做了什么？
2: 监控梅花堂在总务处的时候，我能够接触到很多和梅花堂的往来公文信件。调您身边以后，其实我一直有的暗示你。 可是没有一点回应，
3: 原来是这样。此地不宜久留，你赶紧走，别暴露了自己。
2: 知道了，你也小心。

0: 你杀了顾杰，侥幸，差点就真的毁在他手上了。宴会马上开始了，不能再耽搁了。还是去趟医院吧。
1: 人找到了吗？
0: 还没有，但附近都是我们的眼线，想逃走应该不容易。
1: 他往东北方向跑了。
0: 对，
1: 消息给我。
0: 不行，你视野再多了，这样不能开车。
1: 给我。 回去告诉婷姐，江飞曼逃走了，任务已经追到。
0: 你这样撑不了多久。
1: 照我说的做。

0: 人呢？大明，
1: 好像从洞口传出来的，走下去看看。
0: 兄弟们，
1: 走走走。

0: 老师，上海站那边再次来电催促，说集合地会以焰火为号。
1: 低调行事即可，干嘛要大张旗鼓的？想引人注目吗？
0: 学生已经询问过，那边的回复说，租界的外国人今晚有活动，教堂附近会非常热闹，所以不算热宴。
1: 已经到时间了。
0: 是的。
1: 既然程程赶不回来，就不等了。
0: 是。

曼姐，你怎么来了？念慈，跟我走。怎么了？外面那些枪声是冲你来的？没事，姐，我们边走边说。快去换衣服。 曼姐，你这是做什么？保护你的安全。

0: 怎么回事？君山，你那边是预备还是其实留好的汉奸？跟天蝎撕破脸了，来杀我的都是军统的人，怎么会？他们怀疑我是共产党，他们知道了，只是怀疑，只是怀疑都不放过你。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拍他们，跟我来。
1: 往聪明点，我感觉今天的气氛不太对。职业来了，
2: 费先生，你是把我们都当成？

0: 囚犯吗？
1: 对，
2: 是啊，这是啊，
3: 大家都安静，大家稍安勿躁，都坐下吧。我请大家来自然有我的用意，这所公馆不是一般的住宅，早在十年前就是上海最大的情报机构。这所宅子的主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财富，而因为这位前辈，所有的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4: 石野先生，现在人心惶惶，还劳烦您为大家解惑呀。
0: 对呀，
1: 是，跟我们说一声。
0: 别无他意，听说今天晚上租界有焰火表演，所以就自作主张请大家过来。大家往正西方看一下，那边焰火耀眼的地方就是上海老城。

0: 沈月心权一向谨慎，跟他接触过程中，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信心十足。他一定在酝酿什么阴谋，我们千万要小心。有一些可疑的地方，
1: 是吗？
0: 这么重要的宴会，高木雄一跑去哪儿了？

0: 你想想看，烟火在什么位置？我想是小桥路的大方向，也是上海站集合点之一。你想说什么？那里很有可能就是个陷阱。前几天，颜色还跟我说，最近可能会配合上海站的行动。万一他们要是今天，有没有办法将讯息传递出去？
1: 就被封锁了，除非是用电话或者电台，也不行。这个时间，就算是打电话，他们也不会再接了。

1: 诸位，我提议，今晚借着水野长官的美酒佳肴，我们一起来敬水野长官一杯，怎么样？
2: 不错，梁兄说得好，既然是宴会，要有宴会的气氛，让我们一起敬水野机关长。
3: 好，那我就配合一杯。
4: 水野机关长。
5: 什么情况？
6: 怎么了？
5: 什么情况？
6: 怎么了？什么情况？
5: 怎么了？什么情况？
6: 灯怎么灭了？
5: 灯怎么灭了？
6: 大家不要惊慌！大家不要惊慌！

0: 陈静，那是什么地方？那是江边灯塔，有什么异常吗？是罗斯密电码，是我跟梁硕约定的密码。
1: 发的什么内容？
0: 危险！撤退！
1: 老师有危险。我们下车，我去小桥路的教堂找他。
0: 好，注意安全。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啦！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办问题。6月29号民生播出节目外卖新规下在线幽灵店，关注了最严外卖新规落地后省内部分地区网络餐饮商户仍然存在的资质信息不符、操作不规范等问题。节目播出之后，属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进行整改。
1: 此前走访中，记者发现辽源市龙山区康寿路一家名为匠心饭包酸辣粉的外卖商户，存在实际经营地址与网络平台信息不符、店内从业人员操作过程不规范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辽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整改，
2: 以指导涉事商户全面落实问题整改，闭环销号，同时严肃约谈并追究了相关外卖平台线上信息审核不严、更新不及时的问题。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改，辽源市涉事外卖商户已全部整改到位。为防止问题反弹，辽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着手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
3: 我局将进一步加大排查整改力度，对辖区内所有的商户，我们要建立问题台账、消耗管理。首先呢，我们要压实商户的主体责任，督促商户呢要常态化的落实人员管理、环境卫生、操作规范、封签使用、设备运行等制度。同时呢，我们要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入网商户要开展呢入网审核、信息更新、定期复查等全流程的管理。
4: 我发现就是从最近那个专项整治活动开始之后的话，取餐的时候发现商家的后厨吧都非常的干净明亮。
5: 执法部门集中整治了无证经营的幽灵外卖点，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我们老百姓心里的一大顾虑。现在呢，然后通过整治，这些无证经营的外卖点都被清退了。我们现在在平台上点餐，心里头也特别踏实，吃着也放心了。
1: 针对土耳其烤肉拌饭、兰陵王烤肉拌饭等商户存在线上平台公示名称与实际证照登记名称不一致、卫生环境不达标等问题，松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宁江分局组建专项检查组，对涉事的三家入网餐饮商户进行现场核查，依法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6: 经现场查实，三家门店确实存在线上证照名称不符、店内环境卫生

0: 达标的问题，责令现金整改。同时，我们向平台发函督办，央视平台审核管理责任。
1: 经过商户自查整改，平台核查核验，部门督导复查等多方联动处置，目前涉事商户已全部整改到位。
2: 看见执法人员在对幽灵外卖进行整改，我经常订外卖，我感觉对我们

0: 地迅速行动，市场监管部门稽查商户，也追平台，厉行厉改中体现出对群众食品安全诉求的积极回应。辽源建立问题台账，压实四方责任。松源向平台发函督办，郑启民协同共治，涉事门店整改，问题商户下架。同时呢，各地建立起常态监管机制，落实相关措施，为网络餐饮常态监管提供了保障。消除幽灵店需要商户自律，平台守规，监管发力，公众监督形成合力，让新规真正落地见效，让食品安全无害，让群众消费安心。
1: 从街巷里的供暖冰点到身边的环保顽疾，从就医问诊的堵点到舌尖上的安全红线，每一处急难愁盼都是民生紧盯的硬骨头。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0: 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我们 X 家族迎来了三位新成员，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欢迎刘念，欢迎孙艺然，欢迎赵振栋。
1: 来到这个节目，希望大家一起玩得开心。我是刘念，
2: 咱俩也算老人了，
3: 老人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艺然。
2: 他不是歪婆娘吗？怎么？
4: 咋个了嘛？你要死
5: ？Hello， 我是小鱼他爹。
6: 我再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感觉昨天录了一天，也没看清我的脸。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分成两个队。开启今日的行程，至于怎么分队要看我们老成员的心思，如果全员不背叛，你们可以整体加10分，但是如果有人背叛，少数者将获得金手指的权利。
6: 他们怎么加密通话呀？怎么
1: 对呀、啊、我们怎么是还听不懂啊？
0: 但如果有3个人背叛呢，剩下没背叛的人获得金手指。哦，如果全员背叛，什么都不获得。
5: 您瞧瞧，
0: 依次去徽章更换处决定是否更换徽章。
2: 我发誓，我绝对不会背叛你们。
1: 没有想跟你们组队的意思呀。
7: 听我说，听我说，我们还是要得分的好吗？
1: 不是，问题在于跟你们在一起很没有安全感。
8: 是啊，
1: 他们两个一定会互相背叛。你会背叛吗？
2: 我肯定不会。
1: 你会背叛吗？
5: 不会啊。
8: 且不信，我觉得他俩肯定会的。
2: 他俩绝对会同步背叛。
1: 一直以来，我们两个是被你们整得最惨的人。
8: 对，我们两个每一次都两个人。
2: 我们整你们什么？
8: 我昨天跟他讲，我说那个我们玩那个游戏美美的，然后他把我弄得就是黑了一天的脸。
5: 第一个做选择，我的选择将是，哎，插播一条广告。
0: 你决定要不要换？
5: 这徽章真好看。我觉得大家都有坏心眼，我预判他们的预判，我要预判他们的预判。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有3个以上，我将选择先把这个藏起来。
0: 我给你藏一个。
5: 我选择不背叛，
0: 因为我给我就行了，我不会拿出来。
5: OK， 我选择不背叛，我相信我的预判。走了，选好了。
8: 我觉得少男，你一到这个阶段，你就要背叛我们了，
2: 就绝对不可能。
8: 他每次玩游戏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7: 去，少男，快去！
2: 你老实说，你背没背叛？你能透题吗？
0: 你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更换你的徽章？
2: 我怎么会背叛大家呢？我跟大家相处得这么好。他每天都给我新的感动，我肯定不会背叛大家的。

0: 他被人背叛，
1: 反正肯定有人背叛，肯定会，我估计啊。
0: 对，我觉得我不能背叛，我不背叛，我就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他们。
1: 只有一次机会啊，范。
0: 我不会看。
1: 好，最后就想5秒钟，五。
0: 他背叛了，肯定想他背不背叛？
1: 你不能问我，
0: 我想一个贾一川肯定要背叛。郑天祥，郑天祥不会不背叛吧？他不会不背叛吧？他得背叛吧？不行，我刚刚看到了他最后那个表情是丑恶的嘴脸，他肯定背叛了，对吧？算了，那我们。
1: 确定好了，好，坐好。
0: 说吧，什么情况？你什么表情？你背叛大家了？
2: 你怎么这样？
0: 你居然背叛大家！
2: 我背叛谁了？
0: 你们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我永远不会背叛你们。我刚才都说了，我丑话不是我那个，我好话已经说完了，我绝对不可能背叛你们的。我挨着你坐。
2: 对。
0: 你背叛没背叛大家？
2: 我没背叛。
0: 你真没背叛？
2: 我真没背叛。
0: 如果你背叛了大家，你下一部戏的片酬归我。
3: 怎么咱们也得派人去啊？
1: 我们是备选的，
4: 跟咱有啥关系？
5: 我们都进不去，你没
6: 你们没资格进去，你以为？
7: 现在要开始考察我的判断力。陈天祥没换，申浩南换了。那我
1: 确定吗？
7: 确定。
1: 好。
7: 申浩南，你太过分了！申浩南，太过分了！他，
0: 我怎么了？
7: 你的徽章是什么颜色？
2: 我徽章蓝色。
7: 你什么颜色？
0: 我徽章是蓝色。我徽章真是蓝色。
2: 你徽章什么颜色？
7: 当然是蓝色了。耶，
0: 他绝对不是！我跟你讲，他绝对跟贾生两个背叛了。
7: 我没有背叛。因为我看到了那个徽章的颜色，我很失望。我没有想到你们两个人竟然有叛徒。
0: 我看到那个徽章那么小一枚，我就根本就不想选。我喜欢大气的。
3: 完了，王小艺，王小艺，
0: 你背叛了吧？
7: 咋了？
8: 我主要是想跟小艺在一起。
1: 决定要不要换徽章？
8: 他换没换？
1: 你自己决定一下。
8: 好难啊！
3: 猜一下啊，应该每个人都背叛了。
1: OK，
2: 林墨，
9: 林墨
3: 背叛了吗？
0: 没有，
3: 我也没有。啊、
9: 真的？
3: 我没有背叛。
9: 不可能！我看看你勋章，
7: 勋章拿出来。
3: 我真没有背叛。
1: 来，坐好，我们有个仪式啊。来，三、二、一，拿出你们的徽章。
7: 林墨。
2: 林墨，
7: 林墨，
9: 林墨，
3: 啥？
10: 林墨，
9: 林墨，林墨，
7: 这么久了，这点情感都没有吗？难道？
3: 终于效果了，没背叛大家。
7: 我好紧张，这会儿不知道为什么。
2: 他的为什么那么小、啊？
0: 他的为什么那么小？我都握不住、
7: 啊。我们都握不住啊。
3: 我握得住啊。
7: 那你打开。
3: 我手大。
7: 你打开。
3: 我看你的，我看你的，确认一下。
7: 全都是。林墨，
9: 林墨，
3: 你们真的都没背叛啊？
9: 林墨，当然了。
2: 我对你太失望了。
8: 你是不是背叛我了？
2: 他就是背叛了。
3: 真的吗？
0: 他那个太小了。
3: 不要背叛。
1: OK。好，恭喜林墨，获得唯一的金手指。
3: 不是，我以为你们会，不是，你听我说啊，我分析是啥？
2: 再多的狡辩都是徒劳。
3: 哎、帅俊男，哎呦，俊男帅，哎呦，俊女，哎，俊女帅，哎，
2: 都是狡辩。
3: 就我的分析啊，咱们是个综艺节目，你知道吧？综艺节目就是大家白脸看太多了，谁喜欢看一家人相
9: 处？你不要碰我。
3: 不是，
10: 我就觉得在这儿坐着，谁拿金手指都不该你拿。
3: 不配坐这儿，你坐在这儿。
10: 不是的呀，
3: 坐在这儿。
9: 你让我感到恶心，
10: 你让我感到失望，
9: 太过分了，很过分。
3: 哎呦，背叛的有特权，早上你跟我一块背叛了，得了。
2: 好了，林墨，你先出去。
8: 对，
2: 接下来是我们自己，现在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哎，
3: 手留余香，
2: 你可以出去。
8: 我们画一个楚河汉界，你走吧。
3: 不是，你听我说啊，这真的是综艺节目。
7: 我再说一遍，不要碰我。
3: 哇，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真的爱死这个 team。
4: 不是，你为啥孤立他们四个？
3: 没有啊，
2: 没有
3: 啊，
2: 没有，他是先锋。
7: 我们关系很好的。
0: 我们关系很好。
3: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我
1: 们现在公布结果，本轮有一人获得了金手指。
6: 绝对就是有一个人，绝对。
1: 这个人也会把这个金手指的权利带到这个新的队伍里面。哇。OK， 来，我们请我们获得金手指的老家族成员出列。
2: 果然，
6: 果然，因为他一个人在前面。哎呦，
3: 这是我最近的那个，就是我
6: 觉得你走开，走开，
0: 别挡我镜头。
1: 我觉得现在你们四位争取一位你们特别想拉到队伍里的人。
8: 你们想拉谁啊？
7: 想拉谁啊？
3: 我是不是也能争取啊？不能孤立少数人的，没有这个样子玩游戏的。
7: 这样吧，你选一个不想要谁，你给我们。天
0: 哪！你不想要谁，你说吧。
3: 这样，陈思哥太那个，游戏黑就是那什么
4: 什么
3: 黑黑。
0: 我觉得陈思一点黑都没有，他可好了。
8: 他很厉害，
0: 他默默地承担着一切。
8: 你们而已。
7: 但是他确实脑力跟体力都很一般啊。
4: 吃过来，我今天的愿望就是冲进前五。
7: 给他们就给他们了呀。
2: 他现在要把他推出来呀。
6: 他要给我们了。呀，
7: 他还是很有用处的，你懂吗？
3: 你们想要谁呀？
7: 我想要我爹。
6: 去了，
7: 来了。
2: OK。哇！
7: 开始我们的游戏。
1: 好，接下来呢有一个提示，大家今天多带一点东西，但是穿在身上啊，包不算，能穿在身上的东西多拿一点。三二一，开始。
0: 不是，是是是，什么意思？
6: 去哪里会啊？
3: 这里可以拿吗？
0: 谁要你这样，自己拿吧。
2: 不管了，他既然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
1: 有点过分了你这。
2: 你不是说挂身上吗？哇塞，
6: 开零食摊儿了！
7: 你这个有点东西。你准备拿来再贩卖是吗？
2: 大家的吃就不用担心了，有我在。
7: 这感觉有点危险，我们东西是不是太少了呀？
1: 哎，别拿工序的东西。
6: 小哥哥，
2: 哎呦我天哪！
6: 小哥哥，
7: 挂到自己身上就算自己的是吧？啊？
2: 咋了？
4: 不是你那四只脚上还能挂点吗？
2: 耶！哎，这哪来的狗熊啊？
1: 来，我们出发了，
7: 走吧
2: ，Go。
11: 穿卡帕，一起放肆玩。本节目由卡帕独家冠名播出。雪中飞散客冲锋衣，本节目由宝藏国货品牌雪中飞联合赞助播出。清新自然，乐享天然，长白山林园春。本节目由林园春健康水饮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来到巨龙火山石林，在这里我们跟大家说一个规则，今天所有的花销先由节目组先行垫付，后续需要根据游戏胜负来结算。
3: 哦，你们都垫付了还想我们还给你啊？
1: 两队需要用随身物品抵押费用，获胜队伍需要抵押的物品更少，而落败队伍需要更多。
7: 那自然那不管什么都给了咱们节
1: 目。当然也有可能玩到最后身上物件全都抵押出去，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惩罚措施。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进行人参和桦树枝的采集。哇，
3: 人参花！
1: 在吉林长白山，人参自古就是长白山滋养的名品。 而桦树汁被誉为森林天然甘露，清润养生，自然纯净。所以我们将以小组比拼的方式，接下来选

0: 出三位来进行挖人参的比拼，剩下两位进行采集桦树枝的比拼。
1: 谁想挖人参啊？
2: 我去挖。
1: 我想挖人参。
2: 我去挖人参。
3: 挖人参。OK， 非常愉快，我们就完成了。
4: 我想画桦树枝。那你呢？
2: 我都可以。
5: 我俩干苦力就好。
3: 那我站。
6: 我俩挖。
0: 有请餐主领队孔老师、桦树枝领队薛风华老师。哇！两队限时15分钟，时间结束后选出各自认为最有价值的人参进行鉴宝，由孔老师专业评定。采桦树枝的队伍是在限定的时间内，我们积累的桦树枝更多的获胜。3、2、1，开始。
4: 啊，就开始了。
1: 走。
4: 老师，我们要怎么挖呀？
7: 以后我会宣布。先给大家发一下设备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登山杖，
2: 这么直的棍子很难找嘞。
7: 这个签子呢，一会儿挖参必须用这个签子。我来介绍它的作用哈。咱们发现人参以后，用这个去把表皮组织去掉，千万不要弄坏人参，人参的价值会降低。起出来以后，然后把人参用地上的苔藓包好，用红绳缠一下，然后咱们再进行评比。我说明白了吗？
8: 说明白了。嗯。
2: 咱们选白桦树呢，首先要选择呢直径呢在18厘米以上的，咱们就在84到1米2左右的距离，然后呢对它表面进行消毒，一定要倾斜一点角度，然后呢就算进去，大概这个深度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有一个采集管，把它呢
1: 它就会流出来。
2: 对，这是咱们的收集袋，它是无菌的
1: 就好了。
2: 对，这个可以了。
1: OK， 等
7: 好，我们来开始 Let's go。
9: 这棍儿也太高了，杵我脸了一会儿都。
10: 人参长什么样啊？
4: 你没见过啊？
10: 不是，我不知道它的苗长什么样。
4: 它应该会告诉我们吧？
10: 哦，一次成。

0: 是人参吗？哦，这是树脂。
1: 这不对呀、啊，不是，这根本没有啊。
0: 人参苗长什么样子？
2: 哎呦，是不是这个？
3: 肉，看呀看呀。
2: 哎，真是。
3: 是是是。哦。是是。
2: 给我拿一下。
3: 来了。
2: 全部拿着，没红绳。啊！拿着。
3: 你好牛啊！你突然开挂了是吗？重生之，我在 X 家族挖人参，赢定了。
2: 拿着。
3: 我拿什么书？
2: 拿着。
3: 来了，拿不下了呀。陈思，不用干手工了。
2: 你知道我找多少根吗？
3: 看五分钟找了快10根了。你自己干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就根根现挖。
4: 打包好了，摔一下，别被他们偷了。他们能干出来这事儿，跟你说。
1: 我跟你讲，人参会跑，你知不知道？
3: 别跑你手里了就行。OK， 你护好了。
1: 我觉得他那儿肯定有好东西。哇！我觉得我需要你们来给他一个特写。哇！
0: 感觉要出不来呢，15分钟。
4: 救命！
0: 现在一滴都没有。有帮你做出来了吗？
4: 我没做出来。
0: 我请问你们出汁了吗？
4: 出了老多了呀。
0: 不可能。
5: 你有没有尝了一下？味道还可以。
0: 不可能出汁，我们都没出汁。
5: 没有，我们在远的地方那边比较好一点。
4: 啊！哎，这是我做过的。
0: 这是我们的吗？
4: 是啊，这是我做过的。
1: 嘬两口啊！
0: 我做不下去，
4: 是嘬
0: 水，
4: 是嘬管
0: 儿。哎呦，哇，好甜啊！哇，哇，有人能看得到吗？怎么说？这个出来了吗？哦，好多，
4: 应该比他们强，
0: 脚比他们多，
4: 脚比他们多就行。我们粉队就靠你了，加油！哎呦，
0: 谢谢。
4: 包赢了，我们还有哪棵树啊？
0: 好吗？哎，还有一棵树呢，去看。
4: 不行，我在这看着吧，你去看。
0: 对，我去看。
4: 我害怕，就我怕被偷了。
0: 啊！你们这出这么多啊？
4: 哪个呀？哇，真的呀！这棵树真的敲得好好。
5: 哎，我就是那棵树粗嘛，
0: 完了。
5: 哎，小心这边也粗了啊，有点浑浊，有木屑，
4: 一点点，
0: 完了。哎，你们刚才过来看了吗？
5: 没，
4: 还是你先发现的，我们都没发现。
6: 最后咱们的树木采集完之后吧，咱们会用这种小木塞子把它那个树孔给它钉进去。
0: OK，
6: 对，这样呢有助于树木的来年的再发展。
0: OK， 对不起，小叔。
7: 好，我们先结算话术之队伍啊。输了的一方需要交出15件抵押物品。
8: 15件？
9: 什么？
7: 获胜的一方只需要交5件，请把你们采集的话术汁倒到量杯里。
3: 人家这为什么这么多呢？贪餐水了是不是？哎
1: 呀，你在说什么话呀？你真的是，哪有人空口白牙就来的呀？
7: 最后的结果，获胜的是松树队啊！
4: 耶！
9: 为什么？啊？
7: 因为他们被抓包了，现行他们作弊，
0: 抓包了哈！
8: 真是口水啊！
0: 真有口水啊！
1: 他们真作弊了！
4: 这什么？ 你去里边看，给你把袋拿去，你去里边看。
5: Okay. 我去里面再擦一下。
4: 好。
5: 不会，我感觉这些已经够了。
4: 我们好脏啊！我们这个手上，你把内袋一搓一下呀，你倒是。我们是不是说要去树林里面采集白桦树枝？
7: 对，
4: 我们是采集了，只是从没有从树上采集而已。
1: 对啊，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啊。
5: 而且我特别是在树丛里面去灌装的，
7: 需要有采集的动作，你们只有灌装的动作。来，我们现在是人生组的结算。3、2、1，请展示。
4: 哇，小贾，你这个太牛了！绝对这个赢定了吧！
10: 人生不在大小，在于它的年份。这个人参呢，它已经是有很多年份了，我们可以看它的路头，你可以来查1、2、3、4、5、6年。他这个是3年生，所以说他赢了。
4: 我们
11: 王炸，
4: 这个王炸，
11: 我只能说是王炸，
4: 王炸，王炸耶！
7: 现在先由我们的海浪队往里面丢20件，
12: 药粒算一个，药皮算一个。
13: 不是你想好，我这还有碎苞米呢。
7: 一整瓶药不算，一整瓶药算一个。
14: 这是孔老师送我的礼物，
7: 这不算。
12: 一件，两件，
15: 3件，4件，5件。9件、10件，
4: 再是5个
7: 啊！对，
16: 陈天祥，把你们这个东西打翻了都不用说一句对不起，我告诉你。
7: 我们的松树队挑出你们的20件物品，
4: 对，1件、2件、3件、4件、5件、6件、7件，
7: 垃圾不算。
13: 这是我手把件儿，这不
7: 什么手把件儿。好，我们准备前往下一个地点了。
4: 刚才那树枝太有意思了，可惜听说呀，一年只能采几十天，
17: 一年就15天，而且树龄得30年以上，3年一轮回，一棵树只能采集25升。哇，
4: 难怪每一滴都很珍贵。林元春，
17: 活性成分保留的99%以上，而且林元春每瓶都有公证处全程监督，一瓶

0: 符合欧盟实际生产标准，喝着更踏实。
1: 来，为这15天的春天精华干杯！
0: 干杯，也为我们刚才的采集体验干杯。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一站的任务，这的任务叫做越野摩托车送水大赛啊！
3: 送水，
2: 每组两人，由对方成员负责骑摩托，一方的队员头顶运60度左右的热水啊啊！最终两组运水量更多的获胜，
4: 互害是吗？
3: 对，互整。
2: 我们现在第一组队，
5: 来吧，陈思。
3: 有好人吗？
6: 我选孙依然。
3: 我可以相信你吗？
6: 可以，你选我吧，求你了。
3: 你想开明白了，找我。
6: 放心，我开得很明白。
7: 我怕我对你太不友好，你知道吗？我其实想颠男
8: 生。你颠啊！
7: 我把他们颠翻。王小一，你会骑吗？
3: 谁坐我的车，谁就准备好吧。
5: 我跟你。
3: 来吧，请上，我的王子。
5: 哎呦，不要跟这个人一组啊，好吓人啊！
4: 一定要颠他，
9: 一滴不剩。
7: 你对他太温柔了，陈天祥。
10: 我包不温柔的，你太小看我了。
4: 哇，这么大一盆，
5: 好烫，好烫。
7: 你一定坐好啊，坐好。
10: 好烫啊，好烫！哎呀。
2: 3、2、1，开始。

0: 开始走。
1: 我没了，我没水了，
0: 你干嘛？
1: 真的
0: 没水了，
1: 我靠，
0: 没水了，我玩个。

能长稳的，你放心赶。

0: 你还有水吗？
1: 安全没了，安全第一啊！所以我一直在说安全。
0: 那就玩刺激一下，
1: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0: 你好吵啊！
1: 慢点儿，我受不了了，我要退出录制，我要退出录制。
2: 你看路了。

0: 没事没事吧？
1: 二三二一走，
0: 二三走。
1: 没事没事，这
0: 没事没事。
1: 对不起你哥，我对不起你哥，
0: 我碗没了。
2: 杀了他！你走开！他差点，我举报！哎，那我们赢了，我让念念保住了很大一口水，
3: 还有一口。
1: 怎么还有沙呀？这个水，
4: 等着你们等着。你自己看。
2: 我举报，我人都要飞出去了。他简直伤害对手，你看一下，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路了。
4: 我下坡我肯定开得慢一点的。
2: 我要换车。
4: 你相信我，没事的，我肯定慢慢开。
1: 现在该清算了。
2: 我们零零后组合又能如何闯出一片天呢？
4: 我们绝对是第一个到的。
2: 敬请期待。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啥时候开始啊？能走了吗？啊？嘿嘿嘿。不准喝！喝出来！所有男作弊，把水喝了。
4: 好恶心啊！等会儿水浇你身上了。
5: 偷袭！
2: 加油！干嘛？干什么？我举报！
6: 都是印上去嘛，对不对？等一下，反正也要淋在身上、袖子上，感觉它吸点水好像。三二一，开始。
2: 你走了，走吧，走吧。
4: 安全第一啊！
0: 走，这是谁？
5: 偷袭！
0: 让他们先走。
2: 那我们走了，准备，小心小心！
1: 你告诉我，
2: 小心小心啊！准备啊！
6: 五
2: ，OK 不？五。妈妈，好吓人！
6: 你可以的，来抓子
2: 玉。让他们先开，我开慢点。
4: 哎，大姐，
2: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4: 你拿到边上去，你别拿到正中间。
2: 他不要顶头上吗？问题是，还挺稳的，我们好像是第一。
4: 本来就是。
2: 慢点，慢点，慢点，没关系的，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哇，很棒很棒很棒，
1: 超稳，超级稳。
0: 你可以尝试一下加点速度，
1: 慢慢加速，保护好你的水盆。
0: OK，I will。呜呼呼，它流到我的嘎吱窝了，救命！
1: 让你从袖子进去。

0: 我要加速咯。放心，我这个速度你肯定能留很多了。天啊，我看你要含多久这个水。
1: 慢点，前面有点黑哦。走走走，没事，走，可以走。别，慢点慢点，走，哎，很棒很棒，追不连了，好，没事，对，哎，开得很好啊，
0: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耶，耶，耶，哈哈 ，OK， 好。
0: 就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对他们太好了？
2: 好，来，我们请海浪队结算。
0: 来吧，你们倒吧。
3: 为啥咱是空盆？
0: 你猜为什么是空盆还少个盆呢？
4: 哎呀，这还有一滴，匀给你们吧。
0: 妈的，真脏啊！
2: 非常的明显啊，我们的海浪队在这一队获胜。耶！那我们输的队伍，你们需要抵押30件物品。哇哦！而你们需要抵押10件，因为你们没有拿上来，我们一会儿我们来玩这发抵押的环节。现在，请大家可以去简单的收拾一下。
0: 今天穿的这身卡帕的运动套装，刚才骑车的时候怎么动都舒服，一点束缚感都没有。
5: 是的呀，这经典的背后为标志，往这一摆啊，复古味儿一下就出来了，看着就特别有那种运动高手的气场。
0: 是卡派主打的就是运动潮流，刚才骑车是野性美，现在看就是潮流范儿。卡派陪你从山野骑到山顶，刚才咱们是速度与激情，待会儿就是活力与舞动。
5: 我准备好了，卡派加满油，咱们跳舞去，
0: 走。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东北最有特色的一站啊！来东北一定要泡大池子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先不泡大池子，我们先清算一下大家现在还有多少样物品可以抵押。
5: 好，
2: 松树队开始，好吧？
6: 刚脱的秋衣啊，刚脱的秋衣啊，这就早上现捡的，已经是见不得人了。
7: 可以不用说的那么清楚，其实。
2: 一件。
6: 这个戒指，哎，来。袜子能算吗？
2: 黑袜子抵押过了，白袜子没有。
6: 白袜子，哎，别，白袜子，那不行。哎哎
2: 哎，贾一轩先丢，算他们的。
6: 我的脱了。花袜子，
5: 带黑边的袜子，好有味儿啊，他们那边。
0: 香水。挂件儿，吃的，
4: 不是，这是我的香水，老是从我包里拿东西。
7: 翟一轩，你今天好好回去点一下自己到底丢了啥东西。
4: 外套，这个抵押过了。我们是最严厉的判官，
8: 绝对裁判的公正漂亮。
2: 鞋还没有人抵押过啊。
4: 鞋，
5: 给了。
2: 9个。
6: 不够，我要把护身符拿出来吧。
0: 还有吗？没了。哎呀！
5: 好，我今天必须把这个球裤脱下来。
3: 不是你脱完了？
5: 脱，我还有啥可以脱？你告诉我。
3: 给我挡下来，给我挡一下。
9: 储物袋。
0: 手表。是手镯。手机也要压。
9: 防晒油。
5: 卸妆巾，
3: 卸妆湿巾，
5: 便利贴，
3: 创口贴，
5: 便利贴。
2: 好，35样东西。好，到我们的海浪队。
6: 黑白袜 子、花袜子、白袜子。No，
10: 不是，我这是脏，我这是脏袜子。
11: 怎么现在按味儿开始算了？
3: 谁味大谁赢是吗？
11: 他这算、啊，
10: 你闻闻，你确认一下。
12: 不算。
11: 还有这个内裤，哎我，
3: 你等一会儿穿啥？
11: 我不穿。
6: 好吓人的，不穿。机票。
12: 拿走。
6: 机票不算。
12: 不算。
6: 娃娃，口罩，我充电宝，痘痘贴，拍立得，耳机，我有冰箱贴。
3: 不是，我感觉我们又得输了。
6: 他带包了，你们都是从我包里偷的香水。我的包掏空了，家人们。
10: 别着急，哎呀，我这还没算呢。
12: CCD， 什么？
10: 老年人不知道 CCD。
6: 相机抵押过多少个了
10: ？CCD 是
11: CCD，
10: 相机是相机。
6: 跟我分品类是不是？
10: 老式录像机。便携式防水老式摄像机，
12: 好，
10: 收纳袋、相机盒、
12: 收纳袋不能算，
11: 不是，相机袋、收纳盒、相机，那个人演拆弹专家呢。
6: 我等一下发现那电池抠出来也算呗。
10: 那 U 盘和转化器，哎呦
12: ，U 盘算，
10: 转化器凭什么不算？
6: 你 U 盘算，你分地儿拆，你过来给我放下。
2: 好，海浪队总共19件。
12: 好，各位，
2: 我们先扣除一下上一轮游戏的抵押物，所以松鼠队还剩5件，海浪队剩9件。
12: 好，
2: 接下来你们即将体验长白山专属的特色温泉。你们等会儿会在这玩3个游戏，获胜的我们在里面会有一些奖励，如果输了的将继续损失你们的抵押物。如果后续你们的抵押物没有了，你们就只能用身体部位作为抵押筹码。
11: 什么玩意儿？
6: 砍掉吗？好吓人啊！
2: 我们在3个游戏全部结束之后，你们将在里面换上一套全绿色的打底。
6: 抠掉。
2: 某队抵押掉多少个部位，将由对方用剪刀剪掉多少个部位的表面遮挡的衣服。
6: 好可怕呀！
4: 好可怕呀！
2: 下面各位请去换上你们的统一的汗蒸服。
11: OK，
12: 谢谢。吹一下陈思，
3: 陈思可能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
11: 为啥？
3: 他那个衣服我要笑死。
6: 对，太不合适了，他那衣服，我有点好奇，我想看。
12: 陈思好来了吗？
13: 老师，我有个事儿。

0: 老师，我有个事儿。
1: 这是他是什么码？
0: 这是军码的吗？这是。我有个事儿。我现在好像有点被念紧箍咒了，我有点。
1: 来展示你的身材来了。太好笑了，他这样。
2: 好，各位，接下来游戏叫脸部理疗仪憋笑演戏挑战。
3: 没事吧，川总？
0: 是你？妈妈，
3: 我的儿啊，我的儿！我看男生出两面，女生出四面，你是？
0: 你出几面？哎，笑啊！
2: 好，洗头片。百浪队又出五个积分。
3: 我们输了，
4: 我们输了。
5: 黑幕，
6: 黑幕，
7: 黑幕，
8: 黑幕。
1: 你们演的没意思。
9: 我们演的好笑，人家记住
1: 了。我们演的好笑。
2: 下一个游戏，身体部位反应泼水。
0: 反应泼水。
2: 听从指令。用双手和手臂触摸自己对应的身体部位，一旦听到泼水口令，立刻拿起

0: 向对方泼水。两队每轮各派一人，三局两胜。
1: 好，
2: 好，
0: 好，来准备。
3: 啊，我们商量一下，我们商量一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没得输了，咱们就是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你就是天不明白先泼的。
4: 我先上。
5: 那你先说，
6: 你先上。
5: 谁
6: 你跟谁啊？
7: 我第一个。
6: 不是这个没法跟谁，因为他们排好顺序之后，自然的1v1没法排人数，只能排顺序。要不我给你们都，我给你们垫后吧，因为如果你们很拉的话，
8: 我可以挑战最强的。
6: 我们不知道对方谁会最强啊。
7: 我数一数啊，沉思不好。林墨一般，孙依然不好，这也一般，这也一般，都不行。
3: 什么叫不好？都已经挑衅到这种程度了，我跟你说，今天已经不在乎输赢了，就是泼他们。
9: 我们可是派出了一员猛将。
1: 哎，如果我先拿到盆了，他不能把着我手不让我泼吧？
0: 谁抢到水当然是谁的。
9: 纷争开始了。
1: 他在耍小计策，
10: 他要用蛤蟆功。
3: 哎呀。
1: 哎，玩啥呀？你见几年了呀？跟我这么一个人瘦子玩？
10: 我跟你讲，肉大的反应慢。
4: 你要不要保发型？我先问你，
1: 健身健了一堆死肌肉。
0: 开始啊！左脚踝，
1: 左脚踝，左脚，
0: 右膝盖，腹泻，脑袋，后脑勺。鼻子、嘴巴、左肩膀、脱水。
1: 一堆死肌肉。
9: 我告诉你们，我们只是试试水而已。
0: 补点水，你们后面捞一点。
1: 哇，加料了！不，这个是我们所有人洗过脚的水。
3: 对。
1: 真的是洗脚水。

0: 我们离得远一点吧，不要坐着崩脸上了，一会儿好可怕。
1: 开始啊，脖子、腹肌、右屁股、左大腿、左小腿、右脚、右眼睛。

0: 算了，不帮你擦了。
1: 李牧，加油！不能嘻嘻哈哈了。
2: 李薇，左小腿，右大腿，后脑勺，脱水。
0: 没事，帅的，李牧，帅的。
3: 虽败犹荣，
4: 就是。
5: 好了，没有你发型了，没有发型了。哎，和谐选，和谐选。
1: 牛的啊！我有金手指是吧？
4: 一会儿说，一会儿说，
6: 等一会儿。
7: 人家是金手指，不是挖鼻屎，你赶紧回去吧。
8: 那我去了。
2: 好，
8: 我去，我去。
2: 前面金霞。啊！
8: 完了，我要跟05年的比反应速度。
4: 加油啊！
7: 等一下。男孩子之间怎么能这么点水呢？得一半嘛。
2: 开始啊，放狠话。
1: 放狠话，你听着后脑勺。
8: 我听着后脑快。狠话是尽量干，尽量湿着走，哎，尽量干着走。
1: 湿不了一点。哎呀，
2: 好，来，预备。开始，左脚大拇指，两只手捧着啊，右耳朵，
1: 哎，右，别在意，别在意，
2: 上嘴唇，右屁股，

0: 我要过水。
1: 不是，这算啥呀？
2: 这是
1: 哎，我泼他，他给我摇回来了。
2: 这是自泼，
3: 这算泼水。
4: 你洗脸呢？
0: 这家虽然你赢了，但你赢的不光彩，你泼了自己。
1: 我想轻轻的泼他，他一巴掌给我摇回来了。
3: 明明是我赢了，怎么我湿了这么多？
0: 好，来，准备。右大腿，后背。右耳朵，后脑勺，泼水。
3: 膝盖没事吧？
1: 没事吧？你膝盖滑了。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太滑了太滑了太滑了。
3: 没事没事，我在这看他们来。给我们粉红运动加油。
5: 你俩像扑一样。
0: 右小腿，左脚，右脚，左肩膀，后背，泼水。哇！继续，继续，继续。
6: 我先泼，
5: 好紧张，
7: 好紧张。
0: 背，开始，右脚，左脚，右耳朵，右脚，后背，吐血。鼻子泼水。哇哇哇哇哇哇
5: 哇，还行还行
7: 还行还行，来，
1: 一人这下不一人了，
5: 我们跳不
3: 下，给你补妆，
5: 本来脸上没有的，净添乱。
0: 好，恭喜小易获胜。
5: 我来了，我准备好了，
7: 我
5: 准备好了，
7: 我也准备好了。
5: 我不会让你跟着离开的。小贾，话别说太满。
1: 小贾，小贾，
3: 我来帮你想一个。
5: 没有余地了。
3: 你刚说什么？
5: 我说我不会让你跟着离开的。什么？
7: 我让你变成胖大。
5: 不友好。
0: 来，预备，左大腿，右膝盖，嘴唇，额头，头顶，泼水。

0: 买上。那是谁的洗脚水啊？我真服了。
1: 预备，开始，右脸，左肩膀，右膝盖，右脚，头顶，左膝盖，喝水。
0: 这搓咋搓上了这个？
2: 腿痛，那你预疗一下。
0: 你别管，我们队有自己的节奏。
1: 好，来，预备，开始，后背，肚子，后背，脖子，后背，脖子，后背，喝水。
2: 我们先拿到的
1: 获胜者是松树队。哇，
0: 太棒了，太棒了。没关系啊，我的很坏达到了，没有让他干着离开。
2: 知道了胖大海，知道了胖大海。
1: 展轩真是有点尴尬。
2: 最精彩的老年组来了。
3: 什么老年组？来吧，
0: 你太高了，你蹲下去都比别人慢半拍。你俩干啥呀？
2: 他腿都蹲不下来的。
0: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3: 我要让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4: 我要让你泡着出去。
1: 好，预备，开始，右后脚跟。耶，蹲下过。对的，左膝盖，头顶，站起来，头顶，这两个，右膝，后背，右屁股，左肩，
0: 两个人反应真的好快，
1: 左肩，右腿。右膝盖，鼻子，喝水。
2: 不是，这两个人反应慢到一块儿去了，我真是。
0: 他说不能撒开盆儿，强也给他抢到手里。
2: 这个，哎呀，对不起，我滑了一下。
0: 真的吗？哎呦，
2: 对不起。
1: 开始，右屁股
3: 在哪？
1: 右屁股，鼻子，右耳，
3: 什么？
1: 额头，头顶，发际线，脖子，肚脐。
0: 两个人反应慢到一块儿了。

0: 后脖颈，抱枕。
1: 又贫。
2: 又贫血。我的林墨医生。
3: 导演，导演，这样子我们决胜局，让他们两个背对背怎么样？
0: 啊，可以。
4: 我掌握了泼水的妙，就是一定不能松手。
1: 这回能不能我来喊
0: ？OK， 可以。
2: 想想，不准作弊啊！
1: 后脚跟，
5: 哪个后脚跟？
1: 右后脚跟，右后脚跟，头顶，右后脚跟，头顶，屁股，左后脚跟，头顶，左后脚跟。头顶，
2: 你把陈思累死。
1: 左后脚跟，
4: 等会儿，
2: 你下去，你下去，
4: 干体力活呢。
2: 人家人家蹲起了，本来海拔就高，一会儿低血糖了。
0: 喂，开始，
1: 左膝盖，左耳朵，右膝盖，左后脚跟，头顶，泼水。
5: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这轮是什么？
1: 这俩人反一样的。
2: 一样的。
0: 好，这样各派一人加上一下。
1: 我来。我来。
2: 我可以来吗？当然可以。
0: 三二一，开始。左腿，右肩膀，右耳朵，右脚踝，头顶，站起来一点。脖子，右肩膀，右脖子盖，左脚踝，嘴巴，泼水。哇！
1: 这就是世仇。
2: 能不能加一把友谊赛？
1: 友谊赛？不是友谊赛什么意思？
2: 不算输赢，纯友谊，这是纯报仇吧？纯报仇。
1: 不行，我要在前面来看，我不要在后面看了。
6: 泼少了你过瘾吗？
2: 你别管我啦。
0: 预备，开始。右腰，左腰，右腰，左腰，左肩，右肩，额头，后背，左膝盖，脖子，泼水。
1: 抢不过，抢不过，抢不过！
2: 他劲儿太大了，抢不过。
6: 不，那也是先泼到了。
0: 好，经过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各位的积分是松树队。

0: 负四分，海浪队零分。好，我们第三个游戏是脚传水。
1: 脚传水。
2: 起点队员用脚接水，依次向后传，全程手不能碰容器，限时五分钟，终点容器存水最多的队伍获胜。
0: 你们先把位置调整好。
3: 调一下位置。
4: 陈思第一个很厉害，他可以直接从这一棒递到这一棒。

0: 他抬不起来，太重了，这个有点。
1: 哎，不要焦急啊，慢慢等啊。
2: 翻了一下，
3: 想要抽筋儿啊。
1: 咱们陈思哥在攻克这个脸盆呢。
4: 你们像在等饭吃一样。
5: 接，你接他到。哎
4: 陈思溺水了，陈思。
2: 来，
6: 偷袭，偷袭！
5: 公主，请倒水。
0: 再近点，
5: 请倒。
0: 快！
5: 再倒。哎呦！
4: 人到中年不应该这样，咱已经这个岁数了。
7: 换
2: 去接龙，放我头上，
7: 直接泼过去，
2: 活过去，
7: 直接泼过去。

0: 我来，我第一棒。
1: 换最后这。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快去。
1: 五、
0: 三、
1: 四、三，
2: 往后扔。
1: 停。停。倒计时，把三个水盛好，我们换下一个。
3: 我准备好了。我们男女男女，
4: 对，我们男女男女吧。
5: OK， 那我来接吧，我最后。
3: 双号男，快点来试一下。走。五。等一下。
0: 可以啊。
5: 游戏黑洞来了。
3: 我不会。
5: 脚这么抓，贾玉轩，看这么抓，这么抓。
3: 我使劲，我脚趾头不是那么长，我更握不住。等一下。
5: 快来！
4: 不行啊，为什么会这样啊？
3: 我明白了，我可以的，我绝对不会拖大家后腿的。
1: 海浪队开始。
3: 哎，怎么那么远？

0: 怎么那么点儿啊？小易可以啊。
1: 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詹婶，詹婶，
1: 等等，马上来了。
0: 接水不是接我。哎。
2: 少男，这个太难了，
0: 接住，接住，
1: 快上！
3: 身后男，
1: 你不要停！少男，快点！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可以了，我可以了，不行了，少男。
3: 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我都看不到你的盆。
2: 我很用力了，已经。
4: 他少了这盘，
0: 这太少了吧？重来吧。震动，你那个。
5: 心酸，
0: 我来，你起开，你后面没接到水，
2: 被嫌弃的赵公子一下。
5: 哦，没事，会在贾一轩这儿填空进气的，
2: 不可能，不可能，我跟你讲，
5: 他怎么这么多了呀？
2: 啊，好痛啊！水耳光。
6: 把你们的水倒在量杯里。
2: 哎，一滴都不要浪费哦。我们还是赢了。
0: 赵志勇，你把水洒漏干嘛？
5: 让他们
0: 下。这是半夜来的间谍。
2: 是
0: 卧底。
3: 这个是海浪队，这个是森林队啊。
7: 我觉得我们今天挺多的。
1: 你们被陈思喝了，偷偷的。
3: 陈思喝一半。
6: 好，我们最后一个游戏获胜的是海浪队。哇！
1: 我都喝饱了。
3: 我接小贾的水，接一半喝一半。
6: 各位，我们先这一轮输的要扣掉十分，所以松树队扣掉十分，海浪队目前是零分。明末，由于你有金手指。你可以将任何一轮的任意分数将你放，你是否要使用？
3: 用吧，用吧，墨子。万一晚上是个人战呢？
8: 只有十分那一轮，拿去拿去，不用谢。
6: 好，由于林墨使用我们这一集当中唯一的一个金手指，将十分丢给你负十分。那么现在，松树队是负四分，海浪队负十分。
9: 松树队获得本轮游戏的胜利，全队成员获得免费的按摩权利。
6: 好，我们现在请给你们发一下你的小绿人衣服。
0: 是直接套吗？还是要去换啊？
6: 你们去换，你们去换。OK， 各位去换衣服。
9: 现在到了我们最紧张刺激的结算时刻，我们的海浪队在林墨的金手指加持下负十分，也就是说这一轮、yeah. 你们要被松树队减掉任意的十个部位。
1: 十个部位？
9: 对。
5: 不是，这个减了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9: 你正常可以用，后期你没有这块地方。
1: 后期给抠掉了。
9: 明白了，来，两队到我这来领取裁缝剪刀。
5: 你剪谁？
1: 我想把杨鹏程的腹肌剪掉。干嘛呀？也太高了。
5: 剪一圈。
1: 稍微松一点点。
7: 他这是腹肌吗？这不是整个腰吗？
1: 因为他背后也有腹肌。

0: 谁要？
1: 我来。
0: 好好玩。
2: 还有吗？
0: 剪吧。
2: 我思考一下。
3: 有点吓人。
2: 你介意悬空吗？
4: 什么玩意儿？
2: 这个仇我想报很久了。穿个短裤吧，老师。穿。
5: 我好，哎，他还挺时尚，
3: 绿巨人了、
6: 啊，还有一个时尚单品是吧？
2: 不剪，我给他留一条腿。
7: OK， 很时尚、
8: 啊。陈天
6: 英，厉害，李正，
0: 去。
3: 东北剪窗花呢，搁这。
9: 你跟孙岩不是有仇吗？
10: 我跟孙岩怎么会有仇呢？你说什么话？
11: 是吗？
10: 他们谁给你剪了？我想给你缝上的。

0: 下线。
1: 他剪的好时尚啊，这个。
2: 好好看，剪。
1: 我要再给他剪个。少男。我来了。
3: 不是认错了，我陈天祥啊，他沈浩南。
1: 我来了，我准备给你剪个辣妹款。
3: 你认错了，
4: 他就想剪陈天祥。
1: 我今天不会放过你的。
3: 我们是那个话题，晓得不？
1: 大家回头看一下，我在那个车上哈，已经没有个人影了。
5: 我们是。
6: 你好像给他剪了个抹胸。
1: 对啊，我还剪个新款，正好该露的都露了，不该露的都没露啊。
4: 来吧，你这扎到你跟我说。
7: 扎到有要说吗？你看那绿衣服冒红就知道了呗。
4: 还多嘴啊？让你多嘴了吧？
1: 没有人敢讲话了。哎，我们能不能给他剪个那个老头背心儿？
0: 可以啊，你看看，剪下来都是你的。
1: 哇，怎么剪啊？
6: 别！哎，等等，那这样子。
0: 哦，好贴心啊！来来，剪彩一下。
4: 太贴心了。
1: 天哪！
6: 我帮你吧，那你松手。对，
1: 他自己剪了。
8: 我看都看不下去了，你剪我吧。
1: 真的吗？
8: 嗯，你剪吧。这坨别剪了，这坨剪了播不了了。你剪裤子吧。
1: 头发别给我剪了。
4: 完美。
9: 下面请我们带着我们最新的，我们摆个造型好吗？
1: 等一下给大家看到大露背啊。
9: 好，你上车。
10: 天然好材质，全家人内衣。本节目由舒适的松山棉垫行业赞助播出。高科技防晒衣就选美丽城。本节目由美丽城品牌行业赞助播出。穿上百丽赛车鞋，每一步都是高能名场面。本节目由百丽行业赞助播出，与博西和一起奔赴自然。本节目由中国高新能户外生活方式品牌博西和行业赞助播出。太平鸟让每个人尽享时尚的乐趣。本节目由太平鸟品牌行业赞助播出。走出我的灿烂，帕拉丁攀爬靴。本节目由帕拉丁行业赞助播出。
11: 好，松树队，你们的按摩师到了。
1: 按摩师傅，师傅来了都。哦，真的来了。真的有。
9: 好，各位，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其实是一个福利环节，
11: 我们为前两名准备了额外的按摩机会。啊，
9: 接下来这个环节与这块题板有关。转过来。
1: 怎么还有这么多零蛋啊？你为什么是十八？
7: 是给我淘汰了吗？十八个，
12: 为什么都是零？然后我还是最后一名。
1: 其实你是零，你都在最后一个零。
0: 谢谢你，因为有你。
12: 我有话要说。
9: 猜一猜，这个排序是什么的排序？
1: 得分啊，
12: 看这个得分。
9: 不对，
7: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今天犯。

0: 规吧，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犯规的选项呀？
1: 不对，
2: 是我们把车开上去的排名。
0: 我车都翻了，还有排名呢。
3: 我觉得不是这一期的事儿，因为老成员都有分，新成员都没分。
4: 那我呢？
0: 那赵振东为什么有分呢？
3: 哦，对哦，
5: 是我们今天骂脏话的次数吗？
0: 陈静，我骂18次。
3: 完了，陈天祥骂脏话上热搜。
0: 那这你这节目到时候传出去，我天天在那骂脏话，谁解释得清楚？
1: 想得太平常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榜单。
0: 有意义？
2: 迫害队友的次数吗？
1: 不对。
0: 我背叛了大家的次数？
1: 那不对。
5: 作弊的次数？
1: 不对。
6: 上厕所的次数？
0: 神经。不是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好事儿吧。
3: 违反规则的次数？
1: 不全对。
0: 不全对。
3: 哎，但是占一半对。
0: 我开始有点慌了。
3: 8次啊，18次啊，陈天祥。
0: 18次。
2: 是跟 PD 有关吗？
1: 有关。
2: 有关。我好聪明，让我来思考一下。
0: 以我们导演组这个小心眼儿，我想想，
6: 诅咒 PD 的次数。
3: 这都是你俩干过的事儿啊。
6: 辱骂 PD 的次数。
0: 我生气了，别整我，
1: 局限了，
6: 揍了 PD 的次数啊，
4: 摸过 PD 的次数，
6: 亲过 PD 的次数，
3: 呼叫 PD 的次数，
6: 迫害，
3: 施暴，
2: 威胁，挑衅，
6: 贿赂，
3: 压迫，质问，
0: 我是什么很坏的人吗？大家，
2: 你提示一下首字母吧。
1: 前两个字的首字母是 DZ。
6: DZ
2: 得罪 PD 的次数。
6: 对了，
3: 得罪18次。
0: 我咋得罪他们了？
1: 来领取各自的次数。来，
0: 我看看我的。我先看看我的。来，
7: 你的两页纸。
2: 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3: 来，我看一下差事的作业。
0: 哎，我刚刚那句话说的一点没错，你们就是小心眼儿。
2: 不是，这个时间地点有必要记得如此清晰吗？
1: 他们是做了场记的。
2: 半夜把导演从床上薅起来，上房间给他抓蛾子。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摄影机，然后我一直跟他说，我说我 need help， 需要帮助，我说我这个进蛾子了，没有人理我，我都没有写你们的罪行。我才打电话，我说不行，我房间有一个像我脸一样大的蛾子，我快来帮我抓一下。
8: 生存游戏，
7: 当众控诉导演组，再加一个。
2: 贾一轩教唆老实人陈思和导演组作对，你过了吧？是我教你的吗？
3: 老师。
2: 我教唆你了吗？
8: 他是老师，你是老师，
9: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啊。
2: 我一定不会在游戏环节放过你的。质疑节目组精神，我请问，质疑也不让质疑？
6: 他妈的好狠，他说你们脑袋简单。
2: 我总结出来了几条特性，就得小心眼儿，有点穷，还有点敏感肌。
9: 本来5分，现在又加5分。
0: 申浩南这个我真觉得我得为他申冤啊。申浩南这个理解能力雪上加霜，每一个游戏都听不懂规则，反复盘问，有点烦人了。
3: 单纯就是质疑他的智商，
0: 人身攻击他。
6: 你是不是没被锁过猴？
3: 哎，再加一条，当众恐吓导演组要掐人家脖子。
0: 保护站自己答不上来题，还责怪 PD 不给他透题。难道不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吗？
2: 你的 PD 对你积怨已久啊。
3: 对，
0: 人文关怀，人文关怀。
1: 最多的陈天祥。
0: 不是18条，我听听，我听听。来
9: 来吧，都没别的意思啊，这真不是我挑事儿，这我都不敢读。陈天祥面粉游戏对着导演疯狂撒面粉，恶作剧。
8: 舞蹈游戏拿起水枪对着导演一顿猛滋。
2: 拿小艺的袜子特意搓到导演面前让闻味儿，
7: 那好东西不得分享吗？
2: 但是我想说一下，我的袜子真的不臭，
0: 真的很香啊。
2: 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水黑不是因为我的脚很脏，可能是因为那个袜子它掉色，它掉色。
10: 大姐，你是白色的袜子，我给你洗的。
11: 直接把导演扔进海里，导演损失惨重。
2: 这个扔了吧，这个可以扔。
10: 导演，我要举报啊！他这个人啊，好毒的耶！他今天跟我说，哎，一会儿咱俩玩那个游戏，又有波涛暖身。
12: 再给他加一分。
2: 这电影还好多呢。
0: 越野摩托运水游戏现场，导演耳机掉了，我拷问导演是不是不想干了。我拿出 CCD 做抵押，导演不认识，被吐槽是老年人。你看老马呀，老马。泼水游戏，我朝着导演泼新鲜洗脚水，
6: 他应该向你泼陈旧的洗脚水你才开心吧。
0: 我知道了，我被针对了，我是这样。
2: 你看呀，离开了你我都不能算魔丸，我简直太单纯了。哎，
10: 我发现了，我们的这个其实评价不应该是我们得罪了导演组多少多少次，是我们的 PD 的那个心眼的程度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的 PD 们在这段时间记的场记，有明确的这个
0: 心眼
1: 记录啊。然后接下来是大家举报的时间。
0: 举报、
6: 哦、举报 PD 吗？
1: 举报你们。
2: 什么呀？
1: 你们需要改变这上面的排名，分数最低的两位获得额外的按摩机会。
0: 我改变啥呀？我
2: 改变啥呀？他十八分。你们逗我，我等着按摩了。
6: 我举报陈思，导演组让你用大水桶泼我，你没泼到。
1: OK， 加。
2: 我也举报陈思，他嫌你们给的衣服太小。
1: 加。
0: 这。
2: 他质疑你们。
0: 我也举报陈思，觉得你们安排的太累了，他受不了。
1: 加三分。
10: 今天刘念翻白眼啊，我看到朝着 PD 上翻白眼啊。
6: 我相信绝对不是困了。
1: 加一分。
7: 哦，现在开始污蔑也算是不是？
2: 什么东西啊？刚说你们导演组什么东西啊？
0: 对，他说你们什么东西？这等人，再加一分来。
10: 我举报。今天这鹏程啊，开那个车啊，一路狂飙，开下车把我吓死了。我现在魂还在、那个。
13: 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
10: No， 不尊重我们的安全意识，李鹏程给我扣十分。
14: 李鹏程。
10: 哦，杨鹏程，对不起。好，给他剪了。
1: 已经举报了，没有用了。
2: 你把人家名字叫错了。
13: 给他扣两天的分儿。
6: 我举报孙艺然，孙艺然刚才说，哎呀，你们逗反不给。
2: 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6: 他看不惯你们，他不想跟你们玩。
2: 他违反节目秩序，扣分。
10: 小艺今天翻白眼儿。
2: 全世界都翻白眼是吗？
9: 还有贾一轩。哎，
2: 还有贾一轩。
6: 你们说他之后，他刚才又对你们，他不骗你们。
2: 今天少男说你们抠准备的饭不够，陈思说你们不让他睡觉只睡两个小时，眼睛都肿肿的。
0: 陈思身后男觉得你们准备的饭难吃，
6: 我炫了那老些，
0: 你们就觉得难吃。
10: 这儿呢，冷暴力节目组。你看现在一句话不说，后期怎么剪素材？哎呀，你俩在心里面骂导演组啊！我的天哪，
0: 纯赖。
1: 好，我们的录制结束。那么接下来获得按摩次数的是孙艺然、刘念。
0: 啊，恭喜你们喽！
2: 恭喜你们了，谢谢啦。
1: 我们明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的音乐会的主题，希望能够留下一个最温暖的 ending。今天晚上祝大家好梦，我们明天早上见。啊，
2: 晚安。
0: 按摩去吧，恭喜你啊！
1: 今天我们将做一场 X 家族的家族音乐会。啊！
0: 陈岩他掉了。
13: Ricky，
2: 还有嘴。
15: 长白山。
0: 把这几个摘了。坑啊！哎呀
12: 哎呀！你会选谁成为场柱？
0: 我选。
2: 他骂的。
0: 他在说谁？
2: 我谁最喜欢我？我看看谁最。
9: 一会儿上天池是吧？
15: 家族音乐会现在开始。
16: 给我带来了很多新的对于生活的体验，
11: 感觉欢乐的时光好短啊！
0: 希望我们之后还有更多的时间能够第二季相见。
11: 我好又想哭了。
0: 我们是
17: 变变帅。
18: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大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9: 对呀。
1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0: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9: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 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

0: 条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 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

0: 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

0: 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 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 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3: 嗯，
1: 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1: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3: 嗯，
1: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
3: 哎，
1: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

0: 病机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吉林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如何进一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以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几代草原文化馆人扎根基层，将博物重新带回大众视野，这份坚守能否让古老的草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让非遗之花常开不谢？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吉林科研力量在这一国家最高科技舞台上绽放光彩，一举斩获多项殊荣。从新能源材料到半导体材料制备，再到光电芯片，这一个个铿锵鼓点正是攻坚与跨越的坚实足迹。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面向15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紧扣国家战略和吉林发展需求，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动力。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

0: 向推进技术迭代、场景落地，把实验室科研成果切实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以边疆农牧领域的实干创新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在吉林，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日趋强劲，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风云四号 C 星太阳及紫外成像仪在轨开机运行，实现我国太阳观测领域新突破。中国一汽红旗首款自主800伏电池量产，搭载天宫0506车型正式落地。长光卫星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组网卫星增至161颗，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晰指明了新时代科技创新的奋斗方向与实践路径，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集中攻坚制约农业体质增效的关键技术瓶颈，加速优质科研成果落地田间，赋能产业，惠及农户，
3: 聚焦医药健康、人生产业等重点领域，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升体系化科技攻关能力，
4: 抓实技术攻关、科技项目、创新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实现科技创新对产业创新的强力支撑。
5: 组织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深入田间地头，精准对接需求，现场破解重养殖技术难题，
6: 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吉林弘扬甘为人梯、讲业后学的育人精神，用心用情做好传帮带工作，让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勇挑重担。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我们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在科研训练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更要严谨求实，勇于创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8: 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技报国的种子，在薪火相传中培育心怀家国、勇于探索的未来科学后备力量。
1: 大家一致表示，要饱含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笃行不怠的使命感，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点燃民族复兴的引擎，筑起国家强盛的基石。
9: 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草原文化馆自1957年建馆至今，始终扎根查干花草原，几代草原文化馆人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抢救、整理与传承，让民族文化之花在草原上常开常盛。
10: 日前，在前国县草原文化馆承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武培训班上，又有50名学员进行了博武理论知识及舞蹈动作的学习，
11: 发现了它的魅力之后，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进来。
10: 作为以草原命名的特色文化馆，前国县草原文化馆建馆近70年来，始终坚守服务农民、服务基层初心，发展成为我省蒙古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阵地，
12: 拥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5项，省级保护项目10项，市级保护项目13项，是全国拥有蒙古族国家级非遗项目最多的县级文化馆。
13: 组建了5支乌兰牧旗文艺队，年均下乡惠民演出50余场，文艺创作先后斩获2次群星奖和多项国家省级重要奖项。
10: 同时，前国县草原文化馆持续深耕民族文化抢救整理，累计编纂文字资料约1000余万字，采集音视频资料5000小时，出版系列专著与音像制品，系统守护民族文化根脉，
14: 持续以文化为纽带凝心聚力，深耕群众文化事业，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9: 非遗传承重在活化，贵在持续。草原文化馆

0: 你的实践不仅让博物等濒危项目重获生机，更探索出一条基层文化机构服务群众、融入时代的发展之路。从博物培训到千万字文献积累，从5000小时的音视频记录到系列专著出版，几代文化馆人以扎实行动守护草原文化根脉，为民族记忆留存了珍贵底本。这种精耕细作的笨功夫，正是文化自信最坚实的根基。期待更多力量汇聚，让草原文明薪火相传，历久弥新。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集境新活力服务团进乡村寻美吉林活动走进白城市松原市。
1: 7月6号到7月7号，服务团走进白城市，在洮北区道宝镇双龙村活动现场，革命歌曲、特色舞蹈、长征主题情景剧轮番上演，鲜活重现党百年奋斗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
2: 这场活动办得实在贴心，真心盼着这样的惠民活动常来村里。
1: 服务团一行还深入到镇赖县默默阁蒙古族乡、大安市安广镇胜利村，开展惠民演出与健康义诊、普法咨询等综合服务，把暖心服务送到基层。
3: 义诊、咨询、法律呀、还有农业方面的支持，让我们非常受益。
4: 通过这样的活动，丰富老百姓日常生活，提高百姓的幸福感。
1: 7月9号上午，服务团走进乾安县让字镇体字村，文艺演出组为当地村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红色主题展演。与此同时，法律援助组、健康义诊组和农业技术指导组同步开展便民服务，
5: 以专业所长服务基层群众，引导广大新基层人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1: 活动接下来还将持续在四平等地开展，将惠民服务送到百姓的田间地头。
0: 汛期行车安全第一，来看一下今晚小贴士：道路积水避险安全提醒。
6: 当前我省降雨集中，道路积水、边坡塌方、山洪漫路等险情一发多发，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专项发布行车安全提示，广大驾驶人雨天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途经积水路段、山区塌方路段、山洪易发区域时，务必减速观察，及时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行。城区遭遇内涝积水，需远离水面漩涡、积水井盖区域，时刻警惕排水井、地下管线井口陷落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坚决杜绝道路安全事故发生。
7: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年来，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人才安居需求，打造安居家乐业全周期服务体系，用暖心保障留住青年人才，为城市发展积蓄青春动能。
8: 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毕业生王哲不久前来到长春，入职中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刚到长春，人生地不熟，最让王哲发愁的就是租房落脚。借助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车长客建立的合作机制，王哲顺利入住配套齐全、环境舒适的人才公寓。
9: 整体的入住流程呢非常方便快捷，这里的居住环境呢和物业服务呢非常好，住在这里呢不仅能帮助我解决实际的生活需求，让我更专注地投入到工作中，同时呢，也让我多了一份归属感和幸福感。
8: 以党建聚人心，以服务暖人才，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着力打造有温度的人才家园，常态化开展党员服务日、温馨家园共建等活动，精心策划特色社区文体活动，邀请租住人才沉浸式参与，加强邻里互动。
9: 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呢，都能让我们感受到人才公寓呢给予大家的这份温暖和这里浓厚的生活氛围。
8: 近年来，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匠心筑巢、党建品牌为核心载体，聚焦人才急难筹盼，为异地来长求职创业的青年人才提供过渡性住房支持，严格落实租金按市场价70%执行、财政补贴30%的惠民政策，同时深化重点企业定制化服务，覆盖八十五 家长春市重点产业企业，公司还打造了润玉 APP 智慧平台，实现看房、签约、缴费、报修全流程线上办理，
10: 累计服务各类人才突破3.5万人次，服务满意度稳定在95%的高位水平，全链条暖心服务得到各类人才的广泛认可。
7: 日前，长春光机所发布公告，招聘管理岗位工作，来看一下具体信息。
0: 岗位需求，管理岗位，应聘基本条件，2026年、2027年尚未参加工作的应届博士、硕士毕业研究生，相关待遇，被录用为事业编制人员的应聘者，入职当天即进入事业编制，提供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顶尖、行业内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在职期间内可申请青年特殊奖励计划，应聘方式登录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人才引进网人才招聘系统，在线注册填写简历并选择应聘岗位。报名时间，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6号12点，联系电话0431-8617-6928。盛夏吉林，青山叠翠，林海之音，漫山绿意的景象铺展出一幅唯美的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
1: 那
0: 到现在呀，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1: 我姓孟，孟青山。
0: 孟青山，这名挺大呀。
1: 好，那啥，你全名叫啥呀？
0: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1: 马奎。忘不了了。马奎，魁梧手啊！
2: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1: 整两拳啊！整两拳，
0: 倒两圈啊！
1: 倒两圈，
0: 行，给你倒两圈。来，哥俩好
1: 啊，
0: 俩魁，
1: 俩好啊，
0: 六六
1: 六啊，
0: 八匹马呀，
3: 上骑来踩，
0: 六六
3: 六啊！
1: 这咋这么半天这没人赢呢？哎呦
0: 啊，挺狡猾，
1: 整我呢你啊！
0: 来来来来来，罚一个罚一个，不罚。一块儿来吧，
1: 谁罚一个？
0: 哎呀，一块儿来吧，来吧，
1: 马奎，记住了，忘不了了。
0: 哎，我也干了啊！哎哎，
1: 队长，
0: 没事吧？哎，
1: 哎呀，
0: 说话呀！
1: 你给我拿块鸡肉。
0: 哎呀！哎，给，
1: 给我搁嘴里。
0: 行吗？
4: 马叔，马老弟，大家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警察，警察，案子！我们是警察，叫什么名字？
1: 李，
0: 大学生吗？我们是来解救你的，不要害怕啊！来，别开。

0: 咱们这都
1: 把车票都拿出来啊。
2: 王老弟，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你这不还有工作吗？
3: 下车，开玩笑。
2: 好吧，好吧。
4: 杰克，那个毒贩子有信没？
2: 老弟，我不瞒你说啊，你嫂子呀，她不太想让我掺和这事儿。
3: 啊，明白，可以理解。
2: 但是你放心啊，我呢背着她，偷偷帮你打听着，有啥信儿我告诉你。
3: 哎，
2: 哎，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3: 哪那么容易啊？
2: 也是啊。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4: 已经跟他们说了，
2: 对对对，
4: 等下个月重点查，
2: 人多力量大。
5: 哎呀，小周，
6: 哎呀，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感谢你啊！
2: 你看马叔又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6: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
2: 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到现在没抓着。
6: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那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2: 还真是。
6: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的啊！我们上车吧。
2: 好吧，好吧。啊，也没请你们吃顿饭。
6: 哎呀，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嗯，
3: 下次吃
2: 啊。好，
3: 带上嫂子啊。
2: 好，我带着他啊。
3: 哎，
5: 好，日子长着呢。
2: 再见啊。
5: 哎，好。回吧。
2: 好好好
5: 好，没完了是吧？
7: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5: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7: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5: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7: 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
5: 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说句话呀。
8: 啊，对，他是我男人。
7: 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5: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再见。真好，
7: 哪哪都好。
2: 这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
8: 有吗？
2: 嗯，又在研究中医吧？
8: 当大夫吗？多学点有好处。
2: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来来来，
8: 我自己来。
2: 哎，
8: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2: 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
8: 嗯，
2: 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8: 嗯。是好吃。哎，马哥，
2: 嗯，
8: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2: 没事儿。那当然，也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完再说吧，啊。
8: 吃完再吃。
2: 马健这孩子啊，这是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也没有你呀，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

0: 到了，
1: 不能总是黏着别人。可又一想，他从小就没妈，也怪可怜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越缺啥，越想啥，这也正常。来，小陈，别光看着。
0: 边吃边说啊！
2: 马哥，你这话绕了一大圈，不累吗？
1: 是有点费劲。
2: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1: 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吗？
2: 可我不能说。
1: 咋的？怕招了闲话？
2: 怕给你带来麻烦？
1: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样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儿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2: 我也喝点酒吧。
3: 啊，服务员，拿个酒盅来。
4: 好嘞。
2: 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
1: 小沈，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儿。可对我来讲，他又啥都不是。
2: 你真不在乎？
1: 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有我护着你，你怕啥？要不这样，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也方便了。
2: 过段时间再说吧。
1: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2: 听我的吧。

0: 燕子，你咋了？吃的不舒服了吗？
1: 没事，我不。
0: 你要不舒服，那得赶紧去医院看看呐。
1: 不用，待会儿就好了。

0: 行吗？
1: 没事。
2: 燕子，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婶一样。
0: 你这到底咋了？啊？说话呀！
1: 我好像有了。
0: 有了？有啥了？
1: 算了，没事，我也没有了。
0: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
1: 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0: 行，说吧，咋回事啊？
1: 我感觉怀上了。
0: 怀上了？
1: 嗯。实在压不住火，要打要骂，随便你来。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你说说吧，你们想个啥法子不好啊？非要编这么个烂幌子吗？燕子，是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是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
0: 你不生气就好。
1: 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再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你回来了。
1: 回来了。怎么样，这两天你在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
3: 今天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
1: 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嘿嘿，我看看。嘿呦嘿。
3: 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1: 光惦着这个啊？没想爸爸？
3: 想了。
1: 真的假的？
3: 真的。
1: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你拿糖啊。给个软的，再给个水果糖，剩下慢慢吃啊。
3: 好。
1: 儿子，跟爸爸说说，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
3: 看到了呀，今天早上她还说她有一些想吐呢。
1: 那昨天呢？
3: 昨天晚上她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爸，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1: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
3: 那我出去玩了。
1: 作业写完了吗？
3: 我玩完回来就写。
1: 你早点回来。
3: 好。

0: 你个傻孩子，上个案子办得很漂亮，女大学生终于被解救了，恭喜你！那不是因为咱俩，有什么恭喜的吗？啊，
1: 我是交代，
0: 交代啥呀？交代啥？
1: 马燕儿，
0: 马燕儿咋了？
1: 马燕儿咋了？
0: 装？
1: 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0: 我答应要你小子命啊！
1: 那你外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0: 你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1: 哎，怎么还玩赖呢？这俩手算啥呀？
2: 那要这样，那可同归于尽了啊！
0: 又叫老马了啊！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吧！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3: 可以啊，
1: 你赢了。
0: 翅膀硬了，啊，还弄不动你了。

0: 天安门的早晨是绚丽的，到处布满着金色的朝霞。天安门的早晨是温暖的，到处。
1: 这啥意思啊？
2: 你自己看。
1: 我看不懂。
2: 怀孕了。
1: 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1: 你去的哪家医院呢？
2: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1: 行啊，走，我陪你去医院啊。
2: 行，我穿个衣服。

0: 快点的吧，不早了，大夫快下班了。马健，你看家啊。
1: 嗯，好。
2: 马燕，你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3: 你放屁！干啥呀？咋了？啊？
2: 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啊？
3: 你说咋了？你想干？
0: 没事啊，爸妈都在呢啊，别怕。
3: 啊，爸在呢啊。
2: 你想干，想干。
3: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4: 跟他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吗？你起开，起开，起开，起
3: 开！我那意思，我错了。
0: 你错了吗？
3: 我没错。这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
5: 这还有孩子呢。
0: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3: 你干啥呀？
1: 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呐。
4: 这没你事儿，你给我回一边去，抄书去。
1: 又抄啊？
4: 抄去。
3: 好。上哪去？
4: 上哪儿去？等着，等我查清的啊！
0: 嗯，马哥，
2: 这是不是又是你帮着弄的？
0: 不是我弄的。信不过我呀？
2: 哎呀，用前科呀！
0: 真不是我。
2: 行行行，那你仔细瞅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儿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
0: 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去哪儿检查都一个结果。她要是没怀上，你就算把她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马哥，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
6: 不要了，
0: 王叔，我就在你家打地铺，行不？
7: 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是哪儿成啊？
0: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2: 你姐呢？
1: 我姐搬去我姐夫家了。
2: 去谁家？
1: 我姐夫。
2: 谁是你姐夫？
1: 沈王哥呀。
2: 你姐让你这么说的？嗯。
1: 爸，你干啥去？
2: 好好写作业。
7: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你。
4: 马燕，你给我出来！
7: 燕子，你爸来了，你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好吧。
4: 马燕，
7: 还有我父亲，快送燕子回去，快快快！
4: 出来！
7: 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
4: 马燕，
7: 啊，来了。
2: 王阳哥，计谋得逞了吧？
7: 师傅，
2: 马燕，走，
3: 走。
2: 王阳哥，仇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
4: 走。
3: 师傅，你这说啥呢？
4: 说啥呢？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马燕，来，你先回家。王鑫，你也先出去一下。
3: 咱俩还是……
7: 先送燕子回去。

0: 回事啊？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免得生这么大气，咱俩也别闹了，先回去了。
0: 不是，我有点害怕啊。
1: 先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别再打起来了。
0: 哎，先把衣服穿上吧。

0: 不管他俩咋回事儿，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娶。先回去吧，啊。

0: 那小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2: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1: 他叫我啥都成，我不在乎。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
2: 我心疼，我心疼我女儿十年没爹。他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0: 我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1: 咋是因为我呢？我咋作证啊？我当时就不在那儿，
2: 还在撒谎！你就不怕老天爷撕开你的嘴？
1: 我都看见了，
3: 你当时就在餐车那个走廊里慌得像条狗，
1: 那个眼神我能忘吗？
3: 我不明白啊，
1: 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和的事儿？
3: 做过吗？
0: 老马，就让这件事过去了行吗？你现在已经是苦尽甘来了，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孩子们吧。
3: 放过孩子，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呀，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燕子，这事儿咱不想了，啊？你早晚会明白的。

0: 王姐。嗯。问问你姐想吃啥？
1: 哎。啊。
2: 爸，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
3: 啥意思啊？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哎
3: 呀，这个事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2: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3: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2: 那要是有人跟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在这儿。
3: 你和燕子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那他是马燕的爹，你看他说了算才行。
2: 哎，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
3: 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当警察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呐？啊，儿子审老子？
2: 我没有那个意思。
3: 你啥意思你？
2: 干啥去啊你？咋回事啊？
3: 我让你气的。
2: 等会儿我拿纸巾。

他们正往医院送呢，刚看着好像没气儿了。

0: 我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儿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得可死了，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
1: 怎么样？比喻想得清，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2: 谢谢。哎，
1: 谢谢。是。哎，
2: 谢谢大夫。哎。
3: 咋样？
1: 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跟我爸他们一声去。哎、啊，你在这儿不见吗？啊。
1: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叔啊。

0: 去哪儿都
1: 有病，上次来哪儿还得病了是吧？
2: 没有一点病的意思，
1: 嚼的这儿
2: 病好啊。对对对，
3: 小马，
4: 不用，
2: 拿着，
1: 给你，
5: 都是
1: 老好了，全是笨鸡蛋。
6: 你谁来了？

0: 爸，你慢点啊，不着急。王鑫，来了，王鑫，哎哎哎，哎呦，哎呀，叔，哎呦，哇，哎呦呦，哎呦呦呦，慢点啊，慢点，嘿嘿嘿，哎呦呦呦，哇，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疼，你得多喝这个，这玩意儿补气啊。
1: 谢谢叔。
0: 哪儿啊？
2: 坐，
0: 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2: 双杠哟，
0: 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这恢复的是真快。
1: 也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0: 是，这就是雄壮，多抻抻就好了。
2: 宝马。

0: 出差怎么没带着汪鑫呢？
1: 不对了，爸病了。
0: 说是老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说倒就倒下了？哎，他这一病，汪鑫的负担就重了。时间过得也真快，汪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吗？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哎，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这么多年，汪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汪鑫这孩子啊，以后能有大出息。
2: 刘社长，车上的事儿，想让去处理一下。
0: 啊，行，马上过去。你先坐着，我去处理一下。

0: 爸，爸，找啥呢？啊？
1: 我没了把锁，找不到了。下班了？
0: 我这也没上班啊。啊？
1: 为啥？
0: 我这两天不照顾你吗？
1: 我不用你照顾，你上班去。我找不见了呢，你拿了吗？
0: 你啥钱买的锁呀？我咋没印象？买了吗？
1: 买。买了吧。
0: 行了，咱也别找了，回头我找吧。这医生说了，你不能劳动。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哎呦，哎。

0: 你家门没关。
1: 哦。
0: 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1: 我这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你看我家现在这样。

当年李启源，我师父说他在车上看见我爸了，说我爸是因为怕担责任惹麻烦才不给他作证，害他蹲了十年大牢。可我爸也说了，他当时根本没在车上，也没看见。可怎么说我师父都不信。

0: 那你是谁啊？我是我爸，你呢？
1: 不管当年情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再逼问我爸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我爸。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脑出血的病人呢，会有记忆混乱，甚至失语，大多会出现肢体运动状态。你也不要太担心，随着身体的康复啊，很多症状也会慢慢消失。
1: 对对对，你看哈，我现在我整个这段身子啊，就比之前住院那会儿要好不少。还有个情况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老是忘事儿，这是不是后遗症啊？
0: 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大脑是很复杂的，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记忆衰退啊，会越来越严重。
2: 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他有你这么

0: 晚，我是老汪。开门呢。
1: 爸，好像是我汪叔。
2: 好好写作业。
0: 我知道你在家，我找你有话说。
2: 去，到楼上去写。去，好好写啊。
1: 好。
0: 开门，老马。
2: 我有话说。
3: 有啥话说呀？你们都说完了吗？你不在车上，
4: 你啥都没看见，你还说啥呀？
3: 万永哥，咱俩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啊？算我求你，别太不要脸了，走吧。
0: 老马，把门开开。
5: 怎么的？老天爷给你点颜色，你怕了？
0: 我怕了，我怕往后没有机会了。
2: 我的脑子快不行了，
0: 我怕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
6: 我在车上。
0: 那天我在那个餐车上。
5: 王永哥，你终于承认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说呀，早干嘛去了？

这个人是我杀的。 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

我就跑了。我没有给你作证，是因为我是傻人。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为什么？为什么让老子替你坐牢？啊！
0: 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想为，我没有想让谁坐牢。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1: 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说。
0: 王鑫当年才八岁，
2: 我也才七岁呀。

燕子，对不起，王行从小没妈，我若是说了，他就成孤儿了。

0: 东西。老爸，这都是我造成的，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我欠的，我还。
1: 还？你拿啥还呢？哎，你还得起吗你？滚，都给我滚！从今以后，你们爷俩不许踏进我家的门。

王鑫，王鑫，你开门啊，小鑫，有话跟你说。我跟你说话呢，王鑫。

0: 耶，老黄，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坐坐坐坐。
1: 我是宁哈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
2: 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
3: 哎，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2: 我这每天忙的呀，我还说要去看看。
1: 我来自首。
2: 你要咋的？
3: 我杀人了，来自首。
2: 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3: 68年的事儿。我失手杀了个人，
4: 冤枉了。
3: 当时的乘警马奎，我最近脑子有点不好使，老忘事儿，我怕说着说着就忘了，就都写在这上面。句句属实。是不是赶紧给我铐上了？我是杀人犯。
0: 这你都说了好几遍了，不用再重复了。
2: 老王，说完了？就这些吗？
3: 句句属实。事情是我做的，马奎是无辜的，你们快把他放了吧。
2: 啊，马奎啊，马奎早就放了。
3: 放了
2: 啊？
3: 那就好。那你们快送我去坐牢吧。哦，还有，我想见见马奎。
2: 好，老王，我知道了啊。哎，
5: 吴叔，我爸药没带，我给他送来。
2: 一会儿我帮你给他。
5: 行。
2: 哎，让他吃点药吧，这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不过那自首材料那写的倒是真够清楚的。
5: 写啥了呀？算了，不问了。
2: 哎，都是小20年前的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0: 这喊了好几天说要见你，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也怕出事儿，反正见与不见的你自己定。
1: 胡叔，那边要开会了。
2: 好，你先去吧。
0: 你想清楚，到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0: 海鲜折腾的不够，我就是想见见你。 这件事儿折磨了我十几年，只有这些日子，在这里头，我才睡了几个踏实觉。我在这儿每天都想，老马就是这么过了十几年。
1: 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条件

0: 多了。
1: 我是个混蛋，我混蛋。
2: 但孩子是好孩子，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0: 说完了吗？
1: 老板，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
3: 我想好了。我想好了，我要脱离汪星跟我的父子关系。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他没我这么个爹，这样行吗？你就放过孩子吧，我求你了，老婆。 王马。

红了满山的雪，萧条之意，月牙照人眠。

0: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
1: 我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面对你？我配不上你。
0: 哎呀，你别哭，你一哭，你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不哭，我从小就不爱哭，我把眼泪都咽在肚子里了。 他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他骂我身上泼泔水，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我知道我哭了，那帮欺负我的人该高兴了。我14岁，我爸高烧晕了，我半夜背着他去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我没钱。 我说我能不能卖血给医院？医生哭了，我都没哭。7岁到17岁，我咽到肚子里那么多眼泪，我现在才知道，那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 承认，我天天想你。可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看见你，我就想起我妈，我想起我跟我妈那10年受过的苦，还有我爸在监狱里过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过得去。 我知道，我过不去。

王永革，跟我走。哎，老马，虎叔，啥事儿？老王今天放出来了，王鑫一早就接他了。这细节已经调查清楚。 老王虽然当年过失致人死亡，但这死者呢有犯罪行为在先。关键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所以案子撤销了。啊，中间啊，本来可以，据报候审，但是老王自己坚决不同意。老王现在都成这样了，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0: 开始了。好，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爸，我给你送的药你按时吃了吗？
1: 吃了。小黄片一天三次，一次两片，糖皮的一天一次，一次三片。
2: 行了，你这记忆力还变好了。
1: 饿了，吃饭吧。
2: 饿了，咱刚吃完饭。啊？
1: 吃啥了？
2: 吃的饺子吗？
1: 没包饺子，
2: 在饭店吃的。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挺好的，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
3: 哟，回来了。啊，这么早呢？
1: 对呀。
3: 喝了没？
1: 没喝。
3: 行啊，有进步啊。
1: 哎，媳妇儿。啊。你不会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
3: 不是我生日，也不是你生日。
1: 今天是咱俩的相爱纪念日，你忘了？太膈应人了！
3: 妈，你太有心了。
1: 来，送你个礼物。
3: 慢！哎呀，
1: 我朋友。从欧洲给你带了个包。
3: 包啊？妈呀，又送我包了。妈呀，还是金扣呢。哎呀，这背出去的老闪了，还好配你吗？
1: 不对啊，你打开包的方式不对。
3: 我咋打呀？不是你们呀。
1: 给我这个包啊，不是真正的礼物，知道不？真正的礼物在包里。我呢，最近呢接了几个大单子，所以我要送你一个大的礼物。
3: 哟，哎呦，金链子呀！哎呀妈呀！妈呀，挂个钥匙，你那个是配的锁呀？
1: 哎呀，对，我配的是一把锁，但问题是锁不在我身上啊，锁在咱们楼另外一套房子的门上。
3: 咱要搬家了？
1: 但不是咱，是咱妈。
3: 咱妈？
1: 把你妈接哈城来呗。
3: 妈呀！妈呀！
1: 咋了你？

0: 喜欢吗？
1: 等等，啊，我有礼物给你。啊？哎呀妈呀！
0: 啊，这纪念日你没忘啊？你啥时候给我买的礼物啊？
2: 这不等着你亲自打开吗？哎呀妈呀！
0: 啥玩意儿啊？啊？
2: 你瞅瞅。
0: 你啥玩意儿？你真是啥玩意儿？就弄一破纸盒子，啥也不是啊！这个，
2: 这木瓜你冲吗？
0: 好好好好，我冲我冲我冲。
2: 队伍带得好啊！
0: 对对对对对，收到了，谢谢。
2: 吸引入侵了。
0: 你啥呀？嗯，情书啊。
2: 我咋瞅？妈呀！

0: 晚上了，
1: 小青龙来了。
2: 太膈应人了你。
3: 王鑫，哎，下班了啊。你爸最近气色不错，又开始给你买菜了。我看他又出去了。
4: 是吗？啊，
3: 天好，是得出去走走啊。
4: 是。

0: 我是宁哈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我来自首。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1: 爸，我这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个案子上上个月就销案了。我接你出来那天咱们还吃了饺子洗了澡，你还记着不？
2: 对，我想起来了，你一说吃饺子我想起来了。对，
1: 想起来了。
2: 那不行啊，不行啊。
1: 啥不行啊？
2: 我还没遭啥罪呢。

0: 要好好谢谢王队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
1: 老王的事儿，要是有一天你们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就和好了吧。
2: 你要是在，会咋办？

0: 这个月你都去5次了，你就真啥也都不记得了？啊，
1: 累啊！天天这么折腾，能不累吗？
0: 爸，爸，别睡呀，这么睡容易着凉。
2: 哦，
0: 啊，马上到家。
3: 那这俩，
4: 慢走啊！嗯嗯。

我要是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结婚的话，你可不许怪我。又睡了。 跟马燕是没可能了，咱家欠人太多了。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倔，我是认准了，这辈子就她一人，老爷们儿一个兔母泥的颠儿。但是她肯定能找着更好的，是吧？她这么漂亮，性格又好，又贤惠。 反正甭管他以后找谁了，我都要敲门上他户口。他小时候受太多委屈了，我不想他后半辈子。

0: for you.
1: OK. 你咋老成这个样子了？
2: 回家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吧。

0: 你不是说好我做饭吗？
1: 突然想吃饺子了。哎，滚蛋饺子，常来面呐。

0: 爸，你看明白没有啊？这啥药啊？
1: 我哪知道啊？
2: 看这个呢，肯定是中药。
0: 多新鲜呢！我也知道这是中药。人家不都说岁数大的人会看药渣吗？你这也不行啊。
1: 你行？跟谁说话呢？
0: 不是，那沈大夫这得啥病了？
3: 不能，我看他气色挺好，哪像生病的样。
0: 那就得啥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了呗？
3: 有病咱就去治，那怕啥呀？我属于偷摸的晚上把药渣给买了呀。
0: 可说呢，还可神秘了。哎呀，那他不会是得了啥怕咱知道的大病吧？哎呀，沈大夫人可好了，热心肠，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都管。我妈那次胃出血，艳红那次毒奶都是他给整的。他要是得啥病了，咱可不能不管。
1: 那是当然，但咱也不能上门去打听去啊。
3: 我说
1: 啊，
3: 你俩等着，我这就找他唠唠嗑。
4: 哎，嫂子，哎，嫂子，你啥事儿啊？
3: 进屋是这是太冷了，
4: 屋里没收拾，乱哄哄的，咱们还是在这说吧。咋了？
3: 你还好吧？
4: 我挺好的呀。咋了？你啥意思啊？
3: 我觉着你最近脸色有点不好，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大家都能给你出把力。
4: 最近医院忙，可能累的吧，歇歇就没事儿了。
3: 你看，我就说嘛，该歇着就要歇着，活儿他是干不完的，要抻着点干，别把身子骨累坏了。哎，
4: 我知道了，谢谢啊，嫂子。还有事儿啊？
3: 没了，走了。
4: 哎，好，谢谢啊，嫂子。哎。

0: 沈大夫家那个味儿啊，大了，都晕出门外了。哎呦，那就是真病了。你知道我在哪家看见啥了？
1: 你看见啥了？
0: 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鞋呢？
1: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0: 那可能是他家来亲戚了。
1: 不对呀，最近咱院也没来啥新人呐。就算是来亲戚，那有啥可藏着掖着的？这里头指定有事儿。这沈大夫啊，不是跟马奎挺热乎的吗？但是中药咋回事啊？他人瞅着不是挺好的吗？这事儿啊，咱就甭管了啊。
0: 不是。
2: 马奎和沈大夫到底咋回事？搞得不清不楚的，不行。
3: 个老娘们儿，跟你有啥关系啊？闲吃萝卜淡操心。
2: 我就是唠唠嗑嘛。你接着，我这个再给他添点。
3: 给我，
2: 这啥？给我。
3: 我去。
2: 别上。
3: 给，来，进屋了，快追！来，干啥呢？不能进去，出来！给我出来！快出来！给我出来！出来！出来！咋能随便进别人家呢？太没有家教了吧！
4: 干妈，对不起，沈爷，对不起。
5: 没事了，啊，去玩吧，快去。你说啥？你干妈家有外人？在床上躺着呢。男的女的？蒙着被。
6: 还没等看清楚呢，就被我干妈叫出来了。爸，您都没看见，我干妈可吓人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打小去她家，她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最近这几天，我干妈都不让我去她家了。
5: 孩子，你长大了，也该明白事儿了。干妈毕竟是个女人。 所以去他家，不能说进门就进门，得提前打个招呼。我知道了。还有啊，干妈家有外人的事儿啊，出外边可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姐说。可不光是我看见了，别人也看见了。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但咱们不说，明白吗？明白了。
7: 那年，我爸和我妈离婚后，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在小树林里见面，被警察抓住了，因为没有结婚，判了流氓罪。
5: 我想起来了。 有一年你回老家，去了很久。
7: 就是那年，当时都不想回来了，我丢不起这人。

0: 哎，老张，你咋来了？
1: 哎，罗二长，哎，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沈秀平家是住在哪个屋呀？
0: 就这屋。
1: 哦，这个屋是吧？
0: 啊，啥事儿啊？
2: 他俩结婚。
1: 您先蒙着啊。
0: 哦哦哦。
2: 老吴，

0: 回事啊？
1: 怎么回事？
0: 不知道，忘了。
1: 出啥事儿了？啊？
0: 不是，这沈大夫能有啥事儿呢？
2: 咋的了？
3: 不知道。
4: 规规矩矩的一个人。
1: 俩警察。
2: 警察来了。
1: 警察都来了。
2: 那被盗了吧？家。
0: 哎，有可能。
1: 不能，我家都没丢东西。
5: 来了就
4: 鸡没丢啊？
1: 啥都没丢啊？哦，
0: 那咋回事啊？
4: 出来了，出来了。

0: 老张，
1: 哎，周院长，
0: 啥事儿啊？
1: 哦，是这样，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呢，住在咱们院里边，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2: 哎呦，刑满释放啊，在沈大夫家？
3: 谁呀？
1: 哦，是他爸。
2: 妈呀！啊，
0: 犯的啥事儿啊？
1: 你们就别打听了，这人都放出来了。
0: 不，你这话哪有说一半儿的？
1: 行，这样，罗科长，我们先过去了。
2: 犯的是流氓罪。
0: 好好好好。
2: 我刚才听见了，
4: 怎么咱院还有这种人呢？
0: 哎，你这个说话啊，嘴上有个把门的啊，你要不愿意住这院，你赶紧搬走。
4: 凭啥？好不容易才分到房子，要搬也是那屋搬。
2: 哎，不是，都是邻居。
5: 啥嘴啊？
6: 咋不早跟我说呢？
2: 早说有啥用？我还能收留他吗？
6: 早说，咱们一起可以商量商量该咋办呢？
2: 他今年出狱后得了肺病，才找到我这来的。我当时害怕这个事传出去，受他的拖累，影响自己的名声。可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不管他。
6: 把你父亲接过来，我来照顾他。
2: 不行，马静还小，燕儿还没成家，我家背负个这么不好的名声，会影响你的仕途，连累你全家的。哎呀，
6: 我不在乎这个。
2: 可是我在乎，我受不了全院的人戳着我们的脊梁骨，以后这种日子没法过。
6: 全院，全院，你管他们干啥？听拉拉鼓叫不种地了。小沈，咱们过的是咱们的日子，知道吗？
2: 是好人，可我不能这么做，这对你不公平。对不起。

0: 看看，这位把大家还都叫出来了。
1: 其实也没啥事，
0: 就是有几句掏心的话想跟大家说说。这些话本来呢想等等再说，可这事到眼前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呢必须一吐为快，要不然我就得憋死啊。我媳妇儿王素芳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我干这工作大家也都清楚，没早没晚，说走就走了。这期间呢麻烦左邻右舍大家都非常关照我，我感谢大家，尤其是沈大夫沈秀平同志，一直呢帮着我照看着马健，照看着我这个家，我谢谢小沈，我也对他有了感情。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和小沈的事儿我想大家也都多多少少咂不出点味儿来，这也没啥。我现在这是一个人，小沈这又是单身，我们俩不犯毛病。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就是一句话，两个人想组个家庭好好过日子。可是没想到小沈家呢这段时间出了点事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更不管这个事儿他能掀起多大浪多大风，我不怕。我马奎是铁了心的要把小沈娶回家，好好跟他过日子。我的两个孩子马燕马坚

0: 也都长大了，我跟他们商量过这个事儿，结果两个孩子，这比我还高兴，不愧是我马奎的孩子，重情重义。爸爸，谢谢你们，啊！还有王鑫，这我徒弟，我也得征求他的意见呢。结果呢？ 他很支持我，好徒弟啊！这么一来，我这无论从家里还是在外，我想我把这个事儿也都说清楚了。下面呢，就等着孩子们结完婚，完了我和小沈，我们俩该办正事儿。
1: 马哥，马哥。
2: 你是不是喝多了呀？说啥胡话呢？我没喝酒，我清醒得很呢。这事儿还没定呢，你咋就说了呢？咋没定啊？我说定，这不就定了吗？啊，
0: 定了，定了。
2: 熊
0: 哥，
2: 我感谢你。
1: 马哥，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
0: 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哎呀，小沈，这个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吗？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只要我还活着，这个事儿谁拦也拦不住的，就这么定了啊！哎呦，哎呀，哎呀。
1: 哎呀，小水，你这是心多大？啊？哎，够不够喜庆？哎呀，真好啊！不过这个事儿，还用让你这么费心吗？不过也怪我，这段时间我确实是有点忙。<笑>
2: 自家的事儿还叫费心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哦，对了，这枕头够用吗？
0: 枕头现在当然就我一个了，到时候咱们再买呀。啥呀？这是我跟马燕、汪鑫做的。啊？你想哪儿去了呀？哎呀！哎，就别，这事儿闹的，这不，我想多了。话说回来了，等两个孩子把婚礼办完了，咱们就办。
3: 咱们这事儿，别太声张了，
1: 过得去就行。
0: 小沈，我听你的，啊。爸，我回来了。哎，马健回来了。
3: 妈，你也在啊？
1: 晚上去干妈家吃饭好不好？
3: 太好了，走。
0: 不不，我跟你说啊，你先写作业。<笑>不，不写完作业，我跟你说，不能去干妈的啊。来。 爸，你看看，这衣服怎么搞这么脏了？来来来来来，脱下来，爸爸给洗洗啊。<笑>来来来，先写作业，写作业，嗯。

日子我想了许久，还是迈不过心里的坎儿。我曾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副碗筷，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是你烫活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家的盼头。那天你当着大院儿所有人的面讲的那些话，字字都砸在我心里。马哥，我是真心盼着能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盼着能围在一张桌前吃家常饭，盼着我们老了能相互搀扶着。可我不能这样，我的到来是要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是要给这个家攒满热乎气儿的。我不能让你和孩子们为我弯腰，为我抬不起头，为我

让人家戳起两股火。要是那样的话，我的心得疼死。阿哥，我带着我父亲离开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终归是我的父亲，我得去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阿哥，你要照顾好自己，收着点脾气，多放宽心，日子还长着呢。

0: ，你要照顾好自己，收着点脾气，多放宽心，日子还长着呢。
1: 进。
2: 啊。
3: 嗯。都拾掇好了。
2: 嗯。
3: 燕子，
2: 嗯，
3: 从小到大都是你妈妈给你梳头扎辫，爸爸从来没给你梳过头呢，这就要嫁出去了。
2: 嗯，
3: 今天让爸爸给你梳回头吧。
2: 行。
3: 在他们家要是住的不习惯就回来，家里的屋子呢永远都给你留着。
2: 爸，我天天都回来看你，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3: 爸爸不称职啊，不在你们身边的那十年让你和你妈遭了太多的罪了。别人的孩子都能上学念书，可你呢却要挣钱养家，难为你了。爸爸对不住你啊。
2: 爸，说这些干啥呀，现在不挺好的吗？
3: 我闺女真漂亮，以后这就成了人家的媳妇儿了，可不敢再任性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不能给人家甩脸子。
2: 行，我知道。
3: 但是更不能让自己受委屈，那小子他要是敢欺负你，
2: 又爸瞧不起你闺女了，他敢欺负我，我借他仨胆儿，削不死他我。
3: 对，
2: 哎呦，哎呦，爸疼！哎呦，哎呦，哎呦，我自己来吧。
3: 来，我闺女就是我闺女，嗯。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你都要出家了，爸爸是个大老粗，结婚的很多规矩我也不懂啊。你妈妈要在多好啊，那该多高兴呢。嗯，你怎么了？别难过，这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啊，眼睛哭肿了让人家笑话。行了，爸爸不好，爸爸不说了，不说了。
2: 爸，没事。
4: 你这小子，这那啥是啥呀？
5: 就是亲嘴儿。
4: 你换一个，
6: 你这样似的，我说句公道话啊，
7: 那个还有肚子呀，就这样，那个把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完趴地下做100个俯卧撑，行不行？
5: 不行，这仨问题我和我爸想了一宿，必须回答。
4: 你爷俩一晚上不睡觉想这个，真是。

0: 长就不同意，那咋整啊？
1: 放心，放心，赵
2: 后，放心，赵后，放心，赵后，放心，赵后，放心，赵后，放心，赵后，放心，赵后，
3: 我说，我说，
4: 就是在那个黄洋站那时候，他来找过我一趟。
5: 然后有一天晚上下雨了，我俩
4: 就在那个碉堡里有点情不自禁，然后就那啥。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1: 不清楚。
5: 骂啥了？
1: 说清楚，说清楚，说清楚，说清楚。
4: 亲就。哎呀！
0: 我就别管。
5: 赶紧下一个问题。
1: 第二个问题。你能不能保证节假日休息日把家务活都给承包了？
4: 这还保证啥呀？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是不？
1: 大家可都听着呢啊，说话算话。
4: 行了，下一个，快点。
1: 第三个问题，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6: 谁呀？哎呀，
7: 这得慎重，
4: 来，这行吗？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0: 钱，也是个红包啊。
1: 关键地方行
2: 了，没有的，
3: 不是给我，给他。
4: 来，谢谢爸。
3: 爸，请喝茶。

0: 谢谢吧。
1: 啊，给我来一个。敬茶仪式结束，拍全家福。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前进的脚步越来越快，火车的车轮也在加速转动，蒸汽机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0: 通过信号。
1: 黄灯减速，
2: 黄灯减速。
1: 胡啊，你嫂子晚上炖烧肉了，你带着你媳妇上我家去吃去啊。
2: 不去，弟妹包饺子了。
1: 包饺子了，那我们上你们家吃去呗。
2: 啊，那你把肉带着啊。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没问题，
2: 通过信号。
1: 绿灯，
2: 绿灯。
3: 屁股还没坐热呢，又出发了，
4: 这是叫苦了呗。
3: 我这是陈述事实。
4: 你要是对你爸不放心，你就跟领导请个假。他要是不批，我可以替你去求情。
3: 我是不放心你。
4: 我还用你罩着我了？
3: 你毒贩子哪那么好对付？
4: 不行，我找个别人去吧。
3: 别人能有我好啊？
4: 行。还知道我舍不得你，这样吧，你先把你爸接回家，我到队里跟领导再碰碰案子的细节，咱们爷俩火车站见。
3: 行。
2: 36不好使，别动。哎，
0: 快上啊。
2: 什么杆儿了啊？
0: 嘿，
2: 哎呀，来，我看你什么牌，来，
0: 我这我咋我拦不住啊？
2: 你这牌，你这34都憋僵了，让你工作，你刚才你咔咔砸来，你这
0: 是啥玩意儿？
3: 你啥造型啊？
0: 我还憋气呢，你这
3: 又让我爸欺负了。
1: 那可不是，你爸是身残脑不残，我俩才脑残呢，尤其是他。
2: 爸，我要出差，我现在送你回家。
5: 嗯
2: 不是啥玩意儿，你就出差就回家，你出差出你差，不是他
0: 对呀，
2: 跟我整这钱，他说走就走啊，这有干这么干的吗？
3: 那行，那一会儿给我爸送回去。
2: 行，
1: 一会儿我把你爸送回去啊，
2: 来来来来，
1: 五
2: 来老王
1: 头了，整的全靠你了，
2: 你最坏，你
1: 我坏啥呀？
2: 你洗白。
0: 马叔，大姐，
4: 咱们来，你告他干嘛？
3: 显摆他
0: 呗。大
6: 叔，哎呀呀呀，行，这真开上车了
0: 啊？
6: 你的
3: 啊，我的。
4: 行啊，大力，
3: 这车挺贵吧？多少钱？
2: 便宜，没多钱。下回你们来啊，
0: 奔死，绝对奔死。走，来吃饭去。
6: 啊，不，大力，
4: 我们还有公务在身，先办事。
0: 那这样，办完事吃。你们去哪儿？我送你来。
6: 哎，行，
0: 好，上车
4: 啊。
0: 是坐前头啊。
4: 哎，
0: 四处闻不对

0: 一條。
1: 哎哎，好。

0: 你干嘛成被锅链的？好不容易抓个毒贩，还是单线联系，那咱们哈城那边线索不又断了吗？不管怎么说，咱们这边的这个交易线给他切断了，这就没白忙活。这毒贩子是真狡猾。
1: 老师，
2: 哎，
1: 到了。
2: 哎呦，大力，这馆子。
3: 太排场了吧！
1: 亲人来了，咱必须吃最好。走，咱甭光聊，这是别聊。哎呦，
4: 刘大力炖鸡汤，三位请慢用。
5: 叔啊，这边都是仙鹤汤，再吃三。
3: 哎，大力啊，
1: 这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
3: 牛大力炖鸡汤。
1: 牛大力汤，
3: 咋这么叫呢？
1: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吗？
3: 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子。哦，
1: 哎，尝尝，尝尝。进来。刘总，哎，黄老板说下午有个合同让您签一下。哎呀，不着急，跟他说啊。
3: 不是，他怕你反悔催。
1: 你跟他说啊，我肯定卖他。
3: 哎，大力，有事忙你事儿，别耽误事儿。
1: 哎呀，没啥事儿，叔啊。二叔，这我助手小郝，也是咱东北小伙。
3: 叫马叔，
1: 马叔，
3: 你好，
1: 大新哥，
3: 大新哥好。哎，这汤它为什么叫牛大力汤啊？
1: 这汤，这汤里面有个药材叫牛大力啊，补心骨。
3: 药材啊？啊，这个，
1: 啊，对对对，这就牛大力。
3: 啊，这是牛大力啊。那这，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啊。没事了，快下去吧，电话联系。
1: 刘叔，
3: 哎呀，马叔。
1: 这孩子把啥都好，就话都多。
6: 著名药材企业家，
3: 开个玩笑嘛。行，叔，我现在啊，在这边混得真还行。叔，这是我名片。
1: 有。
3: 哎，大姐。有，有，有，有。名片是名片啊，可不是名着骗。<笑>马叔啊，
1: 嗯，
3: 我记得10年前我跟您说过，我特别感谢马叔，以后有啥事儿啊。
1: 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办的，
3: 我一定办。好嘞，来叔，
1: 哎，别开了，公出不喝酒。啊，
3: 叔，不，你这么金贵的东西你留着。
1: 叔，就是孝敬您的。
3: 不，不能拿。大姐，你给你爸拿上去啊。
1: 我爸不拿，我也不能拿呀。
3: 听我的吧。哎呀，这酒也不喝，那咱。
1: 以汤代酒，好不好说？
6: 哎，这个好。来吧，大力，谢谢你。
1: 叔，身体健康。大新，早生贵子。
3: 谢。
6: 嗯，好喝。
3: 哎，牛大力汤，可就是不一样。
6: 是啊。
7: 爸。
3: 嗯。
6: 回来了。啊。
7: 哎呀，拿啥水果你们留着吃吧。哎，咋样？深圳顺利不？还行。
6: 行。
7: 行了，别找我了，说正事儿吧，啊？
6: 行。
7: 爸，
6: 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7: 说吧。
6: 嗯，是这么回事儿。店里面不是给我找了个人打替班吗？
7: 嗯。
6: 我算了一下账，

0: 这一年得花出去不少工钱呢。我要是辞了职，我自己干，这些钱都能省了。
1: 这是要蹬鼻子上脸呢。
0: 我那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再说了，牛大力你也看见了，人家干得多好啊，我这脑瓜子不比他灵。
1: 你不要光看到牛大力现在好，你忘了之前他啥样子了。那年回来你不也看到了吗？那他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穿的破衣烂衫的，那成啥样子了啊？
0: 那人现在不也发了吗？爸，那眼下形势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只要我一心一意做买卖，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小店干成大店，再开分店，早晚有一天这满大街都是我的店。
1: 用有用，这满大街都是你的店，那你得付多少房费呀？啊，你雇那么多人干，你得给人发多少工资啊？燕子，那要赔起来你不就赔得更惨了？
0: 放手让我干吧，
1: 说破大天也没用啊。来，你做饭。
0: 小套，
1: 让开。
0: 我都奔四十的人了，我还做不了自个儿的主吗？
2: 哪四十，十八一朵花。嗯，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顽强肌，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反强击，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反强击，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干啥的？斗地主呢？那你出俩王啊，我就个四二啊。
1: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
0: 你咋这样啊？
2: 你不说咱俩这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3: 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3: 哎，秉慧，刚才跟同事们商量啥呢？
4: 这不最近天气热了吗？大家都在想，哎，周末去哪儿露营呢？哎，那真是想想都惬意哈。除了可以欣赏大自然的美丽风景，露营呢还有许多有趣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啊，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
3: 不是，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地点有没有选好啊？
4: 这不大家正商量呢吗？
3: 这好办呀，你要是带上我，那地点咱不就有了吗？哎，
4: 瞧你这话说的，怎么能不带你呢？这不寻思商量好，直接通知大美女带嘴来就行了吗？
3: 哎呦，这还差不多哈。那这次呢，我就跟你们说个好玩的地儿哈。要说露营地儿呢，那首先肯定是我们长春的卡伦湖啊。这卡伦湖景区里的草坪开阔，湖水干净，不管是搭天幕还是扎帐篷都有充足的空间，散步骑行、放风筝、飞盘都能玩开。旁边的林荫道还能够遮阳，就算咱正午去也不会觉得太晒，刚好适合夏天去放松。
4: 听你这么一说哈，这周末咱就去卡伦湖哈。
5: 我超期待，我很喜欢吃那个。
0: 小点声，我打个电话。哎，是我，我那什么，我在医院呢。
6: 我没病。那啥，我姑是不在医院当院长嘛，让我过来体检。我到了。
0: 你说医院人多不？
6: 医院现在就我后面就俩患者，我排第一个。
0: 好，
6: 你先练舞啊。哎呀。
7: 下一位。哎，
8: 干啥呀你？咋不知道排队呢？
6: 说谁呢？这你说谁来着？
7: 干啥呢？
6: 给我开了。
7: 哎呀，你瞅你那损色呀！
6: 你俩一伙的啊？
7: 谁跟他是一伙的？
6: 不，刚才这小子咋回事？这是不是揍性？
7: 你上一边去吧，因为我们俩稳稳当当排队，你打电话叭叭叭，咱俩闲上去了。你不讲个理呀，瞅你那损畜！
6: 就我排错了，他跟我说一声就可以，这么抠你乐意不？
7: 这损畜！这老头脾气咋这么大呢？
6: 我跟你说，我这都改了。要现在这是化验科。

0: 信不信哥三年前我直接让上骨科住院去。
1: 瞅你刚才这一伸手，感觉你挺硬实啊。
0: 这话说的，像我们习武之人，我跟你说，我受不了这种屈辱，
1: 受不了这种屈辱。你习武哪门哪派呀？
0: 广场派呀。
1: 广场舞啊？
0: 对呀。
1: 哎呀，我的天哪！这下你算遇着好对手了。啊，我是公园派的。我在公园领舞。
0: 我跟你说，你公园吧，跟我们广场没法比。
1: 你是不是心里想跟我比试一下？
0: 啊，对呀。
1: 以武会友。
0: 行。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公园舞，用一个八拍征服你。
0: 玩一个八拍，我看。
1: 相当高，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一，跳完了。
1: 没有，
0: 这一个八拍都过去了。
1: 我这两个八拍预热，啊，三个八拍进入。
0: 来吧，走起，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八、九、十、到这台阶上上，两个王，
1: 四个二，
0: 过。出俩王啊，我一个四二啊，
1: 咱俩这么标不行啊。那你们现在什么曲牌？
0: 我们的曲牌是阿雅油啊。
1: 阿雅油什么歌？
0: 阿雅油，这个大几个大几个大大几个都大几个啊！一个一个，哎哎呀，哎哎哎哎，
1: 好，停，
0: 出来，
1: 来人呐！
0: 行，出来，干什么呢？我还没游完呢，这边停。
1: 好了，好，停下啊，停下，
0: 这是医院。哎呀，医院，忘了，能不能守点规矩？
1: 怨我了，不是
0: 那个这么的啊，
1: 我俩玩挺好的，
0: 先别玩了啊。那个宋师傅啊，来，你来，
1: 到我班了，
0: 你来。哎，哎，你站一会。不是，你看这么的啊，
1: 看啥呀？看呢？
0: 你看你这。
1: 我在前面，你张啥嘎？
0: 我说什么意思呢？
1: 不是，是，你先回去，我处理他，你先回去。你告诉你别要入回去，瞅你那损粗！
0: 哎呀，给我倒香翅刮了！哎呀，我告诉你啊，他认识你啊？
1: 认识，我们挺熟。
0: 那你到底有啥病啊？
1: 我没啥毛病。
0: 没毛病，请你别在医院泡行不行？
1: 怎么的呢？
0: 拿着当澡堂子呢是吧？我告诉你，我没提人，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
0: 我跟你说，院长是我姑爷。啊？喂，院长啊，老人的病我看了，我们医院能做的不多了。哎呀，这是说我呢？对呀、啊，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先别告诉他。我怕他承受不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啊，直接就得瘫痪。哎呀，院长，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病情发展到现在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好，好，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好嘞，好嘞，院长。
1: 不是大哥，不是你这是咋的了？你别吓唬我，你打麻药了？
0: 我可能要够呛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刚才我听大夫给我姑爷打电话了。
1: 咋说的？
0: 他说你先瞒了，不让告我。他说告我，我就得瘫吧。那我腿都肿了都。哎呀，
1: 别自己吓唬自己。刚才你那舞跳的不挺好的吗？
0: 好啥呀，兄弟啊！刚才我跳那舞可能是回光返照啊！哎呀，
1: 我总结了一下，人这一辈子呀，就像坐火车一样，早下车晚下车，早早晚晚都得下这趟车。但是最重要的是啊，在车上这段时间，你。

0: 活的精彩。
1: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是没买票让你从半道推下来的。我是专职的啊，我属于。
0: 你看你怎么就不听劝你杨大夫啊啊杨大夫。你看这老头就不行了，
2: 你们那是干啥呢？这是啊，
1: 我不是疼啊。哎呀，
0: 慢点。
1: 哎呀，疼啊，真是的。
0: 你刚才玩的可好了，这说不行就不行了。
2: 这咋的了？说
0: 自己吓唬自己，就听说自己不行了。
2: 谁说的？
1: 大夫，你跟我说心里话，还有多长时间到啊？
2: 现在就到了。啊！
0: 你说你这是干啥呢？
1: 大夫，你别给我拔瞎了啊！刚才你给我姑爷打电话，我都听着了。
2: 我给你姑爷打电话？
1: 不给院长打电话吗？说是先不让跟老人说吗？我都听真凉了，你说我拔瞎吧？
2: 叔啊，你听错了，我刚才打电话那个院长是敬老院的一个院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血压偏高一点，什么事都没有啊。
1: 这不是癌症晚期吗？哎、呀，我觉得
2: 你看错了，这个是你的。
1: 那这个谁的？哎呀，
0: 这个是我的。
1: 兄弟啊，你要下车了。
0: 其实哈，我早都该下车了，赖赖巴巴呀，在车上又多待了七八年。我就想，命运无论给我多大的坎坷，想让我下这趟车呀，没那么容易。我还想当司机呢。
2: 宋叔啊，是我们医院的明星，他是一位抗癌明星，老人家得癌症已经8年多了。但是呢，他有一颗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病魔，并且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回报社会。老人家不容易，蹬三轮攒了点积蓄，还资助了几位贫困学生。宋叔，哎，孩子们呢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咱们一起看看。
0: 好，咱一起看看。
3: 宋爷爷，我又心血

0: 宋叔，哎，孩子们呢也挺想你，哎，你跟孩子们说几句。
1: 好，来说几句。孩子们呢，你们的祝福爷爷收到了，不用惦记爷爷，爷爷身体可好了。小胖啊，你学习好，以后啊一定要当一个科学家。小山鸭，你那歌唱的也可爱听了，以后啊就当个歌唱家。以后爷爷去看你们的时候不多了，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你们就回来看看爷爷。爷爷给你们包你们最爱吃的酸菜馅的饺子。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啊，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啊。
2: 哦，我也听说了。
3: 不是真的假的？
2: 哎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
4: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5: 不是
4: 什么开。

0: 开多少钱？
1: 不，那个、
0: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1: 那个
0: 开多少钱？
1: 三千。
0: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1: 不，我是
0: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2: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这歇会儿。
0: 有电话吗？
2: 有，
0: 赶紧打一个。
2: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0: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3: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4: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2: 钱，
0: 小哥，
2: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这是小周有话跟大家说，小周，
5: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6: 在哪过？
2: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5: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6: 求婚？
7: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5: 你看，
6: 咋成咋成？
8: 哎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求，
6: 在公司求这个？
7: 你太无聊了。
5: 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2: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6: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0: 没关系，你失业了。
6: 不是，总监，
0: 走人。
6: 我
0: 走人。
6: 您听我
2: 走。
6: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0: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5: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6: 老妹儿。
2: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7: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
2: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0: 织。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2: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一个惊喜。
0: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9: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7: 兄弟，我挺你。
10: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7: 那算了，
10: 终身大事啊。
7: 我挺你。
10: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7: 那算了。
2: 你
7: 什么意思？
2: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7: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5: 哦，薇薇，哎，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7: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5: 死等啊！
7: 等死吧，走。
2: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5: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2: 好，
5: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10: 站住！
5: 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

0: 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1: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2: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3: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1: 就是那边
0: 车钥匙。
2: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生日快乐。
2: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1: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2: 谢谢你们。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2: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0: 没有。
1: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2: 好，
1: 闭上说。
0: 这蛋糕不能给他，
1: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
0: 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4: 什么字儿？
0: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燕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2: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嗯，
0: 真好。
2: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0: 能。
2: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0: 没有礼物。
2: 在这儿呢。
1: 你搁这儿干什么？
2: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交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2: 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0: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啊？
0: 不是我抠。
1: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0: 我的结婚钻戒呢。
2: 伸到车钥匙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0: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5: 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什么情况？
1: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0: 什么情况？
1: 在这。
0: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5: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0: 对。哇，
5: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

0: 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不是不是，交给我了。
1: 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为了我们操劳，带我们走向美好。
1: 拍马屁的词改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2: 这个呢，
3: 因为您知心呐。
4: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呐。
1: 谁的爱人？
3: 大家的爱人。
4: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3: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5: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4: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散开。
3: 给他说，
4: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不能要。
4: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3: 不是，
1: 我喜欢这个。
4: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1: 你觉得呢？
4: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1: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4: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
3: 哎哎哎哎哎！

0: 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
1: 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总监。
3: 这就是
2: 爱。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别说话，
2: 真是他。
1: 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0: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

0: 好好交流。对不起。
1: 对不起。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4: 进入到夏季啊，相信许多朋友都有夜跑的习惯呀。
3: 夏季是夜跑的好时机哈，但是夏季夜跑的注意事项呢较为复杂，需要特别的留意。首先呢，需要时刻的保持身体的水分充足。由于气温较高，身体呢会容易出汗，导致水分流失的比较快，因此啊要多喝清水或者是其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保持体液平衡啊。
4: 其次呢，夜跑也要注意防晒和防蚊。夏季夜晚的蚊虫较多，可以选择涂抹防晒霜和驱蚊液，以避免蚊虫的叮咬。同时呢，要选择合适的跑步路线。夜跑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明亮熟悉的路线，避免选择偏僻或人迹罕至的地方，以确保安全。好了，朋友们，说了这么多，你们记住了吗？
5: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6: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5: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6: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7: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5: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6: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5: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7: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6: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7: 给我打包。
6: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7: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5: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8: 阿伦，阿伦，来玩啊！我跟你说，你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走，咱俩挖海螺去。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7: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顺，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糖糖，别生气啊。
5: 他怎么又来了？
7: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5: 爹妈也没有啊。
7: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5: 这你说的啊？
7: 嗯。
5: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7: 什么事儿啊？
5: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7: 什么光影啊？
5: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7: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5: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7: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5: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0: 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1: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
2: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儿呢？
0: 啊，来，来的正好，快过来。
1: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1: 什么事儿啊？
2: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1: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2: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0: 说吧，我都说了。
1: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了，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0: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2: 阿丽啊，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1: 你二姨。
0: 你这叫阿龙，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什么啊？
2: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1: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0: 你给我站站那儿！等等，等等，你怎么了？等等，没事吧？啊！等等，来，
2: 别碰我，
0: 先坐下。
2: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1: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2: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1: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2: 那你凭啥洗澡？
1: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然后我就洗了个澡嘛。
2: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1: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下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2: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嗯，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3: 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0: 别哭了，别哭，别哭了！你站起来！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1: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0: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这个念头闪过，他赶紧警醒自己，不要忘记现在的身份和立场。但这个念头却像种子般在心头扎下根来。
1: 我也想吃。
2: 嘘，
3: 傻妈妈，你敢吃？
4: 前面叔叔在讲话呢，不要大声说话，记住了。好，吃吧。

0: 好。
1: 小姐，来束夜来香。
0: 嗯。您拿好，慢走再来。
1: 为什么没有香味呢？
0: 您说笑了，夜来香，夜来香就是夜里开花才会香呀。您要是想要香一点的话，我给您拿束百合怎么样？
1: 不用了，这就可以了，谢谢。
0: 哎，小姐等一下，在我们小店买花都会送一张花语卡片，这是夕阳来的新规矩，博您一笑。
1: 危险的快乐。

0: 这把枪已经暴露了，他不能再出现在上海。你把他带回去。这把枪只能杀不仁不义之徒。
1: 知道了，爸爸，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2: 林一达同志对赵云飞同志的考察结论是没有错的，这个年轻人思想进步，成熟稳重，并且对重庆牺牲的同志非常敬佩，而且两次冒着生命危险解救过我们的沈杰同志和邓光业同志。他报务员出身，到那边的电台去工作，省去了这方面的技术训练时间。好，你们研究个方案报上来。
3: 是首长，马上研究方案，程总理，林飞同志。
4: 昨天晚上休息得怎么样？
5: 一夜没睡，我太兴奋了。
4: 好，那这样，把我给你看的资料画出来，记得多少，就写多少。来。在重庆的时候，因为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赵云飞的平生所学被他自己有意地隐藏着。他宁肯在沈独组打发时光，也不愿意被派到更重要的部门去，与他所敬仰的共产党为敌。如今到了延安，他的天赋特长和一身本事，终于有了。

0: 上。
1: 可以。
2: 你看看吧，隔了一夜，一个字都不差，真是个奇才。
1: 确实是个奇才啊。
0: 您就是李克农首长？
1: 是我。怎么，不像吗？
0: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军统保密局那边老把您说成一个蓝眼睛红胡子的神仙呢。
1: 恐怕不是普通的神仙啊，是要他命的钟馗啊。你愿意重回国民党军队做内线情报工作，我很欣赏你的勇敢。临行前我给你三个原则：刀从斗志，不准成人；抓牢靠山，不离军队；单线联勤，独来独往。
0: 是，谨记首长三条原则。
2: 记住，如同你在重庆看到的那样，在刀丛中也有依托组织。云飞，你不会孤单的，我们还有千千万万隐蔽战线的同志一起努力奋斗。
3: 已经给你做好了保养，记住，在最危难的时刻，信仰一定可以迸发出最明亮的火光。同志，胜利再见。
0: 胜利再见。
4: 赵云飞终于来到了延安，他的同学萧琪、真真夫妻，他的郑群姐姐，都曾因信仰的召唤来到这里。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陌生而熟悉，而只有当告别的时候，他才知道支撑着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到底是什么。
2: 云飞，抓紧时间再看一下密码波段、时间和方位，确保将来沟通万无一失。我们还有在西安埋伏的同志，一定要记住接头暗号，解开第一个扣子，再解开最后一个扣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轻。
5: 你考虑好了？
0: 考虑好了。
5: 云飞啊，通讯部门虽然机要，但不是晋升的最好地方啊。
0: 家母经常说我是三代单传，又一再的叮嘱让我再次从军，千万不要去前线交兵之地。再说了，这通讯本就是我的强项，我留在通讯总部共进退，这样报给家母也能让她放心一些。
5: 于情于理，也应该如此。
0: 陈兄，
6: 盛长官，军情督导陈岩前来报道。
7: 幸会幸会，终于等到你啊！别报道不报道的，你现在是御史钦差，我恭迎还来不及呢。等我一下啊！
6: 哪里，不敢当。哎，云飞，不是你这心灰意耳的，怎么就给调到西安来了？跟你高叔叔打过招呼了？母亲还好吗？玉婷还好吗？
0: 好，都挺好的。家母经常说不能留恋过小日子，这不是用赵家的家规把我赶到这儿来？
6: 这儿比保密局可敞亮多了，咱们俩终于可以在同一口锅里边浇马勺了。盛伟兄，我跟云飞啊之前在重庆就认识，是个人才，不过就是脾气有点倔，在这儿所有的一切你都得仰仗盛长。哎，军前效命规矩比保密局可多得多。
7: 哎，这真是风云际会，
6: 风云际会啊！
7: 人才都到我第一站去了，此次作战一定是无往而不利。
0: 盛叔叔，我就不喝了。
7: 要不是马上要向前线推进，我一定要弄一桌咱们陕西的八大碗和二位好好聚聚。
6: 目前大战在即，咱们还是得赶紧商量商量攻势。
7: 云飞啊，通讯团一向是先于长官部前出的，你现在就去报道吧。
0: 是，
6: 抽时间好好聊聊。
0: 好。
7: 来，张老弟。
6: 啊，来，
7: 辛苦。
8: 请。
9: 来愣是干什么呀？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赵云飞，盛长。

0: 关的红人，在咱们通讯团负责那个最先进的美国电台。为啥？咱赵兄弟是打美利坚留学回来的，那个东西啊，他弄得最明白。好，以后我们可就是同舟共济了。赵兄弟啊，以后有什么照顾不周的，还请多多海涵。那我先忙去了。
1: 哎，好。
2: 见到琳达了，
3: 老吴，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在重庆的时候我就说过，她不简单。
4: 一个女人居然顶着通缉，从重庆跑到了延安去，她也太神通广大了吧！
5: 这个就是共产党人坚定的意志和信仰。我在解放区所见到的景象，就跟新华电台上面宣传的一模一样，和那些去过延安记者写的也一样。那些共产党的大人物，李克农，还有更大的领导，他们就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共产党和老百姓亲得像一家人一样，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啊，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啊。就这种信仰所带来的力量，是任何势力都不可抵挡的。
2: 你说咱们能不能也为了这个信仰做出一番事业来？
5: 这一次啊，组织让我来，还交给我一项任务，就是让我发展你们，点燃你们这堆干柴。接下来怎么选择，就看你们俩了。
2: 岳飞，我愿意加入，我这堆干柴早就等着你这把火了。
4: 为了打完这个乌烟瘴气的旧世界，我也愿意出把力。
5: 咱们三个从同窗到同袍，现在又同心同德，我们这算不算是三生三世的交情啊？
4: 而且今生今世我们还要一起战斗到底。
2: 哎，快说咱们怎么个干法。
5: 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啊，是先建立这边与延安的空中联系。
4: 是如何保密，这是一个大问题啊。军内的电讯侦测那是十分严格的，尤其是战事，虽然各军师团之间的电讯往来频繁，可一旦咱们这儿发出的消息太多了，难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啊。
5: 我之前注意过你们这边的发报规则，一战区内部呼叫代码全部是 CQ 白套。咱们来一个里带桃江，我们向延安发报，前面都加一个 Q， 以 CQQ 作为带头，这样一发出去，延安就知道是我们了。
4: 这是个好主意，真假莫辨，就算被敌人发现了，还会以为是木马。
2: 我给你们口述为密码本，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啊。
6: 赵云飞和于青江、吴泰林每人面前都摆着一部电台，他们正在首次调试与我方电台通联。通联成功之后，就随时可以在胡宗南部队正常发报的时候，
7: 报告首长，一号电台已连接。
6: 神不知鬼不觉地用这个波长和这组密码向我方电台发报，将胡宗南部队下达的指令提前通知党中央。他们快速发报的频率，正如赵云飞紧张的心跳。
7: 报告首长，二号电台已经接通。
8: 好，继续。
7: 是。
8: 报告首长，三号电台已连接。
9: 请告知他们，根据他们的请求，考虑到目前的现实情况，经过组织的考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批准，现接受赵云飞、于青江、吴泰林三名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希望你们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2: 党
9: 的利益高于一切，
2: 遵守党的纪律，
9: 不怕困难，
2: 永远为党工作，
9: 要做群众模范，要保守党的秘密，
2: 对党有信心，
9: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2: 永不叛党。
6: 终于成功了，赵云飞像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2: 那边的首长向咱们吃力，
10: 太晚到了，
2: 太晚到了。
4: 老于，以后不能说那边了。
2: 对，不能再说那边了，是家里，
10: 家里人，
2: 一家人。
6: 身处敌营心脏的赵云飞等人，通过电台完成了自己的入党宣誓。从这一刻开始，他们明白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即使是在敌营的心脏在刀尖上舞蹈，他们也将无畏无惧。

0: 报告。
1: 进。
0: 首长，好消息，西安胡宗南通讯部的三部电台与我们全部通联成功。
1: 好，
0: 以后这三部电台每天可以直接给我们发报，胡宗南部在我们这儿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1: 嗯，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啊。通讯联络科要密切关注这三部电台的电报，一有消息刻不容缓的送到我这里。
0: 明白，首长。

0: 离洛川还有100多公里，副官署先遣人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住所，通讯和机要人员还有微队已经先期前进至该处。
1: 我要的那收音机还有那几本书都带了吗？
0: 放心吧，胡长官，都准备好了。
2: 报告，
3: 是。
2: 所长，西安电台电告，吴泽南遵照蒋介石命令，推迟三电轰炸延安，原因是外国记者还没有完全撤出。
4: 立即发此电，急报中央各位领导。
2: 是。

0: 现在下达作战命令，
1: 命令各军长、师长、旅长，并转达所属的团营连于3月12日晚6时前进入攻击准备位置。3月13日发起进攻，一举夺取共党老巢延安。清楚了吗？
2: 是。

0: 咱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主要方向的军事部署，其他军各师团的动态咱们怎么才能进一步掌握呢？
1: 通讯一定是先于主力部队抵达攻击位置，这前出的通讯小组不太可能携带大型电台。
2: 你的意思是只要掌握了这些小型电台的波长位置和呼号，就可以确认他们攻击部队的具体攻击方向，
1: 是这个意思？
0: 嗯，
2: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工作还得再细致一点。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熟悉各攻击主力部队的报务员的发报习惯，分清他们的轻重还有口音。
3: 你说的特别对。哎，这是你的特长啊，对吧？
1: 对。
2: 你们俩也别想闲着。
4: 主席啊，嗯，我们埋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同志发来蒋介石命令攻打延安的情报，这是一份最及时最详尽的情报。蒋介石已经任命裴昌会为前进指挥所主任，谢敏泉为参谋长，王超凡为政治部主任，黄承昭为参谋处处长。胡宗南决定13日拂晓向延安发起攻击。
5: 转战陕北的时机到了，先请胡宗南进来。在这次啊，会采用蛇蜕皮和方阵式的作战打法，彭德怀同志将采用反击战法。熊向晖和西北局的这个情报很及时啊。
6: 胡宗南的军队，他们的作战方式正如主席所判断的，他们为了防止咱们在复杂的地形伏击和夜袭，胡军规定在7天的干粮拂晓行军，薄暮露营，先占领阵地，依次掩护本队前进，首尾相顾，左右相连。更重要的是，他为了防止我们的地雷阵，敌军规定只走山不走川，

汤不走川，哼，看来啊是被我们的彭大将军和王胡子给打怕了吧。汤不走川，咱们走，他要是走山，正好自会有我们的部队啊等着他呢。

0: 快走！同志们，主任吃面，主任出！哎呀，别架着我，我自己会走。
1: 在盐待了13年，还是你说的对，我们放弃盐是为了大踏步的向前进。我们要用一个盐换取一个新中国嘛。看来从今天以后啊，我们就要带着大家钻山沟沟、钻羊皮袄跟胡宗南的部队捉迷藏了啊！我们一定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啊！ 让他们找不到我们，而我们呢，想什么时候打他们就慢慢的消灭他们，一口一口把他们吃掉。我们多拖住他们一天，多吃掉他们一口，我们呢就能为其他战场上减轻一部分压力啊。到那个时候，我们转守反击，让全国各大战场一起反攻，一起进攻，彻底打垮蒋介石的部队，建立我们的新中国呀！出发，
2: 好，大家双双出发。

0: 长官，刚刚裴昌会主任电话让我告知您，整编167旅已经攻占延安宝塔山，是否即刻向校长报捷？
1: 先不忙着，
0: 长官，我们很快就要拿下整个延安城了。这就像三国里说的，钟会去西蜀是开国之功。
1: 可我看的是空城计这一段，你不觉得我们这一仗打得有点不对劲儿？
0: 巫妖铮铮之旗，无极堂堂之阵。毛泽东说完兵法，周恩来又熟知我们黄埔的风格，咱们还是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
1: 最可怕的就是这个毛泽东这个人物，我是七分恨他，又有三分的佩服。他不拘泥于教条，难之如鹰，动如雷震，随机应变，无人可比。我让你们跟我背了这么多书，我是一本都没看下去。毛泽东的兵力虽然没有我多，今天如果叫他演了空城计，这以后就很难找到他，更很难消灭他。
2: 这份前进指挥部电报是裴昌会调动各师的命令，咱们赶紧发回延安，一个小时以后再给他发到各师去。这事儿压一个小时没问题吧？
3: 频道不畅，军情欺压，各军兵种各把小时的耽误，只能怨他们自己了。
4: 行，用我那台发给家里。

0: 立即把这份议好的电报送一份给西北野战军的彭德怀司令员，再送一份给七中宣副政委。
1: 是。
2: 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毛泽东真的给我演了一出空城计啊。
3: 无论如何，我们也算是

0: 这也算实现了校长多年的宏愿。共党的首脑机关已经消失，一个共党的头头脑脑的人都没抓住，我好像校长交代啊。他们会不会不慌了？
1: 不，他们一定还会再善美。少文。 我要亲自拟电文给校长，报告整编一师，整编一旅，率先夺取延安。
2: 报告首长，这是中社部得到的敌人前进指挥部发给下面各师的调动电报，第一时间发给了我们。

0: 被吸引往安塞方向移动，那么咱们就该在他的侧翼做文章。清华变，
1: 哎哎，刚才四点和五点咱们往南京发了两条报捷的消息，都是吹牛，
0: 但这种编第一师第一旅可是进了衙了呀。
1: 本来先进到延安城门口的是整编九十师，可是胡宗南下道命令说先进入延安的部队必须是整编第一师第一旅，所以九十师只能给人家让道了呀。
2: 这不是贻误战机的吗？怪不得总是斗不过他们。
3: 哎，是我们。
4: 这胡宗南就是想让自己的部队，自己起家的部队独享战功。国民党这些年内斗的戏码什么时候停过来啊？

0: 作亲自回电嘉奖。哎，这份电报我得亲自送了吧？啊？
1: 哎，想去看戏？
0: 这么好的热闹，我能错过了吗？我先去一趟啊。嗯。
2: 这是毛泽东办公的。这是朱德办公的女的。哦，周恩来在这儿办公。
3: 报告胡长官、盛长官，蒋委员长来电。
2: 怎么是你来送的电吗？
3: 我军推进神速，各路军情太紧，机要员都在忙着，而且。这是蒋委员长对胡长官的嘉奖，属下实在不敢耽误。
4: 看来你送来的是个好消息。你叫什么名字？
3: 属下赵云飞。
2: 他是抗战殉国的滇远将军的公子，之前在重庆保密局供职，为了此次延安北剿之战连魂都不见了，代为党国效力。
3: 前为抗战，后为剿共，胡长官已一直未婚，实乃我党国军人之楷模，属下只不过是追随胡长官的脚步而已。
4: 你看看，你看看现在年轻人的觉悟，哎，好，下面是什么？
2: 燕如期收复，为党为国学21年之耻，得以略位矣。武帝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十月捷报

我们上报的战况，共军伤亡约10000余，俘虏军民500余的战果，表示祝贺。 打下延安，为宣传扩大战果，将组织一批中外记者来实地采访。

0: 长官。
1: 郭长官，搜到一封信，是留给您的。
2: 胡宗南到延安，事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啊！
1: 胡长官，记者来了，咱们怎么办？咱们进城，一个伤兵都没发现呀、啊！

0: 追兵前进到哪里了？
1: 正编第一、第九十师正前出安塞方向。我们判断彭德怀的总部就在那里。
2: 务必寻敌主力进行决战。校长给的压力快顶不住了，要再没有个交代就说不过去了。
0: 是，
2: 哎，该听听他们的广播了。听说这个新华广播是久负盛名，咱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解释延安被我攻破的。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公布了西北兵团首次捷报，我西北兵团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70里至清华边附近歼灭胡宗南军整编27师31旅及其一个整编团共2900余人。总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3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2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自旅长到士兵无一逃脱；第三，敌我伤亡是20比1。综合以上特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6天。毛主席周
4: 报告。
5: 进来。
4: 报告胡长官，我军整编27师31旅旅部及其一个整编团在延安70里处清化边附近与共军遭遇战败，损失4000余人，旅长李俊云被俘。
5: 出去出去。
4: 是。
0: 混账，我找共军找不到，我们在哪里好像他们全知道，这样下去我们会被他们一口一口的吃掉。
1: 共党的主力还在山里，我们应该迅速的出击，一举将他们歼灭。
0: 一战失利不必惊慌，仍然按照我们的作战方案进行。
1: 是。
6: 胡总呢，没有消灭毛泽东、周恩来，没有消灭中共首脑机关，没有消灭中共的主力部队，他们撤得干干净净，一定又是

0: 泄密。如果没有情报给他们提供准确的进攻时间，中共机关怎么可能那么从容的撤离，无影无踪？
1: 小张，胡宗南这次进攻延安是在南京领受的任务，不可能有中共特工接触到这个秘密计划。
2: 会不会他们开进洛川，在那里被共军侦察到，才通知延安逃跑的？
3: 局座，我的研判，进攻延安的计划肯定是有人泄密，但是我做了补救措施，我安排的人
2: 偏西已经潜入了延安，无论毛泽东在陕北如何辗转，他也插翅难逃。
4: 胡德南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要是能靠我们保密局的情报抓住毛泽东，这才是不世之功。
3: 我只有一句话要提醒你，你安排的人
4: 到底可靠不可靠？
5: 属下觉得完全可靠。
4: 觉得
3: 是。
4: 等你安排的人起到真正的作用，你再来向我汇报吧。
2: 韩站长，我们的暗棋可以启动了。
6: 属下已派人出发，我相信过不了多久，
3: 共党中央的行踪对我们来说
6: 将不再是秘密。
2: 一定要确保安无一失。我还听说制造污点和破坏党国形象的民主同盟
3: 还在做反抗抵抗，
6: 这点请叶处长放心，我们现在已经展开了抓捕行动，他们蹦跶不了几天了。
2: 记者，一定要干净利落，
3: 要不然敌我在别人城那儿
2: 都不好交差啊。
6: 属下明白。
2: 好，
7: 咱们都是搞情报的，本来呢应该是我去拜访您，没想到韩站长那么客气，你说让我陈某可怎么敢当啊。
6: 哎，老弟，您这是回家了呀？要说起来，我也是大西北山沟沟里出来的，咱们还算是乡党，我理应给您接风。哎，接着你刚才那些话，我也说一句，咱们都是搞情报的，您呢那是国防部作战厅的上差。
7: 哎，不，
6: 而我们知道外面怎么说吗？特务。所以啊，您今天能负我的情，那就是给我韩某人天大的面子。
7: 韩站长真是谦虚啊，你们保密局在西安的这个工作站成绩不错，连年受到嘉奖，我看你韩站长离提拔和重用是不远了。
6: 您呢，这是拿我开玩笑呢？实不相瞒，自从那戴老板的事一出，我们这些老军统的人可全都晾一边了。嘉奖归嘉奖，这都嘉奖了两年了，我这里还是三颗花，比您那一颗星可差老鼻子了。谁让咱老韩朝中无人呢？
7: 是，要不去运动运动，那确实也挺难。就党国现在这风气，你也知道，一言难尽呐。
8: 现在各军电台动向怎么样了？
9: 整编第一师、第九十师随部的大型电台仍然在向西北方向移动。
8: 整天听他们电台啊，是真够累的。你说他们找不到解放军，就在电台里边瞎聊天，尤其那个135旅的旅长满嘴脏话，时不时的还蹦点半通不通的英文，
10: 这不挺好的吗？有特点，咱们记起来也不费劲。不是我说啊，这次家里坚壁清野的工作做的是真不错，整个陕北全成了空城空地，那胡宗南现在只能靠着他的补给给部队输血，等家里一旦切断了这条线，他就只能乖乖回西安了。
11: 你说的对，我跟老吴一定盯紧这帮家伙。

0: 赵长官，盛长官有请。
1: 我知道了。

0: 不是外人，你说。
1: 站长，前方报，新化编之败与电台误报迟报有关，具体情势尚未明白。
0: 我都知道了，你先出去吧，后面听我安排。
1: 是。
2: 不好意思了，韩站长，耽误你公干了吧？
0: 啊，没有没有，咱们接着喝。
2: 嗯，哈。
0: 话说这胡长官带人攻进延安，
2: 嗯，
0: 结果是中共的核心领导人一个都没找到，所以啊，这局里呢就怀疑是中共的地下党提前把咱们的进攻时间和作战计划透露给延安的共党。所以啊，这上面让我们继续在军队里进行排查，要把隐藏在军队里的那些共党的潜伏分子全都挖出来。
2: 那这事儿可不好弄啊。这打个比方啊，就好比这酒中找水，浓度高的酒你往里边掺点水，不是行家他喝不出来啊。
0: 没错，就这话，您说这一个军部里边得有多少电台？
2: 嗯，
0: 这怎么找？这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不瞒您说，在咱们战区的军事通讯部门里面，被安插了大大小小的多少各个行政长官他们自己人。
3: 报告，
4: 云飞，进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政治部王主任，找你来呢是想让你协助他完成一个任务。
3: 哎呀，老弟呀，我可听说你原来在重庆可是政治审读组的专家，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我呀。
5: 我一定尽力，不过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呢？
4: 哎，别急，坐下来慢慢说。
3: 来来来。
5: 哎呀，
2: 市井之中方显英雄本色，这是您韩站长能耐呀。不过呢，依我看这次啊还是比共产党差了一点，要不然怎么连毛泽东的影子都摸不着啊。
0: 我马上就会有毛泽东的行踪了。
2: 那您的意思是在毛泽东的身边安排了人？
0: 这在毛泽东身边我没有这个本事，不过有一句话我也不怕告诉你，毛泽东他根本就没有离开陕北。共产党宣传的好啊，啊，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好啊，那咱们找人就跟着他们走。
6: 芹菜，要不要赢一赢的芹菜？
2: 自从抗战军青我就没回来过，没想到啊，戎马孔总这么多年，自黄埔一别，咱们终于在老家又相逢了。
7: 你我表面上分属两党，实际却信仰一种主义，为的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2: 说得好，现在日寇已经穷途末路了，只要咱们在战场上携手努力，民族解放的那天很快就会到来。这烟呢是给你的，巧克力是给弟妹的，还有这个德香斋的枣糕啊是在这附近买的，我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尝尝呗。
7: 秀银呢还真吃不惯这巧克力，就喜欢德香斋的枣糕。
2: 哼，
7: 你可真是个细心人，
2: 比起你这威震八方的八路军虎将我差远了。
8: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呀都是好样的，我还有些活没忙完，你们慢慢喝啊。陈将军，谢谢你的枣糕。
9: 钱给您，
4: 哎，下次再来啊。
2: 老板
4: 啊，
2: 给我来盒枣糕。
4: 好。慢走。

0: 了党中央安危，陈岩急于传递这条重要情报。但他没想到的是，西安站的特务前来查抄民主报刊，狭路相逢进退
1: 两难。你别让我整，
0: 他只得见招拆招，随机应变了。
1: 哟，陈将军，怎么今日这么空闲来逛书店啊？
2: 路过，过来找几本委员长的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忙着呢，
1: 执行任务。
2: 掌柜的，你这儿有没有这个《中国真命运》那本书啊？这儿书那么多，不好找啊。
3: 啊，有的有的，我给您拿。
2: 啊，不用了不用了，找着了。
3: 哟，又不要这么多。
2: 不用找了，
3: 慢走啊，慢走。
1: 啊，陈将军慢走啊。
4: 先生，您做什么款式啊？是用我们这布料，还是用您自个儿的？
2: 兄兄弟妹，是我。
4: 陈将军，哎呀，您这穿便装我都认不出来了。来来，快坐，快坐。
2: 你不用客气了，我不能久留。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如果我要回南京找组织发报的话，恐怕来不及。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4: 您说什么呢？什么发报组织的，我听不懂。
2: 兄兄弟妹，我知道老七在抗战中不幸牺牲了。你是八路军的烈属，就算你不是共产党员，我也相信你肯定有办法找到当地的组织。兄兄弟妹，请你相信我。我和老七一块喝酒的时候，他也说过，我们信仰的是同一个主义。
4: 我真不知道。
2: 兄兄弟妹，保密局的特务现在已经掌握了党中央的行踪。现在党中央很危险，毛主席也很危险。
4: 主席，要不这样吧，我知道老七有一个兄弟在陕北那边跑生意，我托他帮你打听打听。
2: 好。老板，钱放这儿了。
1: 好嘞。

0: 你在哪儿啊？
1: 在里边呢。
0: 那你先忙啊。
1: 好嘞。
0: 王掌柜，给您做的衣服好了，麻烦您过来试试。
2: 杨师傅，还有劳您跑一趟。
3: 你看我这身形啊，这市面上的成衣啊，大多数都不合身，必须量身定做才行。
0: 三姐一出现的陈岩突然间出现了，他现在是国民党少将作战处处长，这次去延安是奉蒋介石的命令到前茅都站的，你中获得了紧急情报，就跑到了我的裁缝铺里来找我。
4: 什么紧急情报？

西安保密局已经派特务跟踪九支队了，他们还派了一名携带小型收发报机的特务，扮成群众在王家湾接头。一旦他们接头成功，就可以利用电台向胡宗南报道主席还有中央机关的行踪了。

0: 然陈岩不是我们这个系统的，但是情况紧急也可以破译。你没有在他面前暴露身份吧？
1: 没有，毕竟三年没见了，还是得提防的。
0: 宁可信其有啊，千钧一发，必须防患于未然。我立即和组织联系。
2: 老板，这个怎么来？
3: 啊，十元两个。啊。
4: 陈岩知道秀英是可以相信的，暗中观察到秀英再次去了研究书店，他知道那条重要的情报应当是传递出去的，这让他松了一口气。自己之前的判断没错，研究书店的老板果真是自己人。

0: 这份情报非常紧急，必须立即安排抓捕敌特，同时清查内部，不能给敌人一丝可乘之机。这关系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明白吗？
1: 明白，
0: 马上去吧。
2: 是。
3: 金平同志，你带他们三个去搜捕装扮成货郎的敌特，我去九支队摸摸底。
4: 好，我马上去王家湾。
3: 我们分头行动，出发吧。
4: 行动。现在是非常时期，每一个细节都不能轻易放过。
5: 是，
4: 我们工作一定要认真仔细。

0: 车。
1: 长官，你挑的什么呀？
2: 杂货。
1: 我们要检查一下。

0: 闹，
1: 不太对劲。

0: 我是训练班出来的，出手方式一看就是自己人。
1: 谁给你自己人？我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吧。
0: 只要你放了我，保你立功受奖。
1: 放了，你也逃不出去。

0: 电他交给谁的？
1: 说。别他小九九，
0: 别走，
2: 是行，走。

0: 站长，那个秦风的毒品成抓了，关在第一战区看守所。
1: 那可是侵犯，是为了杀鸡儆猴，震慑那些同行共党的民主分子呢。你可得吩咐人给我看扎实了。
0: 好，
1: 你昨天的情报说，部队的电讯部门有误报迟报现象。
0: 下面的人说是报务人员不够，但我看没有那么简单。误报迟报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前进指挥部。
1: 我军的军纪一向是松懈，整个战区的电台有几百上千台，就是那个前进指挥部附近也得有上百台。如果要想逐个的排查分清责任，恐怕是来不及了。依我看，也未必是误报迟报，咱们搞情报的应该多长个心眼儿。这样，你去带上定向检测设备，去到最密集的地区重点排查。
0: 站长，您说的是直属通讯团，那儿可是高官裙带关系云集的地方，到处都是老虎屁股，特别是那个赵元飞，不仅有盛长官的关系，而且还和那个陈岩将军是旧相识，
1: 所以尤其要小心行事，没有实据不能动手，明白吗？
0: 站长，我倒有一个主意。
1: 说。
0: 你也说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里关系错综复杂，如果我们亲自动手，恐怕军队反应太大，那我们倒不如借刀，借警备司令部的刀。
1: 你是说田太平？
2: 来，走过路过看一看了啊，买东西了。
3: 都来都来。哎，
2: 这个挺好看的。
4: 是啊，
2: 挺合适的。
4: 要不
2: 这个挺好看的。
3: 坐了坐了啊，
4: 行，就这个，那就这个
2: 看一看了啊。好，谢谢啊，两位慢走啊。看一看好东西啊，看一看。哎，要点什么？
5: 有袜子吗？
2: 将军同志，有白棉袜。
5: 九九归一。
2: 买货，别打999。
5: 东西带了没有？给我看一下。
2: 带了。回动！
6: 你干嘛？你知道谁吗？干嘛？
7: 你还敢冒充解放军？押走！
0: 走走。
8: 首长，按照您的指示，所有交通站都增加了人员，以保证快速递送情报。
9: 西安所有密闭工作站，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出问题。越是工作紧张的时候越要谨慎，不能暴露。教育大家不能逞一时之勇，坏了全局的

0: 陈岩同志的身份继续保密，这次他派你们送过来的情报非常及时，我们赶在特务用电台指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位置之前除掉了他们。
1: 首长，还有一件事我要向你汇报，湖东南绥大部队来了延安，西安城里国军留守部队很混乱，正是我们攻读的好机会。我得赶紧回去了。
0: 好，一路驾小心。哦，对了，下次来的时候能不能让杨秀英同志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1: 好的，首长再见。
0: 再见。

0: 报告胡长官，沽民连已经堆好大片坟包，伤员也准备了400-500人。
1: 很好，千万不敢露出破绽，那些中外记者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不要弄巧成拙，更不能走漏风声。
0: 是，保证万无一失。
1: 好，去吧。
2: 快点，快点，快点！都给我走快点！来来，动作都给我快点！动作都给我放快点！你们那边都给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那边狗快点！

1: 王主任，您看像共军的伤兵吧？你们的化妆技术还是不错的，不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连套共军的衣服都没有。这俘虏兵不能尽穿老百姓的衣服吗？
2: 主任，这共军的服装可真不好找。
1: 不好找，就给我找裁缝做，搞绞丝了，再抹上鸡血，试试真去吧。
3: 部长啊，
4: 啊，
3: 记者团马上到延安了，王超凡那边准备的差不多了，您要不要亲自去看一下？
4: 很好，找我。 看看，现在请问，我是共产党，民国二年参军，我是共产党，民国，在这儿吗？
5: 长官好，共军也喊长官吗？
6: 处长好，
5: 这还像个样子。云飞，是你教的吗？报告长官，都是王主任教的，我只是从旁协助了一下。
6: 哦，
5: 那我倒要考教考教你，姓名。
6: 属下姓齐明福，
5: 职务，
6: 民国二八年参的军。
5: 职务，
6: 共军旅长的位置。
5: 何时参军？
6: 民国二八年参的军。
5: 你这样不行啊！共军旅长对我方的态度应该是强硬的。对对对，你干脆就骂我。
6: 试试呀！我不敢。
5: 你现在就是共军，你骂王超凡不算什么，你应该骂我。

0: 骂我的上面。
1: 您上面那不是蒋委员长吗？我干不干嘛要砍脑袋的。
0: 这样不行啊，差得太远，还得要加紧训练。
2: 是
3: 是。王主任，你这样，你干脆给他示范一下，你教他骂一句，他跟着你骂一句。
0: 好，你听着啊，这蒋光头，
1: 蒋光头
0: 就照这么说啊，反动派，
1: 反动派，
0: 胡宗南大草包，这些词儿你都给我记住了啊！你演共军旅长，就要演出他们那种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死的精神来，要蔑视一切。我这样跟你说啊，就是目空一切，目中无人。
1: 哎，主任，我这要是演不好，会不会砍脑袋？
0: 哎，你照我说的话讲，准没错。哦，对了，记者采访你的时候，你把我教你的话说完之后，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1: 行，我记住了。
0: 哎，行行行，赶紧换衣服去吧。
1: 好嘞。
4: Wait this way.
5: 这是这里的啊。
4: Be careful.
5: 你看这个。
4: This place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is way, this house, you know, is a Mao Zedong's place.
6: Oh, did he live here for a long time?
4: Maybe 1 year. You look at.
6: Yes, this is amazing.
0: 随便看一看啊。
4: Everybody,
0: please
4: excuse
0: me. Okay.
4: Another
0: house
4: is Zhou
0: Enlai's
4: place. Look at.
0: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地方呀，已经被我们收复回来了。
4: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收复全部失地。
7: 对，这个就是咱们陕北的这个野区。
4: What do you think, dear?
6: I think this place is amazing.
4: Okay.
6: So you said which year he lived here?
4: Sorry, I don't know. Maybe. 1941.
6: This is amazing.
8: 中共要推翻国民政府，看来蒋委员长收复延安是正确的决定。
4: 没错。哎，对了，到时候报纸给我们委员长多写写啊。
8: 放心，一定的。
4: 一定的。好。哎，大家随意看看，别拘谨。
0: Please. Take this way.
4: Okay, please wait a moment.
9: 把人给我带出来。这人呢，就是我们在攻占延安时抓获的共军旅长。经过我们连夜审讯啊，什么都不肯交代，态度很是强硬啊。呸！啊，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当了俘虏还这么疯狂。看到没有啊？哦，对了，大家可以采访他吧。No, you can ask him.
6: Thank you. Excuse me, what battle were you captured?
9: 问你是怎么被俘虏的？
1: 你们如果说今天没有抓到我，我仍然会跟你们斗争到底，直到消灭你们这些蒋介石的反动派、卖国贼。你们跟我们打阵地战。我们就跟你们打运动战，你们端了我们的延安，我们就可以端了你们的西安。高奏凯歌，埋葬蒋家王朝。你们今天抓到我，但我不屈服。哼，谨记蒋委员长的教导，不成功便成仁。
10: 蒋委员长。
9: 共军的惯用伎俩，这是陷害，赤裸裸的陷害啊！
4: 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陷害啊！
11: 胡宗南占领空城延安后，为了假造战果，安排了一批手下官兵假扮解放军战俘。

0: 这个蹩脚的谎言被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轻易识破，沦为一场闹剧。当时的国际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攻占延安曾经被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华而不实的胜利。
1: 姐姐，我以前见过，就上次胡长官请剧团来劳军那次还采访过我。
2: 他们好像是我上次采访过的国军呢。呀呀呀，
3: 哎，我记得他，我采访过他，我采访过他。
4: 别立正，别立正，
5: 别立正，
4: 这个任务不
5: 是
4: 我真的采访过他。
5: 局长，局长，
4: 而且他是国军，
5: 他
4: 是国军，
5: 看着不像啊。
6: 要求的政治差，你却给我整成了一场闹剧。
7: 长官，请您息怒，我这教了两三天，教得特别好。
8: 谁知道这家伙临场发挥。
7: 哦，好在后面的记者和杨东干记者都没听到。
6: 这帮记者左脚不详，左粗倒算。赶快送他们走。
9: 请示容易送审难，根据要求计划，他们后天才会陆续离开延安。
6: 这是让我胡某人难堪到

0: 共军的首脑找不到，倒是让他们小规模的游击战不断地吞噬我的兵力。
1: 任参谋长，
0: 135旅现在什么情况？
2: 前方来报，135旅正在平稳向王家湾前进。
3: 参谋长，你说共军到底藏身何处？会不会已渡黄河？
4: 转了这么多天，共军是半点踪迹全无啊！按照国防部指导的新战略，全军轻装，携带干粮，筑成横直30-40里的方阵，直走山顶，又走大路。可这么走下去，日日行军，夜夜露宿，每天也只能推进20多公里。如遭遇共军，恐怕我军也没有战斗力了。
5: 从各电台通讯位置来分析，自从清化扁之后，他们已经变得异常谨慎，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是数路并列前进，而且间隔很小。
6: 家里的消息，让咱们尽量找出敌人行军的缝隙。135旅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已经南下2-3天了。那个多嘴的报务员啊，一直在抱怨，说只让走山路，不走大路，还只让露营。为了掩护向北的主力啊，他们确实吃了不少苦。
5: 所以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应该是王家湾。
2: 对，就是王家湾。

0: 任陈英，不进村庄。
1: 是，兄弟们，消灭共匪头目，给我冲呀！
2: 是。
3: 先找个地方安营扎寨。

0: 喂，
1: 我是前进指挥所徐敏全，报告胡长官，135旅已经把毛泽东首脑机关包围在我家湾，稍后急报长官。
0: 好，好，135旅立大功了，等着他们凯旋归来，必有重赏。士兵，
2: 法官，
0: 去叫盛参谋长过来。
2: 是。

0: 你找我，
1: 盛参谋长。好消息啊！幺三乌旅把毛泽东的政府首脑机关给包围了，包围在了王家湾。
0: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
1: 这么久了，一直苦于找不到共党的首脑和主力。
0: 不睡了，我要看《三国演义》，等待他们的战报。一旦有捷报传来。
2: 立刻向蒋校长汇报。
3: 是，
2: 沏两杯好茶。
3: 好，
2: 我们等待好消息。这一回啊，他毛泽东不会再给我演空城计了吧？
3: 报告旅长，我们已经搜遍了村子，没有发现一个人。
2: 你说什么？
0: 他们一定是转移了，而且是刚走，有一家炕都是热的，马上集合队伍，一定要找到他们。是，队伍集合，
4: 集合，
0: 集合，集合队伍。都3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消息？打电话给薛明权。
5: 问他为什么还不报战况？是。总机接薛参谋长。薛参谋长吗？我是盛文。幺三五旅什么情况？
6: 报告长官，师傅询问战况。
5: 回报师长，就说已经发现共军踪迹，正在追击中。是。
0: 有消息，马上报告。什么情况？幺三五旅突进了王家湾，毛泽东又提前转移了，他们正在追击。又查空城计，端走。是。扔出去，扔出去，扔得越远越好。偌大的一个陕北。
5: 到底哪里是中共的藏身之地呀？共军在跟我们打游击战，我们耗他个3年5载的，我们有20多万大军，还有马步芳、邓颖山的配合，害怕战不胜他们。
0: 转战陕北，毛泽东走了一步险棋，他是在用他自己做诱饵。

0: 拖住我20万大军的兵力，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我们整师整旅，就像无头的苍蝇，东突西撞的。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兵团，时不时就打一仗，损耗了我们的兵力和装备。长此以往，真像毛泽东写的那样，事成骑虎啊！
1: 胡长官，先莫多虑，我们还是等一等幺三五旅的消息。

0: 胜利的消息让赵云飞小组感到欢欣鼓，他们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承诺，成为了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
1: 算来算去，前进指挥部损失的兵力差不多过万了吧？哎，今天晚上还有调动部队的电报，我们还是先发给家里，然后再发给薛明权下面的一切军事长来。
0: 咱们现在给家里发的电报总数有多少？几千电文应该有了吧？
1: 你是担心安全的问题？
2: 虽然咱们跟家里约定的呼号和波长都做了周期性的变化，但是我们短时间内发出大量的电文，还是会被注意到的。我在重庆的时候，他们电讯科的侦察车就给地下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甚至付出了很多血和性命的代价。大型设备用于定向和交叉定位。
0: 小型侦测车用于巡逻和监视，这保密局怎么至于把整个军队都监视起来吧？既然我们掌握了技术，更要知道技术的利弊才行。我现在才慢慢明白了，我在重庆所遭遇的，萧琦、真人、郑权姐姐他们的牺牲，不仅仅是个人的牺牲，
3: 一个人没了，一把尖刀就这么没了。当然。
0: 我知道我们也不怕牺牲，但我们拿什么去实现我们的信仰？就是千千万万把尖刀，而且这把刀不仅要锋利，还得要坚韧。
4: 你说的对，我们确实要整理一下工作的方式方法了，从头到尾的梳理一下漏洞和缺点。
0: 最后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防线。
2: 我相信，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这样的问题：牺牲个人，执行命令，保守秘密，永不叛党。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要求吗？我们知道，共产党人一向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咱们既然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就是时刻准备着面对生死考验。
0: 都知道这其中的厉害，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的思想准备。

随着西北战局的推进，埋伏在敌方的我情报工作者不断地传送军情，而提供最准确最详细情报的竟是长期埋伏在他身边的熊向晖。屡战屡败的胡宗南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作战计划在下达之前就已经摆到了对手的桌案上。

0: 叶叔叔。
1: 怎么还在加班？
0: 按照您的命令，我正在分析和排查从元旦开始参与过作战计划的人员名单。
1: 有些东西啊，查来查去跟铁板一块，国防部那边的人不太想让我们把手伸得过长。
0: 是，可我总要知道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有问题的。
1: 赵云飞现在就在胡宗南指挥部任职，你觉得他是可靠的呢，还是有问题的？

0: 伤心了？
1: 没有，事情都过去了。
0: 行了，慢慢早点回去。
2: 报告，进来。报告胡长官，卑职陈岩奉国防军令特来战区调研。
3: 陈老弟，早就知道你来了，没想到让你赶上看了个笑话。
0: 哪里哪里，卑职不敢，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毕竟是小挫折，也没有伤筋动骨。卑职一路走来，看到凡是被我国军收复的地方，无不欢欣鼓舞，这一点卑职一定会向国防部如实汇报。
4: 拜托陈将军，上天演好事，回宫降吉祥啊。此次小小失利，也是胡长官收复延安大战略的必要牺牲。
0: 盛长官放心，兄弟明白。只是这几天我下部队看看，发现这官兵的士气普遍不高。
3: 我们两次遭到共军的袭击，共军的坚壁清野，虽说我攻占了延安，其实我是困守孤城，供给跟不上，将士们也很不容易啊。
5: 田处长，这次从延安回来有什么好的收获没有？
6: 首先呢，我得感谢韩站长给我送来的排查名单，但是这个名单上吧，你看，上至长官侍从参谋，下至勤务兵，恕我说一句啊，您这不是要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吗？
5: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这有些事情我们保密局可是不方便直接插手，还得依靠你们军方自己的力量。这次延安重点进攻能出现这么一个尴尬的结果，这原因

0: 这事儿如果引起老头子的震怒来，你们我们都不好交代。
1: 只是不知道如何入手啊。
0: 你不是盯上通讯团了吗？实话告诉你，那也是我们的重点目标。哎，不过你不用担心，这个功我是不会跟你抢的。
2: 哎，我听说第一战区看守所这两天关了不少人吧，共党分子、民主党派、穷娃子闹罢工的。当然您这也不稀罕我这点功劳啊。
0: 那些只不过是小鱼小虾而已，这真正的大鱼需要我们共同来抓。
3: 既然胡长官如此坦诚相见，那也恕卑职直言，延安攻略计划确实是有不周全的地方，最起码是轻视了毛泽东。如果仗这样像现在这样打下去的话，恐怕只会有一个结果，部队越拖越垮，人越打越少。像陕北这个地方地形复杂，大部队不易展开，就地取不到粮食，后方补给艰难，共军时聚时散，难以把握到主力的方向，难以倒其为艰。
4: 共军在延安经营了漫长的时间，如果继续这么战斗下去，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2: 不如向校长说明情况，重新考量我们的军事部署。
5: 你们两个的分析有道理，我也想过。我的方案是将部分主力守住延安，将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推至到陇东要地，北移邓宝山的榆林为据点，东移黄河为屏障，迫使共军就范。
3: 共军作战，尤其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方法，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变化多端、分散集中、打点合围而著称。胡长官，您的方案好是好，这恐怕还需要胡长官亲自向委员长来汇报。
6: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说，我们攻打延安的计划泄密了。从进入延安的情况来看，坚壁清野不是一日之劳，军队和老百姓全部撤走不是一日之能啊。毛泽东再怎么神机妙算，他绝对不可能把时日都算出来了吧。是谁写的密？
3: 胡长官，卑职认为这不一定是某一个人泄密所致。就拿前不久进攻中原地区的战役来说，同样也是一无所获。这上面呢，也是怀疑情报有泄露，说不定啊，还怀疑到了我。要不然，不管什么样的作战方案，委员长一般都会拿给我看一看，听一听我的想法。而这一次的延安攻略计划，我之前就没有看到过。
6: 是我胡宗南无能，是他郑介民、毛人凤没有一个人能和我玉农兄相比的。
7: 玉农兄殉职，
6: 是国军情报部门顿时动量。他郑介民、毛人凤想要对付李克农的情报部门，难呐。

0: 胆子够大的，敢给毛局长开空头的支票。
1: 宁处长，你听我说，这次纯粹是个意外。兄弟现在已经方寸大乱，请老兄保全呐！啊，
0: 安琪啊，你也是老军统啊，家法你应该很清楚。只限这一回，如果你再敢跳票，
1: 可不是记过这么简单。啊。
0: 全都是因为这个立功心切，兄弟下次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对外不能攻破，维护战区内部的稳定是你的分内的事。如果你再不能保证内部的安全，你这个战场可就做到头了。卑职一定尽心尽力，再也不敢疏忽大意。这次到底什么原因？你查清楚没有？
1: 兄弟，前前后后仔细的想了一遍，这几次战事的失利，重点都在电报的误报迟报上。通讯部门和机要部门嫌疑最大，但是在时间点上，他们又完全的吻合，找不出任何的破绽来。这空档的安排实在是太狡猾了，简直就是无孔不入。
0: 通讯部门，
1: 对对对，可卑职现在。
0: 这军队上的人，我们保密局确实也不便直接插手，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让他们自己先闹起来。
1: 叶处长，您看，这件事情，
0: 现在你一个人已经是解决不了了。
1: 你就做好准备，配合工作就行。玉婷，我不得不再问你一次，你觉得赵云飞可靠吗？西安内部怀疑军队出现了内鬼，恐怕他们通讯部脱不了干系。
0: 赵云飞在哪儿？在做什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你不是一直想要报仇吗？我现在就给你一次亲自报仇的机会，配合西安站排查潜伏的内鬼。你说他是，他就是；你说他不是，他也必须得是。
1: 所以呢，现在他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面。这么庞大的军队，少一个通讯少校是无关紧要的。
2: 放心吧，叶叔叔，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从他悔婚之后，我就已经对他死心了。你们应该挑起党部的大梁，以党的利益为重。
3: 而玉婷，你要记住，这里才是你的家。我相信你分得清孰轻孰重。玉婷明白。冒脑袋回去。新华社陕北前线最新消息：四天前，胡宗南部整编第169旅旅部和第449团等部共6700余人被歼灭。 旅长李坤岗被升俘，今日就盘龙镇一战，新华社播发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社论。蒋介石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现在陕北骑虎难下。事实证明，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 命运注定，这位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
4: 说的好吧？别急，别急，出发了。哎，老于，让他睡会儿吧，走，我们来收拾。
5: 啊，
4: 哎，
5: 开拔了，胡宗南。

0: 交代的指挥部回西安了，
1: 什么意思？延安不守了？吴东南在延安坐不住了，只留下整编十七师驻哨，咱们呀，兵发长安去者，快收拾吧。

0: 垮的作战中屡吃败仗，吴宗南在延安坐地难安。与进延安时的大张旗鼓截然相反，他灰头土脸返回西安去坐镇指挥，只留下何文鼎的部队驻扎于此。
1: 行了，
2: 开始
1: 了，
2: 够了啊！
3: 回家了啊！
4: 休息了啊！休息了，开干了啊！
3: 休息。
5: 先生，随便看啊，我们店的书刊是西安最全的。
6: 掌柜的，你这个图册有几个版本？
5: 先生，这个书啊已经出了很多版了，你手上拿着是最新版。
6: 那这本书在全国各地的版本是统一的吗？
5: 您是教学用还是自用？我们这里还有其他出版社的图册，您多指正。
6: 见笑了，我就是喜欢研究版本而已，尤其是地域，有司徒而有司民嘛。我觉得每一个爱国者都应该对自己的国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不是吗？
5: 是吗？这一版是最后一期，现在已经停刊了，政府因为这件事还特地派人来查，我们赶紧把它清理出去。
6: 可我觉得这里面有几篇文章写得很有道理啊。
5: 先生，这话可不能随便讲啊，想必你也听说过，留着它会有麻烦的。
6: 巧了，我就是那个不怕麻烦的人。

0: 进。
1: 韩站长，陈玉婷奉保密局命令特来协助调查。
0: 陈专员，早等着您呢，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快请坐，快去冲茶。
2: 是。
1: 看来你已经有确定的怀疑目标了。
3: 现在还只是怀疑，几次重大的军事泄密一定是在军队内部发生的，但是苦于没有任何的线索，所以现在不好动手。
1: 机要和通讯部门都查过了吗？怎么不把相关人员都抓起来呢？
3: 陈专员，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这里面的规矩您也知道，这军队里面实在是错综复杂，我们这保密局确实不便直接插手，才请来警备司令部的这位长官过来帮忙。来来来，陈专员介绍一下，这位是警备司令部的田太平，田处长。这位是总部派来的陈玉婷，陈专员，来西安站督导工作。
4: 陈专员，你好。
1: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一看您这双手就知道您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4: 的确是逃不过陈专员的眼睛啊。我这双手从小跟着父亲打铁落下的老茧，后来参了军，一直在西北军，年轻的时候在冯将军的麾下跟着冯将军打过北洋，让陈专员见笑了。
3: 田处长，这以后抓捕审讯的任务可得请田处长多多配合呀。啊，
4: 应该的，应该的，为党国效力嘛。

0: 你老于火急火燎的。
1: 哎，你猜我看见谁了？
0: 还神神秘秘的，又看见哪家姨太太闹出乱子来了？
1: 我看见陈毅。
2: 科长，申主任让您把这电文发出去。
0: 是。
1: 我看见陈玉婷来了。
0: 他来干什么来了？
1: 我看见他带着宪兵在机要处抓人呢。
0: 带着宪兵抓人呢，迟早会查到咱们通讯的，考不好得挨个过他们。
1: 我觉得幸亏来的不是别人。你想啊，再怎么说他都得念着跟云飞的旧情。哎呀，不是冲咱们来的。
0: 你忘了云飞是为了什么来到咱们这儿的吗？不简单，来者不善，
1: 我去跟云飞说一声啊。
3: 哎，老于，别着急，咱们先把这两天的电本地稿好好的过一遍。

0: 放警备司令不密，严令彻查牵涉通共之不轨行为，所有人立刻跟我走，协助审查。
1: 所有资料全部清查。
2: 走，快点，走，快点，走。

0: 小婷，
1: 嗯，
0: 这把1931年版的瓦尔特 PPK， 有效射程50米，装弹7发。你要尽可能的瞄准敌人，这样才不会浪费子弹。
1: 进。
2: 报告陈长官，据警备司令部调查，这几个人已经排查完毕，确无嫌疑。
1: 知道了，走，再去通讯厂看看。

0: 已经抓走好几个人了，岳飞，也许你说的关键时刻到了，
1: 事情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呢，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快死。
2: 奉警备司令部命令，通讯团赵云飞、吴泰林牵涉通共之不轨行为，特令带走羁押接受审查。

0: 走，走，走。
1: 田处长，通讯团又抓了几个，您看要不要？
2: 我亲自审。
1: 是。

0: 赵云飞，能告诉我你是哪路神仙吗？长官，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你是保密局出来的吧？按道理他们应该做过甄别呀，怎么会落在我的手上？想过吗？
1: 你在重庆政治审读组工作过2年，是在那被赤化的。赤化？审读组是戴局长在位的时候亲自创立，所有人能加入审读组的，都是与党国血脉相连之人。长官，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0: 据我所知，陈玉婷应该才是正牌的军统分苗。你从离职到回乡，再入西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是不是太着急了？你们俩真结婚了吗？还是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掩护？

0: 让我猜猜啊，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你见识到了政治的残酷面目，逐渐的被重庆地下党赤化，急于脱身，你欺骗了陈玉婷，博取她的爱情，骗她回乡结婚，然后残忍地抛弃了她，对吗？
1: 警备司令部现在越来越有手段了，都开始靠想象来榨取口供了。哎，你听说的这些事儿，怎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2: 你的一举一动都握在这儿。
0: 据我所知，你们保密局好像没有退役这个说法。你是以和陈玉婷回乡结婚为由才特批你离开保密局的。
1: 长官，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你是在审我还是在打听陈玉婷啊？为什么总要提到她？
0: 因为你和她的关系。
3: 这是你们这三个电台一个月以来的发报时间和通话记录，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收发量。各军师团的呼号，如果有联系不上的，你就完了。你只有一次机会。
4: 混账东西，
5: 赶紧去给我找个内行过来吧。我刚刚都说过，部队在行进的过程中，频率和波长都是不稳定的。老子天天熬夜呼叫各军团的指挥系统，一个回复能等三个钟头。他妈的，不去找那些闲的没事干的废物们，专坑老子这些实在干活的。
3: 经常出现的 GB7388 还有一些省略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们通共的暗语？说，
5: 这你跟我说不着呀，你得问那个135旅旅部的报话员呀。
6: 那都是些废话和问候语，
5: 一天坐在电台前十几个小时，什么话都能顺嘴说出来，懂吧你？赶紧找个懂行的跟我说，你这狗屁不通的东西，
3: 耍老子！135旅，135旅，找他妈！

0: 你们通共的密码本在哪里？
1: 这些书你的长官没让你读过吗？这两本那可是总裁的大作，中国之命运，还有反共立足自由。你要说这些书是密码本，那党国读过这些书的人可是千千万万，难不成这些人都是通共的不成？你是七分校毕业的吧？胡长官自己办的速成班，胡长官身边都是你们这些七分校毕业的，这就难怪了。你像我们读书那会儿啊，这些书那都是必读的，你不读这些书你怎么了解时代潮流？你怎么理解中国的未来？你如何抵御共产主义的诱惑？
2: 充老资格是没用的，我们会找专家核对。我劝你，在警备司令部还属于内部审查，如果到了
3: 战区看守所，
2: 你想活着出来可就难了。
1: 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吗？你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呢？就算到了阎王殿，老子没做过的事儿我也没什么可交代的。
4: 你们和共军的联络密码本在哪儿？
5: 你不用隐瞒，抓你的不是我们警备司令部的命令，是你的老东家保密局。有些事儿说你是就是，不是也是，你走不了了。
6: 该到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了吧？你们这种事儿我见多了。长官，不是魔术师，我没有办法把没有的东西变成有的东西啊。落在你们手里我认了，来吧。

0: 进来。
1: 郑长官，这是从通讯团搜出的一些过时的电台呼叫记录和资料，还有一些照片，请您过目。
0: 下去吧。
1: 是。

0: 你大声一点！到了我们这里，你都没有机会喊出来，没事吧，
1: 老吴？咱没救了。

0: 你来了。
1: 你知不知道，这些制造舆论、破坏党国形象的民主人士都已经被韩团长抓起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以前在审读组做的那些事儿，就凭这份报纸，我足以定了你的罪。
0: 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憋不住话的下场我看到了，全国人民也看到了，现在还要劝我别去找死吗？
1: 闻一多先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

0: 陈先生、金秀奇、金真真，还有那些为了这个民族未来付出生命却没有留下名字的人。这件事情你可能误会我了。
1: 我误会你新婚之夜抛弃了我，还是误会了你通共的嫌疑？
0: 事情并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好，那你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你的所作所为。
0: 你难道真的相信你的父亲是被共产党所杀的吗？

0: 不是都已经查禁了吗？这又是怎么回事？
1: 站长，卑职确实是尽力了，只是杜斌城那老东西确实是有影响。
0: 够了，
2: 卑，
1: 给我继续清剿，不然的话，你这个位置就不要做了。
2: 是，卑职一定尽心尽职。
0: 韩站长，
1: 啊，
0: 据我之前在重庆了解到，照片中的这些，可都是共党顽固派。 依我看，这份报纸和照片，既然都是从通讯团搜出来的，这些通共的证据，足以定赵云飞的罪。只是，他现在被关在戒备司令部。

0: 还得跟田处长共同做事，多有掣肘。
1: 不如将他关押在第一战区看守所，我们也好直接处理。
2: 陈卓言，您是叶处长派来的人，以后这事儿就交给您来处理。
1: 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的，先告辞。
2: 慢走。

0: 田处长，据陈玉婷的调查，通讯团赵云飞确实有通共嫌疑。那以后这事儿
1: 就不劳您吗？

田太平在赵云飞的发报记录里看到了一组代码反复出现，这组代码与国军常用代码极其相似，其他人会当作发报时手误产生的误码，但田太平敏锐地意识到误码重复几率不可能那么高。田太平迅速思索着赵云飞到底是什么身份，而自己又该如何处理接下来的种种麻烦。

田处长，奉韩站长的命令，将通共嫌疑分子赵云飞转押至第一战区看守所做进一步的调查。这也是陈专员的意思，以他们俩之前的恩怨，赵云飞进了第一战区看守所想再出来可就难了。

0: 站长还真是个钓鱼高手啊。哟，
1: 田处长，这功劳怎么能少了您的鱼竿和鱼饵呢？
2: 完了，全完了。如果云飞要是进了那里面，可就真的出不来了。
3: 陈玉婷这姑奶奶狠起来，怎么比庄媚娇还要狠呢？
1: 被关在这儿，朝不保夕的，也没办法救她了。这个时候，只能看云飞自己的造化了。
4: 一静，搞搞的，
5: 完了，别动了啊！
6: 帮我装起来吧，别碎成咱俩了。
4: 放心吧，慢活。那不用钱啊。
6: 好，
4: 老板，你有点啥？
7: 有葡萄味的山楂吗？
4: 有有，你上次要的苹果到了，在库房，我带你去看。
5: 咱俩
8: 事态紧急，保密局总部已经把这盯上了。此次派来调查的是陈玉婷，我了解她的经历和性格，她不是冷面屠夫。这次是因为私人的原因，盯上了咱们埋伏的同志。希望组织允许我使用一切的办法，哪怕牺牲我自己，也不能让她铸成大错，暴露了咱们的同志。务必尽快向上级请示。
4: 我知道了。

0: 国家正多难，难关到此城，望门司张俭，慷慨感呼声，我知非时转，君心比月明，忠怀成达达，自足为无情。好事，
1: 站长，已经对赵云飞用刑了，估计他撑不了多久了。
2: 好，很好。再逼迫他承认，我们就离晋升不远了。不过要注意分寸。
1: 是。陈长官那边说他要亲自逼供，您看咱们要不要？
2: 大赦打七寸，他们应该知道赵云飞的软肋在哪儿，但是一定要给我看好了，千万不能出任何的纰漏。
1: 是。
3: 我相信我们可以不怕牺牲，但我们拿什么去实现我们的心愿？就是千千万万把尖刀，而且这把刀不仅要锋利，还得要坚韧。最后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防线，我相信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这样的问题。牺牲个人，执行命令，永不叛党。
4: 你愿意重回国民党军队做内线情报工作，我很欣赏你的勇敢。临行前我给你三个原则：刀从斗志，不准成人；抓牢靠山，不与军队单线联系，独来独往。
3: 是，谨记首长三条原则。

0: 赵云飞，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张文，我不知道我该说一些什么。
0: 这份报纸还有那些照片足以定了你的罪。
1: 别人不清楚也就算了，你怎么会不知道那些报纸和照片是从哪儿来的呀？
0: 你应该很清楚，进到这里面以后就没有能活着出去的。
1: 我知道我没想活着出去，你可以动手了。
2: 表怎么出问题了？现在几点了？
3: 报告长官，打更的刚过，两更，九点了。
4: 九点。
5: 这是组织发来的信号，田太平之前向上级请示的事情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0: 说吧，那份报纸已经被封了，你从哪儿来的？你要不是通共，怎么会一直留着它？
1: 我真的，我真的不知情。我自己都不知情，我怎么回答你啊？
0: 那份报纸是从你通讯团的驻地搜出来的。说吧，哪儿来的？上级是谁？
1: 上级是胡长官，江委员长。要说到看这些红色资料，我在深度组的时候看的是最多的。那时候的长官还是你们，陈组长。
0: 是我。耍我是吧？
1: 你有那枪指着我，从认识你到现在什么时候耍过你的？开枪了。
2: 就凭你现在的所作所为，真以为我敢开枪？
1: 开枪了。
3: 陈玉婷，他是牵涉众多线索的要犯。你要泄私愤，真要了他的命，同样会受到军法处置。

0: 去。小婷，还记着当年的三阳老店吗？
1: 我要是不拒签啊，是不是就不打算跟我相认了？

0: 于叔叔，我想知道你跟我父亲到底经历了什么。
1: 眼看着这一片太平的万花筒就要毁于一旦了，党国已经决议在这里迎击日本。这是我特意从杜老板那里弄到的一支美国进口特工专用手枪。郑怀恩，
2: 在
1: 复兴社第一批成员就有你了吧？
3: 是。
1: 大战在即，无论战局如何，你和你的小组要埋伏下来。未来是艰苦卓绝，布满荆棘，我在后方做你的坚强后盾。愿这把枪能够伴随你为党国效力忠心。
4: 你父亲给你留的就是这把枪。小婷，但是我的身份

0: 你可能不知道整件事的真相。当时你父亲是察觉了一些蛛丝马迹，但你父亲是个爱国人士，那个时候国共合作，全民抗敌，你父亲一直都同情和理解劳苦大众被奴役被压迫的现实，对我们共产党坚决抵抗的作为很是赞成。
1: 那我父亲知道您的身份吗？
2: 我们得改换身份，马上就离。
0: 我马上找手去办。
2: 你把文件给谁了？就是玉婷看到你从周凤山皮包里拿出来的那份文件。
0: 玉婷，我跟你说，我从来没做过任何危及民族利益的事。这么多年，你应该了解我。
2: 玉婷，你先出去一下，我跟你于叔叔有事要说。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是谁的人。
0: 家里有规定，绝不能对外人袒露身份。那个时刻，我只能伪说自己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在锄奸的同时搜集情报。好在上海那个时刻，敌我势力的交错非常的复杂，国民党内部就有中统和军统的派别争斗，而军统内部的争夺倾轧也同样残酷。凭着我跟你父亲多年出生入死的交往，他并没有深究。刺杀周凤山事件之后，我们都不能公开行动，你父亲就叫你回了重庆。
2: 这把枪已经暴露了，玉婷，他不能再出现在上海，你把他带回去。
0: 我和你父亲改头换面继续埋伏下来，直到那次刺杀李卓群，那可是个陷阱啊。

没有来得及加入你们。

后来通过我们自己的情报线才了解到，李若群早就投靠了重庆的国民党大佬，做起了双面间谍的交易。我们的行动消息被军统内部泄露给了李卓群。小婷，你父亲是国民党内斗牺牲的棋子。

我们收取那两万家产倾囊都看过，在抗战快要胜利的最后时刻，他为了卖命，勾结了军统局的人。原来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真相。

0: 替我父亲报仇，小婷。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真相，我不愿意再看到你一错再错。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
1: 你说让我怎么冷静？我一直那么信任他们。
0: 想办法把赵云飞救出来，韩琦那边可是不想放过他。
1: 我是跟云飞有些过节，我也只是想整理他而已，我没有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
0: 别担心，他和他的伙伴都没有松口，事情还有转机。

0: 所已经给赵云飞通信，
1: 技术手段也上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查到石军和任何的线索。
2: 我已经接到好几个老同僚的电话，过问过此事，你要抓紧进城，
0: 若有石军坚决抓，我绝不护短。
2: 若是没有，这个念头不要让别人当枪使。
0: 少树敌，
2: 你明白吗？
3: 明白。

张云飞，你没事了。奉长官命令，赵云飞回原职待刊。

0: 云飞同志，云飞同志，云飞同志，组织派我来见你，你不是刚被放出来吗？是组织策划营救的。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

0: 湿，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备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古人的奢侈品有哪些？是真金白银，还是香气养性？或许只是一棵梧桐树。千年前的宋代，君子巴雅，琴居首位，凤凰非梧桐不栖，而古人偏要以梧桐制琴，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凤凰与梧桐的关系在琴的身上也得到了诠释。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着一张北宋名琴，通长 116.4 厘米，肩宽 18.4 厘米，着一身朱红色长袍，配13枚贝壳镶嵌而成的长链，身形挺拔，宛若君子般仁爱正直。腰间的缎纹如流水，如牛毛，是藏在木材中的皱纹，让琴声松骨，圆转如意。琴背池上方刻寸许欧体楷书松风清洁四字，因而得名松风清洁琴。于琴人而言，琴是乐器，更是可以倾吐心声的知音良友。千年来，有多少人拨动了松风清洁的丝弦呢？抚琴人是悲是喜，是为相逢，还是辞别？
2: 1963年，当时张伯驹先生在吉林省博物馆主持工作，在他的好友王世襄家中购得此琴，这样流传千年而保存完整的千年古琴已不多见，为研究古代的音乐、古琴以及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它也是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1: 一封书信也是松风清洁的介绍信。千古知音最难觅，历经几番朝代更迭，辗转几代琴家之手，流散千年的松风清洁在白山松水间觅得知音，这便是难得的奢侈。哼唱过南宋的云水奔腾，时隔千年，弦音再起，绵延悠长。一代又一代知音借由声音回到历史的原点，聆听着

雨来了，雏鸟们乖乖等候着妈妈。它们属于松雀鹰家族，是一种小型森林猛禽。妈妈回来了，还带回了丰美的食物。由于雏鸟的恒温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喂食后鹰妈妈马上开始暖雏。天晴了，勤劳的松雀鹰妈妈将新鲜的松枝折断衔回来铺在巢内。这些新鲜的松枝是天然的香氛，还可以覆盖食物残渣，保持居室清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长白山脉，这里有典型的针阔叶混交林，是鸟类栖息和繁衍的天堂。松雀鹰雏鸟已经能在巢周围活动，鹰妈妈并不需要将它们交给专门的幼儿教育机构，她会亲自训练自己的幼崽，她用叫声和食物。

0: 物引导着小鹰一步一步尝试飞行。风雨是昨天的，此时不用为明天发愁。在这个森林生态系统中，在这个春天里，松雀鹰雏鸟将很快长成，等待它们的是更广阔的世界。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吉林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如何进一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以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几代草原文化馆人扎根基层，将博物重新带回大众视野，这份坚守能否让古老的草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让非遗之花常开不谢？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吉林科研力量在这一国家最高科技舞台上绽放光彩，一举斩获多项殊荣。从新能源材料到半导体材料制备，再到光电芯片，这一个个铿锵鼓点正是攻坚与跨越的坚实足迹。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面向15五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紧扣国家战略和吉林发展需求，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动力。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日新月异，这些成就是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结果，把基础研究做深做实，并继续攻关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核心关键技术。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沿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推进技术迭代、场景落地，把实验室科研成果切实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以边疆农牧领域的实干创新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在吉林，新智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日趋强劲，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风云四号 C 星太阳及紫外成像仪在轨开机运行，实现我国太阳观测领域新突破。

0: 也聚练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晰指明了新时代科技创新的奋斗方向与实践路径，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集中攻坚制约农业体质增效的关键技术瓶颈，加速优质科研成果落地田间，赋能产业，惠及农户，
2: 聚焦医药健康、人参产业等重点领域，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升体系化科技攻关能力，
3: 抓实技术攻关、科技项目、创新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实现科技创新对产业创新的强力支撑。
4: 组织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深入田间地头，精准对接需求，现场破解重养殖技术难题，
5: 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吉林弘扬甘为人梯、讲业后学的育人精神，用心用情做好传帮带工作，让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勇挑重担。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我们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在科研训练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更要严谨求实，勇于创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7: 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技报国的种子，在薪火相传中培育心怀家国、勇于探索的未来科学后备力量。
0: 大家一致表示，要饱含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笃行不怠的使命感，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点燃民族复兴的引擎，筑起国家强盛的基石。
8: 前贵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草原文化馆自1957年建馆至今，始终扎根查干花草原，几代草原文化馆人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抢救、整理与传承，让民族文化之花在草原上常开常盛。
9: 日前，在前贵县草原文化馆承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舞培训班上，又有50名学员进行了博舞理论知识及舞蹈动作的学习，
10: 发现了它的魅力之后，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进来。
9: 作为以草原命名的特色文化馆，前贵县草原文化馆建馆近70年来，始终坚守服务农民、服务基层初心，发展成为我省蒙古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阵地，
11: 拥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5项、省级保护项目10项、市级保护项目13项，是全国拥有蒙古族国家级非遗项目最多的县级文化馆。
12: 组建了5支乌兰牧旗文艺队，年均下乡惠民演出50余场，文艺创作先后斩获2次巡行奖和多项国家省级重要奖项。
9: 同时，前贵县草原文化馆持续深耕民族文化抢救整理，累计编纂文字资料约1000余万字，采集音视频资料5000小时，出版系列专著与音像制品，系统守护民族文化根脉，
13: 持续以文化为纽带，凝心聚力，深耕群众文化事业，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8: 非遗传承重在活化，贵在持续。草原文化馆的实践不仅让博舞等濒危项目重获生机，更探索出一条基层文化机构服务群众、融入时代的发展之路。从博舞培训到千万字文献积累，从5000小时的音视频记录到系列专著出版，几代文化馆人以扎实行动守护草原文化根脉，为民族记忆留存了珍贵底本。这种精耕细作的笨功夫，正是文化自信最坚实的根基，期待更多力量汇聚，让草原文明薪火相传，历久弥新。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吉庆新活力服务团进乡村寻美吉林活动走进白城市松原市。
0: 7月6号到7月7号，服务团走进白城市，在桃北区道宝镇双龙村活动现场，革命歌曲、特色舞蹈、长征主题情景剧轮番上演，鲜活重现

0: 党百年奋斗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
1: 这场活动办得实在贴心，真心盼着这样的惠民活动常来村里。
0: 服务团一行还深入到镇赖县默默阁蒙古族乡大安市安广镇胜利村，开展惠民演出与健康义诊、普法咨询等综合服务，把暖心服务送到基层。
2: 义诊、咨询、法律呀、还有农业方面的支持，让我们非常受益。
3: 通过这样的活动，丰富老百姓日常生活，提高百姓的幸福感。
0: 7月9号上午，服务团走进乾安县让字镇体字村，文艺演出组为当地村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红色主题展演。与此同时，法律援助组、健康义诊组和农业技术指导组同步开展便民服务，
4: 以专业所长服务基层群众，引导广大新基层人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0: 活动接下来还将持续在四平等地开展，将惠民服务送到百姓的田间地头。
5: 汛期行车安全第一，来看一下今晚小贴士：道路积水避险安全提醒。
6: 当前我省降雨集中，道路积水、边坡塌方、山洪漫路等险情一发多发，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专项发布行车安全提示，广大驾驶人雨天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途经积水路段、山区塌方路段、山洪易发区域时，务必减速观察，及时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行。城区遭遇内涝积水，需远离水面漩涡、积水井盖区域，时刻警惕排水井、地下管线井口陷落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坚决杜绝道路安全事故发生。
2: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年来，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人才安居需求，打造安居家乐业全周期服务体系，用暖心保障留住青年人才，为城市发展积蓄青春动能。
7: 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毕业生王哲不久前来到长春，入职中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刚到长春，人生地不熟，最让王哲发愁的就是租房落脚。借助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车长客建立的合作机制，王哲顺利入住配套齐全、环境舒适的人才公寓。
8: 整体的入住流程呢非常方便快捷，这里的居住环境呢和物业服务呢非常好。住在这里呢，不仅能帮助我解决实际的生活需求，让我更专注地投入到工作中，同时呢，也让我多了一份归属感和幸福感。
7: 以党建聚人心，以服务暖人才，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着力打造有温度的人才家园，常态化开展党员服务日、温馨家园共建等活动，精心策划特色社区文体活动，邀请租住人才沉浸式参与，加强邻里互动。
8: 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呢，都能让我们感受到人才公寓呢给予大家的这份温暖和这里浓厚的生活氛围。
7: 近年来，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匠心筑巢、党建品牌为核心载体，聚焦人才急难筹盼，为异地来长求职创业的青年人才提供过渡性住房支持，严格落实租金按市场价70%执行、财政补贴30%的惠民政策，同时深化重点企业定制化服务，覆盖85家长春市重点产业企业。公司还打造了润玉 APP 智慧平台，实现看房、签约、缴费、报修全流程线上办理，
9: 累计服务各类人才突破3.5万人次，服务满意度稳定在95%的高位水平，全链条暖心服务得到各类人才的广泛认可。
2: 日前，长春光机所发布公告，招聘管理岗位工作，来看一下具体信息。
10: 岗位需求：管理岗位应聘基本条件，2026年、2027年尚未参加工作的应届博士、硕士毕业研究生，相关待遇：被录用为事业编制人员的应聘者，入职当天即进入事业编制，提供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顶尖、行业内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在职期间内可申请青年特殊奖励计划。应聘方式：登录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人才引进网人才招聘系统，在线注册、填写简历，并选择应聘岗位。报名时间：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6号12点。联系电话0431-8617-6928。
11: 盛夏吉林，青山叠翠，林海之音，漫山绿意的景象铺展出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黄强出席并讲话；
0: 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
1: 苏州大学向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捐赠珍贵档案资料；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明天启幕；
1: 吉林省气象局召开防汛防台新闻发布会，通报未来10天天气趋势及台风影响情况。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0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审议通过吉林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方案。
2: 会议指出，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未来几天有明显极端降雨过程，防汛任务艰巨，对全省党员干部是极其严峻的考验。各地各部门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摒弃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观念，保持最高戒备状态，全力迎战暴雨台风，全力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实现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肇事故，杜绝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以钉钉子精神整改省委省政府督查暗访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查究风险隐患，动态优化防汛预案，带着找查心态真眼真练，24小时盯防超警河段、超限水库，抓好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监测，发现险情征兆立即果断转移，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校应机制，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环节责任和措施，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在城市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地铁站点等低洼溢涝点预置排水设备和警示标识，发生雨水倒灌立即组织封控，保持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认真落实防汛包保责任制，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要在防汛救灾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考验识别干部，对表现优异且清正廉洁的大胆使用，对落实不力、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各级党员干部要扛起责任，在主汛期坚守岗位、下沉一线，组织群众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有效保障民生需求，最大限度减少农业损失，把防汛责任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更好发挥基层第一哨作用，切实拧紧防汛责任链条。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宜血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实时

0: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守牢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要深刻认识，看不到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查不出隐患就是最大的隐患，不吸取教训就是最大的教训。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问题发现在萌芽之时，消除在成灾之前。紧盯高层建筑、居民自建房、小餐馆、养老院、劳动密集型企业、危化企业等重点场所，聚焦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违规设置防盗窗、广告牌等突出问题，强化综合检查和明察暗访，发现隐患立即督促整改，不允许以罚代管一罚了之。全省消防部门要坚持执法检查到哪里，宣传教育就到哪里，隐患归零就到哪里。谁检查谁负责，整改不到位不放手。要常态化排查整治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尤其要加强尾矿库治理，限期消除头顶库。各级领导干部要拎着乌纱帽抓安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直接抓，具体抓，告诫企业做不到万无一失就会一失万无，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明确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每名职工都是自己岗位的第一责任人，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七月十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
0: 黄强指出，做好常态化帮扶是农业大省的政治担当，是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是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要深刻领会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战略考量，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打实的帮扶成效诠释忠诚干净担当。要将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快改善脱贫地区发展和生活条件，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黄强强调，今年是五年过渡期结束后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必须加快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让全省脱贫成果更加稳固更可持续。一要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扎实做好乡村两级常态化排查，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制定科学合理的认定标准和流程，完善帮扶政策退出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坚决斩断伸向帮扶领域的黑手。二要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帮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特色产业，积极探索闲置资产盘活利用有效途径，把农民受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共同体，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发展红利。三要综合施策，促进就业增收，支持农民稳定就业，不断创造更多本地岗位，促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优先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更好发挥以工代赈作用。围绕市场急需紧缺工种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四要织密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健全完善农村低保、特困供养、专项救助、临时救助等兜底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互补衔接，持续提高各类保障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五要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进一步强化投入保障，对八个省级重点帮扶县给予差异化支持，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加大宣传力度，汇聚帮扶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乡村振兴浓厚氛围。

0: 同时要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黄强要求全省上下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加强对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不能当二传手甩手掌柜。各级党委农办、农业农村部门要牵头抓总，行业部门要各司其职，上下贯通，防止推诿扯皮，各吹各号。要抓好问题整改，把考核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学习教育发现问题整改整治结合起来，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要严格考核督导，把常态化帮扶工作纳入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指标设置少而精，真考核，考核结果真用，让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要弘扬实干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干实际落实党和国家好政策，赢得人民群众好口碑。要建强基层组织，培养更多吴亚勤式的基层好干部，做好先进典型传帮带，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胡玉婷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2025年度考核结果通报，研究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长春市延边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及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医保局、省畜牧业管理局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海英、胡家福、张恩惠、孙简、刘伟、顾刚，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1: 7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前，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会上，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既是新时代新征程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政治宣言，也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中深化思想认识，提升政治水平，汲取奋进力量，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以吴亚勤等先进典型为标杆，主动下沉基层，贴近群众，常态化倾听民生，汇集民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按照省委以知促行、以学促干工作要求，坚持把党建工作与协商议政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紧扣全省中心工作和群众急难筹盼，统筹谋划年度重点调研、专题协商议题，持续完善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长效机制，落实常态化走访座谈制度，广泛团结各方力量，画好最大同心圆。要加强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实践，既当好智囊团，也做好解题人，为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日，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通知精神。会议指出，要认清我省当前防汛抗旱工作的艰巨

0: 性紧迫性，始终对标中央部署、省委要求，主动融入全省防汛抗旱整体工作格局，组织政协委员紧盯隐患排查、应急保障、基层防灾、群众安置等重点县级出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聚焦科创成果本地转化、产教深度融合、人才引育留用等关键环节精准建言，助推全省科教事业高质量发展。李龙溪、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帝、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1: 7月9号，苏州大学向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捐赠日伪时期珍贵档案资料仪式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举行。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他强调，这批档案资料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证，还原了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斗争史实，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这批档案资料是开展中共党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的史证，要继续深挖史料，以史实铸魂，以史料育人。苏州大学校长张桥代表校方捐赠并致辞，他表示，公布真实历史是对东北抗联英烈的最好告慰，将加强和吉林省在哲学、社会科学各方面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推动学术高地和教育阵地的深度融合。此次捐赠的均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及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档案资料。捐赠仪式现场，双方代表签订档案资料捐赠交接协议书与合作协议，并完成档案资料现场交接。
1: 7月10号，吉林大学举办《用理论照亮现实：哲学一流学科成果展》。本次成果展系统梳理了吉林大学哲学一流学科创建以来的发展脉络，聚焦三代学人的薪火传承与深耕坚守，精选展出20余位代表性教师的500余项标志性成果。展览内容丰富，品类详实，涵盖200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代表性著作，200余篇刊发于核心期刊的高质量学术论文，以及100余项各级各类重要学术荣誉与教学科研奖项，全面立体展现学科在理论研究、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突破性成果。此次展览既是对学科建设成果的全面复盘与集中检阅，更是传承学术文脉、弘扬治学精神、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启幕，目前展会布展工作已接近尾声。
1: 记者今天在展馆里看到，展区搭建已进入收尾阶段，展车已陆续就位。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加特色分会场、线下展加线上云展四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整车展馆、未来出行展区、智慧出行试乘体验区、商用车特价车交易区四大板块，届时将有53家国内外主流车企携1000余台展车登场亮相。其中，中国一汽集结红旗、一汽大众、一汽奥迪、一汽丰田、一汽奔腾、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比亚迪、蔚来、长城等主流新能源品牌高标准参展。分会场设在四季南河，举办汽车文化生活季活动。线上云上汽博会小程序同步上线，依托 VR 全景实时直播，实现全景逛展。
3: 今年的汽博会也推出了多重购车优惠的政策，加车企优惠。多重优惠的叠加呢，消费者会在汽博会期间用最低的价格来购买自己心爱的车型。
1: 今年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从1956年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到如今向新能源智能网联高地全面转型，长春这座与车同行70载的老工业城市正在变革中坚守，在创新中突破，用务实节奏书写着汽车城的崭新答卷。本届汽博会期间，双开幕盛典致敬民族汽车工业、经典汽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也将贯穿全程。
3: 我们策划了经典老爷车城市巡游，将串联长春核心文旅地标。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每一项的特色活动都不是孤立的设计，我们正在努力把长春的汽车文化从工业记忆变成可触及、可消费、可传播的城市日常。
1: 近日，吉林石化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

0: 标定结果显示，装置综合能耗较设计指标下降 12.6%， 能耗管控水平跻身国内行业前列。经系统性技术攻关与设备专业化升级改造，企业通过实施萃取晶流塔换热器移位、晶流塔再废弃专项清理等一系列技改举措，提升设备换热效能，装置每小时蒸汽消耗量减少6吨，综合能耗同比下降23千克标油每吨，为下游丁苯橡胶等主力产品提供品质更优、成本更低的原料，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7月10号，吉林省气象局召开防汛防台新闻发布会，介绍入汛以来天气情况及主汛期气候预测、未来10天天气趋势及台风影响情况。
1: 据介绍，2026年入汛以来，我省总体气温略低，降水明显偏多，出现暴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
2: 入汛以来，累计出现暴雨天气是23日，较常年多1.6倍，居历史同期偏多的第四位。日最大降水量是89.5毫米，6月5号出现在珲春，出现了区域性大风天气2次，局地大风多次，26县市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
1: 专家预测，2026年盛夏7至8月。我省气温略高，降水偏多，并将有2个左右台风北上影响我省。盛夏将出现区域性暴雨、局地强降水、强对流和高温等气象灾害。强降雨引发的洪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偏重，东南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松花江、东辽河、鸭绿江、图们江、嫩江等可能发生较重汛情。发布会上，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长胜介绍台风巴威动态及影响。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10号午后至12号夜间，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大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1号白天到12号白天。第二阶段13号白天至15号白天，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4号白天至15号白天，15号白天降水明显减弱。
3: 目前这个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20毫米还多，比常年多了70%左右。主要的影响就是吉林省的中东部地区出现流域性洪水的风险比较高，农田自涝和城市内涝的时间呢可能相对会长一些，在我们的山区出现这种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这种风险呢也是非常高的。提醒大家公众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外行动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路面积水一律绕行，水面出现漩涡代表井盖丢失，务必绕开。走路紧贴建筑墙体行进，避开路灯杆、变压器、裸露电线，防止触电。远离塔吊、老旧围挡、高空悬挂物，防范雷击与高空坠物砸伤。强降雨时不下凹立交桥、隧道、桥洞内躲避雨水，这类区域积水上涨极快，极易发生人员被困、车辆被淹事故。进山游玩紧盯天气预报，不贸然前往河谷地带，听见山谷传来轰鸣闷响，立刻垂直于山沟方向往山坡高处快跑。
0: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成功入选，为吉林省再添一处国家级红色文旅地标。
1: 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现长影集团依托长春电影制片厂早期建筑打造的国有行业性博物馆。厂区早期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人民电影事业的红色起点。博物馆基本陈列《光荣与梦想：长影创业文化与发展史》，分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新中国电影的支柱、改革开放的先锋三大板块，配套设置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励志片等专题单元。展览首次系统披露人民电影7个第一史实，展出大量未公开的珍贵影像、图文史料与电影文物，全景呈现长影80余年光辉发展历程与艺术成就。 院内核心组成部分之一，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国内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电影洗印工业遗址，也是全国唯一完整复原电影洗印全工艺流程的展陈场所，完整见证了新中

0: 国电影喜映工业的发展脉络，该工业主题陈列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1: 我们也打算在日后呢，把我们的行车间二楼打造成一个研学的，有利于全国中小学生来我们这里接受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体验互动的地方。
0: 目前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喜映车间旧址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三级博物馆、国家级工业遗产、全国首批大四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常态化阵地。2026年上半年，场馆累计接待参观游客突破23万人次，红色教育辐射力持续提升，
1: 为中小学生们带来我们电影知识方面的了解，还有电影胶片之间的原理，主要是想普及我们电影爱好者和包括学生们的对电影的一些了解。
0: 此次成功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长影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全新起点，更是深耕思政教育、传播光影红色精神的宝贵契机。未来场馆将依托国家级平台优势，深挖长影红色底蕴，丰富研学教育业态，让新中国电影的红色薪火代代相传。7月10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组织11支爱心县功臣医疗队从长春出发，奔赴全省各地偏远乡村基层一线，为在乡革命功臣修复对象开展集中义诊、上门巡诊、送医送药送健康。这是我省连续第26年开展爱心县功臣活动，现已成为全省双赢工作标志性特色品牌，
2: 用心去守护老兵们的身体健康，为他们传递我们最优质的医疗服务，也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传递用军温情。
0: 今年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持续整治边境村人居环境，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沿线生态优势攻坚体制，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改善。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作为示范试点村，深挖沿江生态优势，开展环境清理，打造江岸景观，通过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成功试种120亩小冰麦，实现了生态与产业的双提升。如今干净整洁的街巷、风景秀丽的沿江栈道，不仅改善了百姓居住条件，还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3: 在尾沙河环境修的挺好的，整的都挺干净，哪的卫生啥都挺好，
4: 满眼都是苍翠的绿色，这个331沿线风景就像珍珠一样一串接着一串，打造的非常的漂亮。
0: 年初以来，临江市组建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整改，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画皮村、坡口村、尾沙河村示范带动全域提升，整洁村容的同时激活乡村特色产业。画皮村依托光伏项目特色种养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尾沙河村深耕乡村文旅产业，布局特色农作物产业，实现环境提质与产业经济双向增效。
5: 锚定兴边富民目标，把尾沙河村全力打造成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人的和美边境乡村。
6: 7月10日，聚焦反腐败法律适用问题的专题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与会法学专家、司法实务工作者围绕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司法认定等前沿议题深入交流，并就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进行研讨。本次研讨活动由吉林省法学会犯罪预防研究会主办，重点聚焦当前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成果将为一线办案实践提供参考，助力提升吉林省反腐败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外卖幽灵店整治，敬请关注。
7: 日前，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通化站在万丰通化滑雪度假区举办，赛事吸引全国4000多名跑者参加，设置。

21公里、6.6公里两大组别，依托边境特色资源，融合文体旅与特色产业，配套沉浸式民俗展演，以体育赛事赋能全民健身，兴边富民。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林的盛夏美景。

0: 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
1: 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们在处置海默的人，
2: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发枪场。
1: 前沿任务是什么？
2: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掩护计划，保护会场。
3: 组织军统的行动，党国的利高于一切。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
4: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5: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宇欢、谢欣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哎呦我天哪！嗯，
6: 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4: 刘刚、贾怡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7: 都给各位安排上。好吃的呢，
8: 美食九宫格。
5: 我受不了。
9: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10: 这个给到一个汤啊。嗯。
4: 7月11号晚21点06分，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1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吗？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3: 5、4、3、2、1，就选金标牛。
4: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2: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7: 五正九。

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中国鹿香自在双阳，七星福地一水满腔，吉林一通欢迎您。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北部、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7度，最低气温为23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下，上半年工业出厂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工业生产价格逐步回升。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当月 PPI 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2: 那从生产领域看呢，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经济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相关行业价格上行。
1: 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相关行业价格由降转涨。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等价格均由一季度的下降转为上涨。此外，部分下游制造业在优化市场竞争秩序等因素的影响下，价格持续好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厂价格同比涨幅均比去年有所扩大。
0: 9号，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今年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0: 我们也在谋划开展一个专项行动，在政策和缴费方面呢，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选择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我们也将鼓励各地呢，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服务方面呢，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据介绍，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3: 今年1至6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4: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省内方面，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于今天启幕，让我们来看看本届汽博会的布展情况。
1: 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加特色分会场、线下展加线上云展四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整车展馆、未来出行展区、智慧出行试乘体验区、商用车特价车交易区四大板块，届时将有53家国内外主流车企携千余台展车登场亮相。其中，中国一汽集结红旗、一汽大众、一汽奥迪、一汽丰田、一汽奔腾、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比亚迪、蔚来、长城等主流新能源品牌高标准参展。分会场设在四季南河，举办汽车文化生活季活动，线上云上汽博会小程序同步上线，依托 VR 全景实时直播，实现全景逛展。
5: 今年的汽博会也推出了多重购车优惠的政策加车企优惠，多重优惠的叠加呢，消费者会在汽博会期间用最低的价格来购买自己心爱的车型。
1: 今年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从1956年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到如今向新能源、智能网联、高地全面转型，长春这座与车同行70载的老工业城市，正在变革中坚守，在创新中突破，用务实节奏书写着汽车城的崭新答卷。本届汽博会期间，双开幕盛典致敬民族汽车工业、经典汽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也将贯穿全程。
5: 我们策划了经典老爷车城市巡游，将串联长春核心文旅地标。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每一项的特色活动都不是孤立的设计，我们正在努力把长春的汽车文化从工业记忆变成可触及、可消费、可传播的城市日常。
2: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长影旧址博物馆成功入选，为吉林省再添一处国家级红色文旅地标。
6: 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现长影集团，依托长春电影制片厂早期建筑打造的国有行业性博物馆。厂区早期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人民电影事业的红色起点。博物馆基本陈列《光荣与梦想：长影创业文化与发展史》，分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新中国电影的支柱、改革开放的先锋三大板块，配套设置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励志片等专题单元。

0: 展览首次系统披露人民电影七个第一史实，展出大量未公开的珍贵影像、图文史料与电影文物，全景呈现长影80余年光辉发展历程与艺术成就。院内核心组成部分之一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国内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电影洗印工业遗址，也是全国唯一完整复原电影洗印全工艺流程的展陈场所，完整见证了新中国电影洗印工业的发展脉络。该工业主题陈列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1: 我们也打算在日后呢，把我们的洗印车间二楼打造成一个研学的，有利于全国中小学生来我们这里接受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体验互动的地方。
0: 目前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三级博物馆、国家级工业遗产、全国首批大四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常态化阵地。2026年上半年，场馆累计接待参观游客突破23万人次，红色教育辐射力持续提升，
1: 为中小学生们带来我们电影知识方面的了解，还有电影胶片之间的原理，主要是想普及我们电影爱好者和包括学生们的对电影的一些了解。
0: 此次成功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长影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全新起点，更是深耕思政教育、传播光影红色精神的宝贵契机。未来场馆将依托国家级平台优势，深挖长影红色底蕴，丰富研学教育业态，让新中国电影的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2: 今年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持续整治边境村人居环境，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沿线生态优势攻坚提质，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改善。
0: 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作为示范试点村，深挖沿江生态优势，开展环境清理，打造江岸景观。通过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成功试种120亩小冰麦，实现了生态与产业的双提升。如今干净整洁的街巷、风景秀丽的沿江栈道，不仅改善了百姓居住条件，还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3: 在尾沙河环境修得挺好的，整得都挺干净，哪的卫生啥都挺好，
4: 满眼都是苍翠的绿色，这个331沿线风景就像珍珠一样一串接着一串，打造得非常的漂亮。
0: 年初以来，临江市组建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整改，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画皮村、坡口村、尾沙河村示范带动全域提升，整洁村容的同时激活乡村特色产业。画皮村依托光伏项目特色种养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尾沙河村深耕乡村文旅产业，布局特色农作物产业，实现环境提质与产业经济双向增效。
5: 锚定新边富民目标，把尾沙河村全力打造成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人的和美边境乡村。
2: 目光转向国际，亚洲开发银行日前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说中东战事导致能源市场动荡，对亚洲经济前景造成的拖累超出此前预期。预计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4.9%，比4月初预测值下调了0.2个百分点。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5.1%。
6: 报告称，中东战事的影响已从能源领域蔓延至化肥、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及供应链，通胀压力或将持续存在。亚行预测，亚太发展中经济体今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3%升至4.3%，较4月初预测值上调0.7个百分点。2027年通胀预期维持在3.4%不变。此外，报告还说，冲突再度升级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长期持续仍是影响本地区经济前景的主要风险，这些因素可能

进一步加剧能源市场紧张，推高风险溢价，进而放大通胀压力与外部风险。此外，全球金融环境收紧也带来额外挑战，主权债券收益率和融资成本上升，多

0: 放宽针对卡车尾气排放的污染管控标准。
1: 报道称，本次拟修订的新规，其核心调整内容为缩短卡车制造厂商需保证污染控制装置正常运作的质保期限。拜登政府时期曾将该质保里程从10万英里延长至45万英里，特朗普政府计划将标准重新下调回10万英里，约合16万公里。美国环境保护署表示，此次调整将同时惠及车企与货运经营者。据测算，这一修订方案可令单台新车最高节省约6000美元成本。不过，此举遭到了美国环保协会的反对。相关专家表示，新规将让民众健康遭到损害，同时将承担更高的综合成本。据悉，新规草案落地前还需征集公众意见。
0: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9号说，估计德国6月份大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
2: 据德国气象局记录，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19年。其中6月26号至28号连续3天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41.7摄氏度。而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今年6月的高温已经导致约5100人死亡，其中65岁以上死者占绝大多数。这一数字远高于2023年至2025年德国年均因高温死亡人数，即大约2900人。在今年6月死于高温的人中，绝大多数集中在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有4310人。
0: 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次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5: 正中靶心，
4: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就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6: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7: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3: 长时已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昨天，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
8: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 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石蚁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

0: 真假的一子星，出自同一款。长征B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既然是商业版，就得有真本事。它的第一个本事是力气大，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6吨。 但光能扛还不够啊，它最绝的第二个本事，它能自己飞回来。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10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1: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2: 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
0: 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脖垛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1: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
0: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
1: 1-2级分离后，2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 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2: 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7月10号，吉林省气象局召开防汛防台新闻发布会，介绍入汛以来天气情况及主汛期气候预测，未来10天天气趋势及台风影响情况。
3: 据介绍，2026年入汛以来，我省总体气温略低，降水明显偏多，出现暴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
4: 入汛以来，累计出现暴雨天气是23日，较常年多1.6倍，居历史同期偏多的第4位。日最大降水量是89.5毫米，6月5号出现在珲春，出现了区域性大风天气2次，局地大风多次。26日县市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
2: 专家预测，2026年盛夏7至8月。 我省气温略高，降水偏多，并将有2个左右台风北上影响我省。盛夏将出现区域性暴雨、局地强降水、强对流和高温等气象灾害。强降雨引发的洪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偏重。东南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松花江、东辽河、鸭绿江、图们江、嫩江等可能发生较重汛情。发布会上，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长胜。 介绍台风八威动态及影响。台风八威对我省影响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10号午后至12号夜间，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大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1号白天到12号白天。第二阶段，13号白天至15号白天，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4号白天至15号白天，15号白天降水明显减弱。
5: 目前这个降雨。

0: 量呢是达到了220毫米还多，比常年多了70%左右。主要的影响就是吉林省的中东部地区出现流域性洪水的风险比较高，农田自涝和城市内涝的时间呢可能相对会长一些，在我们的山区出现这种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这种风险呢也是非常高的，提醒大家公众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今天的科普题是来了解汛期在外行动时要注意哪些方面。
2: 路面积水一律绕行，水面出现漩涡代表井盖丢失，务必绕开。走路紧贴建筑墙体行进，避开路灯杆、变压器、裸露电线，防止触电。远离塔吊、老旧围挡、高空悬挂物，防范雷击与高空坠物砸伤。强降雨时不下凹立交桥、隧道、桥洞内躲避雨水。这类区域积水上涨极快，极易发生人员被困、车辆被淹事故。进山游玩紧盯天气预报，不贸然前往河谷地带，听见山谷传来轰鸣闷响，立刻垂直于山谷方向往山坡高处快跑。
1: 今年暑运，铁路轻装行行李搬运服务范围再次扩大，新增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已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3: 轻装行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
4: 门到站服务需在开车前48至4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取件，行李可在开车前30分钟存入车站服务柜，或开车前10分钟直接送至站台。站到门服务需在列车到站前24至1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取件后5小时内配送到同城指定地点。
3: 怎样才能预约这项服务呢？已购车票的旅客打开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务，填写地址时间就可以完成预约。
4: 轻装行服务的行李重量尺寸需符合铁路有关规定，动车组单件行李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普速列车不超过160厘米，普通旅客单人限重20千克。
3: 本次轻装行服务上新，计价方式也做了调整，不再实行一口价，而是按距离分档收费，距离越近越划算。如果旅客只需要将行李送到车站服务柜，10公里以内48元一件，10到20公里58元，20到35公里68元。如果需要直接送到站台，10公里以内78元，10到20公里88元，20到35公里98元。
1: 专家表示，白癜风发病不分年龄，儿童是高发群体，超30%白癜风患者发病时是儿童时期。儿童白癜风有哪些发病特点？家长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守护孩子的皮肤健康呢？
5: 专家告诉记者，儿童期是白癜风的高发阶段，家长如果发现孩子皮肤上出现边界清楚的白色斑片，摸起来光滑，没有鳞屑，不痛不痒，而且还在慢慢变大，就要带孩子到医院皮肤科检查，排除患白癜风的可能。
6: 白癜风是这样的啊，它因为有大概1/2到1/3呢会在儿童期发病，所以呢我们看到白癜风的小孩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它有的呢一直可能没治好，或者说一直病情延续到成人，那么是这样一个情况。
5: 专家提醒，对孩子来说，白癜风带来的不光是白斑，还容易引发自卑、焦虑甚至抑郁。在白癜风早期，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还没有被完全破坏，有修复的机会。如果拖得太久，毛囊里的储备耗尽，就可能错过最佳干预期。
6: 一定要好好的治疗，当你治疗完了之后，它进入一个稳定期，那么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这些有创的这个治疗。那么我们平时的治疗当中呢，除了我们常规的，我们包括一些甲条磷酸酶抑制剂，我们可以外用药哈，也可以用一些激素，那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这个系统性的用药。
7: 大概有60%到70%的小朋友，我们经过常规的用外用药还有联合光疗，都能够达到95%以上的肤色。但是对于最后这么20%-30%的难治性呢，我们就可能会用到一些更加一些像比如说外科治疗的方法。
1: 盛夏时节，林海葱茏，碧水生香，连片荷塘漾起淡淡荷韵，铺就出清爽唯美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宇欢、谢欣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1: 哎呦我天哪！
2: 嗯，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0: 刘刚、贾宜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3: 都给各位安排上。
4: 好吃的呢，
5: 美食九宫格，
6: 我受不了。
7: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8: 这个给到一个框了。
0: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这是老太太，这老头子。
1: 这老太太谁呀、啊？
0: 老太太是我。
1: 你呀、啊。哎呀，这照片太宝贵了，在哪儿照的？
0: 就在苏联照的呢。
1: 苏联照的。哎呀，太漂亮了。
2: 你看你多漂亮，年轻的时候。
0: 哎呀，这老太太这样
2: 说。那年轻时候肯定有漂亮的。
3: 特种兵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哈、啊，比如说滑雪呀，比如说跳伞呀，
4: 这些东西，像我们这搞这个人都得去报和使用电台的这么一个主要的知识。
3: 大概学习了有多长时间？
4: 我在那儿学习了将近一年吧，不到一年差不多。
5: 你看咱们这个，咱们这几点钟多好啊，就太高兴了。他说这么些年人家来找来了。
6: 这些画面拍摄于2012年的春天，老人中年纪最大的94岁，最小的81岁。
3: 啊，那边有王丽萍老人，还有李敏，就当年你们三姐妹。是，这是托尼。
6: 作为一名老兵，他们都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们在那场残酷的战争中活了下来。
3: 你们的老的老战友。
7: 中方的88旅还有幸存的一些老兵，现在在全国还有13位，是吧？
1: 对，啊，这是咱们要采访的三律师，他101岁，这是老同志。认识他2008年，我拍摄他，当时我去的时候，老头还身体挺好，他把他的军功章带上了。啊，他说我来，
8: 那也是5年以前的事儿，
1: 就是前几天的事。
8: 因为昨天又加了一个。
9: 对
6: 啊，这一次的拍摄，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去抢救那些88旅幸存下来的老兵。之所以说是抢救，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大都过了90岁，有的已经重病，有的已经失去了表述能力。单立志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们的计划里，年龄较大的亲历者是我们要先去拜访。
1: 今年3月份，我和李敏开车就到了。到了那儿了，他其实没反应。那个保姆趴在耳边说：“那个李敏来了。”他就意识也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李敏很

0: 妈说，我坐那画册88里那种画册，给他看，说我们要去维阿斯克。我说睁开眼睛，我拿手啊，干什么？完了，李明喊指导员，就他是他的指导员啊，又说了一声，李明就哭了。这个时候我也受感动。就是他记得他是他的上级，对，就是他还记得我是你领导，然后把手，就是那时候他已经不能动了，把手就是，然后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里面哇哇哭。这时候真的，我当时眼泪差一下，你看看，这什么感情？这感情，过去他们都在一个连，这个连的指导员就是沈一志。
1: 千万不能摔的！
2: 哎，你放心吧，
0: 大手提，大手提啊！
3: 啊，贵重东西，
0: 贵重东西。
4: 在安然与萨苏为我们提供的信息中，抗战胜利后，有部分88旅的士兵加入了苏联国籍。中苏关系破裂后，他们就再也无法回到中国。但是也有例外，哈尔滨就住着这样的一位老兵，他的名字叫申连玉，2012年的时候93岁。
5: 这是在苏联他造的，
6: 真是漂亮啊！
4: 照片中的人就是申连玉。就在我们下火车之前，他住院了。他的女儿说，可能是因为哈尔滨突然降温，老人家着凉了。
6: 这里面哪个是您呢？
5: 这个我梳个小辫儿，那时候我就要回国之后，也有签证是什么玩意儿，完了就在苏联造这么个相片，是造一张最后一张相片。
4: 1955年，申连玉站在中苏的边境线上，背靠祖国，面朝苏联，举起了右手，我自愿放弃苏联国籍。那个时候他只有这样才能回到中国。回国后他们仍被称之为华侨。为此，申连玉向中央递交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但是很久没有得到回复。后来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申连玉每天都在为他加入过苏联国籍而害怕。那个时候他把家里能烧的全烧了。
5: 一开始在苏联的时候，我们家还有来往，完了他们给我们一个无人机呀，正好王大民时期给我妈吓的，还没等到中国呢，就赶紧的就到中国以后就返回苏联，都没敢接这个大无人机呀。你可不知道，6160、6162、6163就把我们整够呛。完了刚有点好就搞6667、6668，始终就给我们真吓够呛啊。我母亲就跟这些中国人任何人断绝任何人来往。那时候我们不能随便出门，就这王大民时期我才知道江燕啊上街呀，就是大家领我出去，过去不敢出。
6: 文革之前都不敢出门，
5: 不敢出门。再说我不会说中国话，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可以去拜访，因为我母亲感冒了，那个有点发烧，刚好点，可能是明天就出院。
0: 101岁老人死了，正常来讲我后天就要去采访他，他就死了。又走了一个老人，我从来到现在没资料，我就发通知让18号参加他的追悼会。
4: 就在我们准备去沈阳的前一个晚上，单立志的家人给安然发了一条短信，说老人家在凌晨突然去世了，享年101岁。
6: 您昨天是什么时候听到这消息？
0: 2点，晚上2点，我然后那个他儿子给我发了个信息，说他爸爸去世了。然后呢，我一看，哎呀，这计划整个就乱了。为什么？咱们是明天按计划，明天就到沈阳，差了一天。可以说，要是按时间算，应该差2天，我觉得特别遗憾。
7: 我肯定是明天
8: 下午5点走，好吧？这个
9: 问题是你，问题是明天还拍不拍？
7: 刚才不说还要拍那卫星吗？卫星是离哈尔滨三百公里，要是跑到鞍山再往回折的话，不如直接从沈阳往回折去。
9: 那现在这个关系我搞不清楚。那他说的那个地方离这儿是300公里，300多公里，对吧？那沈阳离这儿是500多公里。
7: 第一个楼
10: 啊？
11: 他说右面第一个楼啊？
12: 啊，还是车能开过去吗？师傅，车能开进去吗？
10: 开不进去
12: 啊，
10: 就在这儿，你把它挪过来就行。
12: 嗯，行，那就咱们走下去吧。

0: 是吧？这张照片拍摄于2012年的2月份，当时的单立志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意识模糊。当李敏喊他指导员的时候，他慢慢睁开眼睛，费了很大劲儿才把李敏的手握住。除了低声的呻吟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安然说，当时的李敏和单立志。
1: 刚下飞机，直接到这儿来看肾脏。我想，没来得及，我没看你，想着你怎么这么快。
0: 安息吧，安息吧，上指导员，我来送你们来了。2011年的时候，李敏来到沈阳，也是参加一个战友的追悼会。他没有想到，同样的悲伤来得会如此的突然，单立志就这样走了，带走了他所知道的关于88旅的一切。 他曾和那支部队一起遭受劫难，一起劫后重生。从东北抗联到88旅，从抗战胜利到改革开放，单立志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但最后我们还是和他错过了，虽然。
2: 截止到2012年的5月15日，在这张照片中再也没有活着的人了。
3: 听他说的，你两点过点吗？
4: 这活过来的也就算不容易。
2: 真不容易，你身体挺好呢。
4: 你比李代德好，李代德耳朵听不见。
2: 我耳朵也背，
4: 那我说话你能听见吗？
2: 能听得。
4: 我
2: 跟李代德说话都喊啊，这么大声。
4: 现在都这样。
2: 身体也不错，他现在还明白吗？
4: 明白，
2: 那我脑瓜子还挺清。啊，我说上你这儿来，他挺高兴啊，他
4: 哎呀是啊，对，李敏他身体也不太好了，
2: 也不太好，年龄大了，也88了，
4: 不省心。
2: 你俩谁大呀？
0: 你大就是你大啊，你是姐姐是吧？
4: 我这啊，
0: 你是姐姐。啊，我是老大。你老大，他你今年今年多大了？多大岁数？我啊，我都90多了。
4: 90几啊？96了。
2: 他
0: 叫周淑玲，在88旅的时候是一名准尉。我们是到沈阳以后才知道，除了单立志以外，这儿还住着一位88旅的老兵。
2: 安然说，
0: 像周淑玲这样的老人，年龄太大了，有些糊涂。很多时候，他们把电影的一些情节与自己当年的经历混淆了。
2: 你都去了很多地。
5: 现在我跟你说，他岁数，一个老年老人，
2: 那是，但有时候就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也把他录下来，那万一有用呢？咱们活不到这岁数，这岁数都老。
5: 卡连着就行，就剩俩了。
2: 是。
5: 单立志死了，
2: 嗯，单立志，这不是我们这次来就拍单立志吗？101岁了，死了吗？这不明天。
4: 李敏的。
2: 啊，是我，对，我到了。他就是车进来，你走进来吧，二队员，好吧。OK， 好了，好，李敏到了。再车就是单立志上不去了。
4: 哎呀。 哎呀，我可想你了，挺好的。哎呀妈呀，还这么精神呢，还那么好啊你！
6: 快坐，你快坐，快坐。
4: 哎呀，哎呦我的天哪，这多大的贡献呢你！我都感谢你，
6: 你贡献更大。
4: 哎呀，我可想你了。
6: 谢谢，
4: 都身体挺好就行。
6: 嗯，感冒了。
4: 嗯，哎，今年70几。

0: 得您是怎么回来的吗？
1: 我过来是我出任街过来的。师傅终于给我退了。

那些个中国人过来就回去可就完了。过去我们打仗是啥也没有吃的，这个还困难都受不了了，你就走了。我们刚出来不几个月打仗也没有吃的，从土豆扒着吃，没有家，没啥玩意儿。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下，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洗手间，好不好？
1: 好，哥，
0: 来，
1: 你去。
0: 哎，好嘞。
1: 呀，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2: 钱包。
3: 海鲜。哎。